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南京古称金陵，健康有六朝古都之名。1927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发动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党反动政权。70年前，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直逼南京。国民党集团溃守江南，企图凭借长江据险固守，划江而治。1949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顶格巨变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蒋介石也发布了由几个幕僚拼凑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充分

0: 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渡江战役时，李剑锋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第幺零幺师第三零二团第二营副教导员。当年他根据民间小调创作了一系列鼓舞士气的战歌。如今93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战士们广泛传唱的那首战歌。
1: 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今年，同志们再努一把劲呐，打到个南京过新年。
0: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国民党政府总统府所在地，国民党妄图以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拼凑了70万国民党军，摆下千里长江防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率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之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率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120余艘海军舰艇分驻安庆、芜湖、上海和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封锁江面。300余架飞机分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飞援作战。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则停泊吴淞口，伺机而动。蒋介石又耍起了和谈的花招，妄图拖延时间，等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平战犯求和》，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明确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基础之上，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蒋介石避居故乡浙江奉化溪口，架设了7部大功率电台，遥控指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第二天，决定4月1日举行国共和谈，地点就在北平。周恩来鲜明指出，和谈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过江。谈好了，我们高高兴兴过江；谈不好，就开着炮过江。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准备。
2: 1949年2月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电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实施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2月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并决定淮海战役5人总前委直接过渡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为书记。
0: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第二、第三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100万大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下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枕戈待战。
3: 成千成万的人民战士庄严地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
0: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分为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 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

0: 津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松阳镇段。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松阳镇至望江段。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以约12万人组成了先遣兵团，由平津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逼武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这是唯一一次三个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大战役。
1: 一共动员涉及了将近20000多条船，直接用渡江的有8300多艘，还有10000多艘是运粮啊、运输弹药啊等等。我们才从呢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啊动员了19万民工、水手。每个兵团还训练了1到2000名这个水手，啊，这个配合这个这个船一起渡江，开挖了河道，把这个船的话呢秘密的运到这个江底之下，这样呢就渡江是一个突然性。
0: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时间，千里江面，万炮齐鸣，千帆竞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发起猛攻。4月20日晚8时。中突击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的猛烈炮火，在100余公里长的江面上首先登船起渡，突破了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守军的多次反击，并向纵深发展，至4月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把国民党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4月21日晚，东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扬中一段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与中突击集团一起对汤恩伯集团形成了前行攻势。西突击集团在江西彭泽县至安徽桂池县地段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2: 反正我这个营里每一条每一个连都有4-5条，一个排一条船，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保证100万军队用的船都是北方的各地的渔民船民支援的。安庆那边是第一次渡江的，第一次渡江的第一个部队的第一只船，有个小姑娘开的船，马茂仔渡江以后胜利了，他立了功了，到北京参加开会，毛主席接见他，兵民是胜利之本。
0: 渡江战役前夕还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4月20日，东突击集团渡江之际，扬州三江营江面，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事前公告，强行闯入解放军渡江水域，不顾解放军鸣炮示警，双方发生激战。
3: 紫石英号在半个小时的炮战中间呢，就被我们击中了30多次。
0: 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搁浅，挂起白旗。解放军又击退了赶来增援的英国军舰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长江上的炮战震动了毛泽东，也震惊了世界。3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的犯罪行为，并且严正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3个多月后，紫石英号借着夜色灰溜溜地逃离出长江。从此，中国的内江、内湖再也没有了外国军舰的踪影。 南京1842年，英国政府在这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07年后，解放军用大炮宣告，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江河日下，分崩离析。这里曾经是当年国民党军的江阴要塞，江阴地处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人称锁航要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江阴西面渡江，粟裕点将派中共华东局情报科长王征明打入江阴要塞。王征明曾在济南战役中策动无话本起义，这次他以勤务兵身份与早已潜伏要塞的地下党员一起组织策反起义。第十兵团还派去四位干部加强起义力量。国共和谈破裂的当晚，人民解放军炮击八尾港桥头阵地，国民党守军电告要塞炮台台长唐炳麟炮火支援，唐炳麟当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缩减400米实施射击，12发炮弹全部落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守军师长气得破口大骂，唐炳麟却机智地回答，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4月22日凌晨3时，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举行反蒋战场起义，江上雄关回到人民手中，起义人员活捉了江阴要塞司令戴荣光，并调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三浦战斗是解放南京时的一场外围作战。4月16日，毛泽东曾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对敌长江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有利于次日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此时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据点仅剩下了江浦、浦口、浦镇。三浦地区群山林立，浦口为津浦铁路终点，三浦既是国民党军扼守南京的江北门户，也是解放军首先要攻取的目标。在最初的作战命令中，第三野战军第34、第35军共同担任佯攻任务，吸引前至三浦之敌。后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将第34军东移，加强东突击集团攻击兵力，只留第35军继续担任佯攻牵制任务。4月20日晚6时，第35军奉命打响了三浦战斗。21日拂晓，全歼江浦守军。22日清晨，立刻要地浦镇。23日上午，全军直扑浦口。国民党守军第28军见势不妙，匆忙撤回南京。江浦县城四面城墙，易守难攻。第35军第103师夺取县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守军凭借山头和城墙暗堡火力网负隅顽抗，但国民党守军碰到了克星，抗战时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就在第35军。
4: 那么307团也是很响当当的，当年很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金山就在这个团担任副团长。
5: 当时的靠前指挥的一营的副营长孟宪武，这个人是一个铁道游击队的老游击队员，作战非常的勇敢，在淮海战役中负的伤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又投入战场，战场上又负伤了，两个胳膊都打断了。
0: 三浦战斗，解放军牺牲250多人，负伤400多人。当地人民政府修建了2座英烈碑，永世怀念。渡江战役时，王甫一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如今93岁的老将军依然笔耕不停。这时，中中突击集团渡江后，正向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前行攻击。汤恩伯眼见大势已去，4月22日下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仓促部署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国民党军在一片混乱中弃南京城而逃。4月23日清晨，南京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街头除了奚落的枪声、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一片狼藉。第三野战军第35军正在向浦口运动，忽然接到渡江战役总前委来电，据悉蒋介石可能已放弃南京南逃，望拟军立即探实情况，并伺机占领南京。4月23日上午，第35军各部相继到达浦口，准备渡江，但是却遇到了不曾想到的大麻烦。原来规定第35军没有近期渡江作战任务，部队手中竟没有准备一艘渡船，只好派兵四处搜寻。这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设法找来了船只。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总共组织搜集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10几艘机动船，冒着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将第35军1.5万人全部顺利运送过江。4月23日午夜，第35军直插南京市中心。4月24日凌晨，第35军第104师第312团首先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登上门楼，扯下了蒋介石集团的青天白日旗。
6: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0: 4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他豪气干云地宣布，在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攻击之下，1000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7: 在南京呢，这个地下党的工作呢，策反工作又比较成，又相当成功，就是光是江防计划，共产党这个情报系统就有3条线都拿到了。南京地下党的策反工作做得非常精彩，是在哪儿呢？他搞了陆海空军，都搞了3次很成功的起义，重庆号起义，国民党最大的军舰起义，这个 B-24 飞机，这个起义曾经想把炸弹投在总统府，想炸蒋介石，没炸准。还一个南京警卫97师起义，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师，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可以称作是御林军。南京解放已经做到国民党的御林军都起义了。
0: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从1946年5月的200多人发展到1949年4月的2000多人，他们积极组织反搬迁、护厂护校运动，组织策反工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保护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迎接大军渡江，有力地保证了南京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就在2年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经又风趣又坚决地表示，蒋介石，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2年后的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兴奋地看到《进步日报》上南京解放的消息，写下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0: 巨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0: 延安，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在陕北黄土高原10万峡谷之中，环三山顶峙，处秦地锁钺。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延安，这座巍巍屹立的宝塔就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和象征。1945年8月28日，就在距宝塔山3公里处的延安机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头戴窥视太阳帽，告别延安各界人士，前往重庆，非赴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死谈判。他登上飞机挥手之间的身影，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知前途艰险，却要挺身向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

0: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然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品味和平的甘甜，中国上空却又笼罩起内战的阴云。
1: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很难判断中国一定会朝哪个方向走，到底国共是战呢是和呀，这个一时还看不太清楚。
0: 外遇起舞，兄弟戏强。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后，蒋介石再次变脸。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延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内容竟是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定大计。前后不过数日，态度截然相反，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8月20日和23日，第二封、第三封电报相继发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2: 蒋介石这样做呢，实际上他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个呢，如果当时这个共产党不来重庆谈判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破坏谈判、蓄意内战的这个罪名呢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而且当时呢，他也判断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即使毛泽东来了呢，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的席位，然后呢迫使共产党呢交出解放区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时间。
0: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3: 劝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1: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0: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亲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

0: 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1: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在外的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真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0: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2: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呢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0: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5项重要协议。
3: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是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0: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马歇尔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 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卫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解放区居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一定要对延安实行犁亭扫穴，切实攻占。1947年3月1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撤离。
4: 美军观察组一走，哎，这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那肯定胡宗南、蒋介石的军队就要进攻延安了。
0: 果然，3月12日拂晓，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月13日，数十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等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天就投下59吨炸弹，延安一片火海。
5: 我们这个冒着住那个院里，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个地方都有。
0: 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6: 部队的战士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
0: 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7: 还有四句话：从人是地，人地皆得；从地是人，人地皆是。
8: 反复给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就想通，没有问题。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守回来的。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7: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形事旅

0: 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 吃饱完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哎，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七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2: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

0: 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9: 你把手机的，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8: 爸，哎，走，
17: 走，
8: 妈，
17: 哎，快，
8: 妈，慢点啊。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8: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9: 嗯，你好柯岩。
8: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9: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8: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9: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 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8: 嗯，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9: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在我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8: 嗯，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9: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8: 对。
9: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
8: 嗯。
9: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哎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也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8: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9: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
8: 嗯。
9: 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性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 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8: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

0: 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1: 嗯，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0: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1: 啊，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
0: 嗯，
1: 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
0: 嗯，
1: 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它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0: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1: 嗯，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
0: 嗯，
1: 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0: 都是不确定的。
1: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0: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1: 嗯，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高丹。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1: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
0: 嗯，

0: 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1: 嗯，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
1: 嗯，
0: 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1: 哦，
0: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1: 嗯，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0: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 个基石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1: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家庭配置的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几年，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1: 先不买了，
0: 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1: 那
0: 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1: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0: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相应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1: 嗯，
0: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1: 嗯，
0: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的规划和影像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0: 你好。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0: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之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七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一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0: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1: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0: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他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0: 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 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1: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0: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1: 嗯，
0: 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1: 嗯，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1: 嗯。
0: 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1: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身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 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1: 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0: 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1: 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 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其实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缴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金额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 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的。

0: 吉利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智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你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
15: 妈，不走了哈，
7: 妈，哎，
16: 走，
7: 妈，哎，快，妈，快，妈，慢点啊。

0: 向我们。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南京古称金陵，健康有六朝古都之名。1927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发动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党反动政权。70年前，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0: 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直逼南京。国民党集团溃守江南，企图凭借长江据险固守，划江而治。1949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顶格巨变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蒋介石也发布了由几个幕僚拼凑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渡江战役时，李剑锋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4军第101师第302团第2营副教导员。当年他根据民间小调创作了一系列鼓舞士气的战歌。如今93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战士们广泛传唱的那首战歌。
1: 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今年，同志们再努一把劲呐，打到个南京过新年。
0: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国民党政府总统府所在地。国民党妄图以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拼凑了70万国民党军，摆下千里长江防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率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之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率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120余艘海军舰艇分驻安庆、芜湖、上海和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封锁江面。300余架飞机分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飞援作战。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则停泊吴淞口，伺机而动。蒋介石又耍起了和谈的花招，妄图拖延时间，等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凭战犯求和》，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明确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基础之上，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蒋介石避居故乡浙江奉化溪口，架设了7部大功率电台，遥控指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第二天，决定4月1日举行国共和谈，地点就在北平。周恩来鲜明指出，和谈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过江。谈好 好了，我们高高兴兴过江；谈不好，就开着炮过江。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准备。
2: 1949年2月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电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实施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2月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并决定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直接过渡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为书记。
0: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第二、第三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百万大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下，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枕戈待战。
3: 成千成万的人民战士庄严的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
0: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分为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京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枞阳阵段。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枞阳阵至望江段。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以约12万人组成了先遣兵团，由平津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逼武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这是唯一一次三个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大战役。
4: 一共动员涉及了将近20000多条船，直接用渡江的有8300多艘，还有10000多艘是运粮啊、运输弹药啊等等。我们才从呢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啊，动员了19万民工、水手，每个兵团还训练了1到2000名这个水手，啊，这个配合这个这船工一起渡江，开挖了河道，把这个船的话呢秘密的运到这个江底之下，这样呢就渡江时有个突然性。
0: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时间，千里江面，万炮齐鸣，千帆竞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发起猛攻。4月20日晚8时，中突击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的猛烈炮火，在100余公里长的江面上首先登船起渡，突破了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守军的多次反击，并向纵深发展，至4月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把国民党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4月21日晚，东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扬中一段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与中突击集团一起对汤恩伯集团形成了前行攻势。西突击集团在江西彭泽县至安徽桂池县地段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1: 反正我这个营里每一条每一个连都有4-5条，一个排一条船，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保证以百万军队用的船都是北方的各地的渔民船民支援的。安庆那边是第一次渡江的，第一次渡江的第一个部队的第一只船，有个小姑娘开的船，马茂仔渡江。

0: 以后胜利了，他离了宫了，到北京参加开会，毛主席接见他。兵民是胜利之本。
1: 渡江战役前夕还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4月20日，东突击集团渡江之际，扬州三江营江面，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事前公告，强行闯入解放军渡江水域，不顾解放军鸣炮示警，双方发生激战。
2: 紫石英号在半个小时的炮战中间呢，就被我们击中了30多次。
1: 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搁浅，挂起白旗，解放军又击退了赶来增援的英国军舰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长江上的炮战震动了毛泽东，也震惊了世界。3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的犯罪行为，并且严正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3个多月后，紫石英号借着夜色灰溜溜地逃离出长江。从此，中国的内江、内湖再也没有了外国军舰的踪影。南京1842年，英国政府在这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07年后，解放军用大炮宣告，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江河日下，分崩离析。这里曾经是当年国民党军的江阴要塞，江阴地处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人称锁航要塞。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在江阴西面渡江，粟裕点将，派中共华东局情报科长王征明打入江阴要塞。王征明曾在济南战役中策动吴化文起义，这次他以勤务兵身份与早已潜伏要塞的地下党员一起组织策反起义。第10兵团还派去4位干部加强起义力量。国共和谈破裂的当晚，人民解放军炮击8围港桥头阵地，国民党守军电告要塞炮台台长唐炳麟炮火支援，唐炳麟当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缩减400米，实施射击。12发炮弹全部落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守军师长气得破口大骂，唐炳麟却机智地回答：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4月22日凌晨3时，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举行反蒋战场起义，江上雄关回到人民手中，起义人员活捉了江阴要塞司令戴荣光，并调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三浦战斗是解放南京时的一场外围作战。4月16日，毛泽东曾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2、第3野战军领导人，对敌长江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有利于次日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此时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据点仅剩下了江浦、浦口、浦镇。三浦地区群山林立，浦口为津浦铁路终点，三浦既是国民党军扼守南京的江北门户，也是解放军首先要攻取的目标。在最初的作战命令中，第3野战军、第34、第35军共同担任佯攻任务，吸引前至三浦之敌。后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将第34军东移，加强东突击集团攻击兵力，只留第35军继续担任佯攻牵制任务。 4月20日晚6时，第35军奉命打响了三浦战斗。

0: 21日拂晓，全歼江浦守军。22日清晨，立刻要地浦镇。23日上午，全军直扑浦口。国民党守军第28军见势不妙，匆忙撤回南京。江浦县城四面城墙，易守难攻。第35军第103师夺取县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守军凭借山头和城墙暗堡火力网负隅顽抗，但国民党守军碰到了克星，抗战时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就在第35军。
1: 那么307团也是很响当当的，当年很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金山就在这个团担任副团长。
2: 当时的靠前指挥的一营的副营长孟宪武，这个人是一个铁道游击队的老游击队员，作战非常的勇敢，在淮海战役中负的伤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又投入战场，战场上又负伤了，两个胳膊都打断了。
0: 三浦战斗，解放军牺牲250多人，负伤400多人，当地人民政府修建了2座英烈碑，永世怀念。渡江战役时，王甫一任第3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如今93岁的老将军依然笔耕不停。这时中中突击集团渡江后，正向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前行攻击。汤恩伯眼见大势已去，4月22日下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仓促部署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国民党军在一片混乱中弃南京城而逃。4月23日清晨，南京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街头除了奚落的枪声、3-3、2-2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一片狼藉。第3野战军第35军正在向浦口运动，忽然接到渡江战役总前委来电，据悉蒋介石可能已放弃南京南逃，望你军立即探实情况，并伺机占领南京。4月23日上午，第35军各部相继到达浦口，准备渡江，但是却遇到了不曾想到的大麻烦。原来规定第35军没有近期渡江作战任务，部队手中竟没有准备一艘渡船，只好派兵四处搜寻。这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设法找来了船只。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总共组织搜集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10几艘机动船，冒着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将第35军1.5万人全部顺利运送过江。4月23日午夜，第35军直插南京市中心。4月24日凌晨，第35军第104师第312团首先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登上门楼，扯下了蒋介石集团的青天白日旗。
3: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0: 4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他豪气干云地宣布，在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攻击之下，1000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4: 在南京呢，这个地下党的工作呢，策反工作又比较成，又相当成功。就是光是江防计划，共产党这个情报系统就有3条线都拿到了。南京地下党的策反工作做得非常精彩，是在哪儿呢？他搞了陆海空军，都搞了3、4次很成功的起义，重庆号起义。国民党最大的军舰起义，这个 B-24 飞机，这个起义曾经想把炸弹投在总统府，想炸蒋介石，没炸准。还一个南京。

0: 清警卫九十七师起义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师，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可以称作是御林军。南京解放已经做到国民党的御林军都起义了。
1: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从1946年5月的200多人发展到1949年4月的2000多人，他们积极组织反搬迁、护厂护校运动，组织策反工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保护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迎接大军渡江，有力地保证了南京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就在2年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经又风趣又坚决地表示，蒋介石，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2年后的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兴奋地看到《进步日报》上南京解放的消息，写下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1: 延安。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在陕北黄土高原10万峡谷之中，环三山顶峙，处秦地锁钺。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延安，这座巍巍屹立的宝塔就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和象征。1945年8月28日，就在距宝塔山3公里处的延安机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头戴盔式太阳帽，告别延安各界人士，前往重庆，飞赴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死谈判。他登上飞机挥手之间的身影，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知前途艰险，却要挺身 向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从9·18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然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品味和平的甘甜，中国上空却又笼罩起内战的阴云。
7: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很难判断中国一定会朝哪个方向走，到底国共是战呢，是和呀？这个一时还看不太清楚。
1: 外遇起舞，兄弟戏强。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后，蒋介石再次变脸。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延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内容竟是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定大计。前后不过数日，态度截然相反。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8月20日和23日，第二封、第三封电报相继发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8: 蒋介石这样做呢，实际上他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个呢，如果当时这个共产党不来重庆谈判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破坏谈判、蓄意内战的这个罪名呢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而且当时呢，他也判断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即使毛泽东来了呢，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的席位，然后呢迫使共产党呢交出解放区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时间。
1: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9: 劝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7: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1: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亲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0日

0: 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一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1: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在外的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真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0: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2: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也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0: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5项重要协议。
3: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 使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0: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马歇尔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卫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解放区军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一定要对延安实行犁亭扫穴，切实攻占。1947年3月1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撤离。
4: 美军观察组一走，这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那肯定胡宗南、蒋介石的军队就要进攻延安了。
0: 果然，3月12日拂晓，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月13日，数十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等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天就投下59吨炸弹，延安一片火海。
5: 我们这个冒出住那个院里，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地方都有。
0: 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6: 部队的战士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
0: 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7: 还有四句话：从人是地，人地皆得；从地是人，人地皆是。
8: 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就想通，没有问题。 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收回来。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1: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巡视旅在延安以南进行抗击，要求抗击了10天。
2: 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迟滞敌人前进，一天只允许敌人进攻5里地。
0: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后来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问主席能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毛泽东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 吃饱完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哎，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7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1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4: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1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0: 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说起唐太宗李世民，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按理说，爹是英雄儿好汉，可这话要轮到李世民身上就得改改了。你看李世民那了不起，要提起他儿子，也就是高宗李治，可就逊色不少了。这个李治啊，才疏学浅，碌碌无为。太宗死后，李治继位，在李治做太子的时候，就和高宗身边的一个小妾叫武则天的美人俩人勾搭上。后来这个李治继位，也就是唐高宗，就把武则天给立为了皇后。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女人不仅改变了高宗的一生，也改变了唐王朝的历史，甚至改写了中国的历史。那么武则天是如何成为女皇的呢？这讲述啊，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武则天14岁那年选美入宫，做了唐太宗的一个妃子，被封为才人，自号为武媚。您看那电视剧不是说武媚娘，武媚娘，武才人，说的就是武则天。可是太宗身边美女如云呢，作为皇帝三宫六院72天妃，那数不上来的美人呢，什么才人呢，多如牛毛。武则天在这个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而且14还是个孩子，也没有引起太宗的注意。什么时候引起李世民的注意呢？有一件意外的事儿。要不有人说呀，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30年河东30年河西，保准哪一天说不定你就成名了，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中大奖了，没准的事儿。武则天也不例外。

0: 按说有这么一天，外国使臣向太宗皇帝进贡了一匹宝马良驹。您打开这马谱上关于这匹马有记载，叫狮子葱，一大青马。哈，这马既高大又威武，而且膘肥体壮，最关键的这是匹烈马。宫廷的这些骑手对他都无可奈何，训不了他，这马太烈了。有这么一天，这骑手正在训这马呢，太宗打这路过，太宗刚一过来，怎么那么寸，这骑手正打马上摔下来，人啪，要不是骑手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这马前蹄往前一落，就能把这骑手给踩伤了。太宗一看就是一皱眉呀，没想到这匹马这么烈，难道说我大唐朝就无人吗？就没有人能驯服这匹马吗？太宗一回头一看，身边带的都是这些妃子美人。其实太宗皇帝这叫开玩笑，说者无心，你们哪个人能够过去把这匹马给朕驯服？其实太宗皇帝认为没有，无非啊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这话刚出口有人搭腔了，陛下，臣妾愿往。哟，大伙不约而同刷啦一声一甩脸，一看谁说话呀，原来正是那个14的小姑娘武则天。哎呦，太宗皇帝心说，怎么是他呀？你有办法？回陛下，臣妾有办法。哦，那你先说说，你用什么办法训这匹马呀？陛下，臣妾请陛下赐给我三件东西。好，你说吧，哪三件东西？陛下，这头一件嘛，我希望要一个鞭子，铁鞭。二件我要把铁锤。三件我要把匕首。哟，李世民心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驯马用这三件东西，你用这三件你怎么驯这马呀？你如何用？回陛下的话，这马要是不听话，臣妾就用铁鞭来抽他，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来敲他的脑袋，倘乎这马还不听话，我就用匕首我砍断他的脖子。天下没有驯不服的烈马。你看，虽然没叫这武则天驯马，可是唐太宗因为这件事儿认识武则天了，也记住有武则天这个人儿，心说这个人你别看年纪小，心狠手辣，颇为不寻常。书说简短，到了武则天26岁的时候，唐太宗死了。按照当时大唐朝的这个制度，凡是没有生过孩子的这些妃子一律要出宫做尼姑，武则天也不例外。虽说武则天120个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在尼姑庵里伴随着青灯古佛。太宗皇帝其实在病榻上的时候，武则天呢就和太宗的儿子，也就是太子李治，俩人勾搭在一起了。现在李世民一死，李治当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这个高宗继位不久，就把武则天打尼姑庵里给接出来了，而且没过多长时间封武则天为昭仪，就是历史上的武昭仪。后来又想废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儿一传出来，很多的老臣头一个站出来反对，比方说长孙无忌，说什么也 不同意，反对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朝中的这些大臣也有一些人是武则天的人，武则天也没少了拉拢人，这些人也站出来支持武则天为皇后，两派是针锋相对。那么武则天呢？武则天也没闲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说不惜一切手段呢。据说当时这个武则天生了个女儿，有一天这个王皇后啊闲着没事儿来看武则天这个小女儿，武则天就听说了王皇后要驾临，赶紧躲起来了，假装没在，就把那小孩一个人扔到那床上了。王皇后进来看，哟，武媚娘没在，哎呦，这人上哪儿去了？怎么把孩子撂到床上了？王皇后是个女人，心善，过去就把这小孩给抱起来了，又是拍又是摇，呵，说了好多好话，就把这小孩放到那儿，转身就走了。武则天看在眼里，记上心头。常言说无毒不狠不丈夫，武则天真下得去手啊！王皇后刚走就把这小女儿，你说干嘛，活活掐死了，把自己的女儿给掐死了。那又说能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叫虎毒不食子吗？武则天把自己的女儿掐死了，还真能。您别忘了权呢，这就是权的诱惑力，太诱人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呢。还有句老话您也别忘了，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把自己女儿掐死之后大哭不已，放声痛哭。当然这个哭是做戏给别人看的，有人撒脚如飞，就跟高宗皇帝汇报了，说您快去看看吧，武媚娘这个武昭仪不知道为什么发了疯一样就跟着哭，谁劝也劝不了。李治心说这怎么了，我去看看。来到这儿一问，武则天呢可算见到主心骨了，陛下呀，给臣妾做主啊，有人害了臣妾的女儿。哟，李治心说这能吗，皇宫大内三尺禁地，胆敢有人行凶伤害朕的女儿，我看看。过去一看，那孩子早就没气儿了。高宗一问说刚才谁来过，手下人说谁来过，没人啊。王皇后来过，又是抱啊又是摇啊，后来把小公主放到床上就走了，我们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离得太远了。哟，难道是他啊？我把武则天接回来，王皇后不干不乐意，借此害朕的女儿，一怒之下把这王皇后打入到了冷宫。就这样，武则天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后。你看武则天一当皇后，立马把当初反对她那些人挨个的给贬官，甚至于逼死，也包括长孙无忌。王皇后也没好得了啊，把王皇后打了100棍，然后斩断手脚泡到酒坛子里。你说这武则天多狠吧。武则天这当了皇后之后，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0: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没过多久，李治得病了，这病啊太严重了，慢说下地，连眼睛都睁不开。李治就把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武则天了，因为武则天这个人也的确能干，又懂文墨。现在这武则天掌握了大权，武则天一掌权，逐渐的也不把这高宗放在眼里。高宗皇帝要想干什么，没有武则天的同意，这事儿还就干不了。你说这皇帝当得多憋气吗？李治也是一样，心有不甘。有一天呢，把宰相上官仪给找来了。这上官仪历来就反对武则天掌权，一听皇帝找他的意思，跟他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上官仪也是滔滔不绝。陛下呀，既然陛下嫌弃皇后专权独揽朝纲，不如下诏把他给废了，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高宗皇帝啊，没主意，一听上官仪的话是连连点头啊，好好，这主意不错，这样你先替朕呢草拟一道诏书吧。俩人说着话，没注意身边有那站班的小太监。你别看小太监不起眼儿，武则天的眼线呢，这是武则天安插到皇帝身边给自己报信儿。小太监一听这消息，我得汇报啊，我得请功受赏啊。上官仪刚把诏书拟好给送来，与此同时武则天接到消息也来了，仨人正撞到一块儿。上官仪呀，这手脚就没劲搁，脸上是变毛变色。再看这高宗李治，也感觉很不自然。武则天则不然呢，陛下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喂，一问，李治没词儿了。喂，前言不搭后语，是支支吾吾啊。正这时候，上官仪一紧张，吧嗒一声，那诏书啊掉地上。武则天过去把它捡起来，展开一看，呀，我想把我给废了。陛下，这是您的意思吗？我，这不是朕的意思，这都是上官仪教朕干的，不是我的想法。哦，与陛下无关。这么说来，那就是上官仪以小反上，这人还能留着他吗？来，挥出去，杀！武则天在当时说杀个人跟玩儿一样。打这儿起，高宗上朝，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正事都得皇后点头，这才算数。公元683年，李治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这就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结果他都不称意，先把中宗给废了，把睿宗给关起来，自己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当然这样一来，又遭到天下大臣包括文武百官的反对。没听说过女人当皇帝，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历史上女人掌权哪有一个好的？比方说西汉时期的吕雉，祸国殃民，打算呢 篡改刘姓天下。

0: 封吕氏王侯，晋朝的贾南风那更不是好东西，现在又出来个武则天，这还了得？所以大伙说什么的都有。没过多久，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并且请来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骆宾王，写了一篇征讨武则天的檄文，是大骂武则天。当然关于这段我们说唐诗故事的时候详细说过，咱们书不重叙。武则天看到这封诏书之后，感觉到这个人呢是个人才，就没杀这骆宾王。当然后来骆宾王怎么死的，这是个谜。那么怎么评判呢？武则天就把宰相裴炎给找来了，没想到裴炎一讲话就直冲武则天的肺管子。按照裴炎的意思，应该叫武则天还政于皇帝，自己不应该掌权，这样呢徐敬业的叛军不战而自乱，自己就平定了。武则天很不高兴啊，就把这裴炎给关进大牢，然后派了几员将领兵带队征讨徐敬业。徐敬业必定兵少势孤啊，抵挡了一阵就宣告失败。紧接着又有唐朝的两个王子李真李冲起兵反对，也叫武则天给镇压下去。经过了两次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宁，也没有人再出来反对武则天了。武则天巩固了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个和尚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在这经书上说武则天呢是弥勒佛转世，佛祖派他来掌管大唐统治天下，这是上天的意思。又过了几个月，有个叫傅由义的官员联络了关中地区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继位称帝。武则天是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由义的官职。结果啊，劝他当皇上的人是越来越多呀。据说当时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的百姓、和尚老道上书的有60000多人。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废掉李旦，自称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历史上称为武周。武则天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你看什么贾南风啊、吕雉啊，包括慈禧啊，这都不算，武则天算女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个武则天呢，咱也得一分为二的来评价她。武则天为了当皇后，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了皇上之后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把王皇后给处死，对于反对她的大臣或杀或贬毫不手软，为了取得最高的统治权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最后以周代唐当上了女皇。可是这个武则天在参政和当政期间推行唐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境安全，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国家的粮食储备丰富。而且武则天还不拘一格，广泛搜罗人才。在他执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生产力是继续发展，户籍从380万户增加到610万户，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之间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武则天的功绩。公元705年的时候，有人趁着武则天生病的时候发动政变，拥护中宗复位。同年82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故，武则天死后和高宗合葬。奇怪的是，武则天的碑是一块无字碑，
1: 这块无字碑立于武则天和高宗合葬的乾陵。在目前有两块碑，一块呢是高宗的墓碑，

0: 上有武则天的题词，而另外一块是武则天的无字碑。有人说了，武则天是一个很迷信文字的女皇上，她给她自己造了一个字儿，各位您知道吗？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日月明，底下一个空，这个字儿以前没有，是武则天给造的一个字儿，其含义呢就是明月高空，日月当空，这字儿他自己发明的，所以他叫武曌。那么这么一个迷信于文字的人，怎么在自己的碑文上却没有一个字儿呢？历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武则天呢立无字碑是想夸耀一下自己，表示自己呀功高德大，文字已经无法来表达了。第二种说法认为呢，武则天立无字碑呀，自己知道罪孽深重，感觉写还不如不写的好。第三种人认为呢，说武则天呢是个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这办法太高了，聪明之举，功过是非我不说，我让后人说。也有人说啊，说武则天的儿子恨透了自己的母亲，原本武则天写好了碑文，结果被他儿子藏到了墓室当中没找到，只得立一块无字碑。那么专家学者怎么说呢？说石碑原本是计划写字的，都得有碑文嘛，但是武则天死后啊，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做出恰当的评价，所以这事儿推来推去啊，不了了之的。最后一种说法是说，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道这个碑文该如何写。但甭管怎么说，哪种说法是真的，亦或者还有其他别的可能，但是在武则天的这块碑上恰恰是没有字儿的。历来对武则天也是褒贬不一，李白曾经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而今关于武则天的电影电视也有很多，让我们大家在屏幕上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武则天。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一代名相狄仁杰。要说到狄仁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这个人是个断案如神、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实你看狄仁杰在评书当中有狄公案，这狄公说的就是狄仁杰。2010年有一部电影是刘德华主演的，叫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最让大家熟悉的是梁冠华所饰演的狄仁杰，在2004年在央视上映，说神探狄仁杰 第一部一直到第四部也非常的火，甚至于这梁冠华都成了这个狄仁杰的代言人了，瞅见梁冠华就想到狄仁杰，就好比看见王刚就想到和珅，哎，一个道理。证明什么？证明人家的演技高超。在我们说狄仁杰之前，不妨先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叫元方体。什么叫元方体？元方体啊，是网络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个句式呢，就是前面陈述一件事情，在最后会加上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元方体是来源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剧中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经常会对张子健饰演的李元芳说一句，说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这句话几乎成了狄大人的口头禅了。而且在一到四部神探狄仁杰当中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而这李元芳的回答呢也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啊，大人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在2012年的10月，这一惯有的片段被网友给发现了，并且跟风模仿出各种形式的元方体，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叫元方体的说话格式。在微博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看见一个人在说一件事之后，然后来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包括电视的主持人在评说民生类的新闻最后一般也来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可见这句话火到什么程度。翻回头我们再来说今天的一代名相狄仁杰。这个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生于贞观五年，他的祖父狄孝绪是贞观年间的尚书左丞，他的父亲狄之训也做过一州的长史。狄仁杰这个人是精通文史，而且博学多懂。想当初狄仁杰做过大理城、宁州刺史、江南巡抚使，最后在武则天时期两度拜相，深受武则天的器重，被武则天称其为国老。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武则天手下能够得以善终的重臣。那么狄仁杰是被谁发现的？这么一个有通天纬地之才的人物，这个伯乐是谁呀？哎，咱得介绍介绍，这位啊，姓严，叫严立本。当时狄仁杰啊，通过科考制度做了汴州的判佐。当时工部尚书严立本作为河南道处置使，你说什么叫处置使啊？咱打一比方来说，就好比是巡抚钦差，有点这意思。他是唐代中央政权对于地方进行的一种行政监察的官吏。有一天严立本接到一个案子，有人告狄仁杰为官不仁，结果这严立本一审查不是这么回事，非但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严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是难得的人才，这样的人应该为朝廷所用，就推荐狄仁杰做了滨州都督府的法曹。当时做这个官的时候，狄仁杰为官清正，为同僚着想。后来到了唐高宗宜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是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当中判决了大量的羁押案件，涉及17000多人。您说说这样一来，那老百姓能不爱戴这样的清官吗？一时间呢，那告状的有很多，羁押的案件解决不了的都给狄仁杰送来了，到这儿嘁了咔嚓三下五除二全给你解决了，还有很多受冤的人这回啊也可以昭雪了。一时间狄仁杰是名声大振， 成为朝野上下推崇、断案如神的大法官，这名声可就创出去了。后来狄仁杰到了京师，做了大理丞，就是负责审判案件的这么一个官员。有一次有一个案件送到他手上了，一看左威卫大将全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都是高官，什么事儿呢？这二位啊，把皇帝祖坟的这个树一没小心给砍了，结果这事儿叫高宗李治听说，李治是勃然大怒啊，一定要狄仁杰判出这两个人死刑。其实啊，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两个人呢，仅仅被判为免职就可以了，不够死罪的。狄仁杰能不知道吗？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皇帝汇报了。可这李治啊，正在气头上，一拍这龙书案，啊，咚！大胆狄仁杰，难道说朕的话在你这儿就行不通吗？全善才砍了皇陵的树，分明是存心让朕落个不孝的罪名，这种人就应该处斩。难道说你有抗圣命吗？难道说你想造反吗？只不过这话没说，两旁的文武啊，大气儿都不敢出，拿眼角瞅着狄仁杰，心说狄大人呢，算了吧，你何必为这两个人求情呢？闹不好这两个人没死，您的脑袋先搬家了。可是这狄仁杰毫无惧色，是据理力争。陛下，犯言直谏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啊。然而微臣认为，碰到桀纣这样的昏君确实很难，遇到夏桀王、商纣王这样人那是挺困难，但是要遇到像尧舜这样的明君却容易得很。现在刑律上不单判死罪的，而陛下一定要判死，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明明不够死刑的，你非叫死，那要法律有什么用吗？你是皇上，你是说了算，那就别要法律了。从明天开始，这法律作废，你说什么是什么，那多好啊。明明是砍了一棵树，陛下您却要斩杀一员大将，后世人会如何评价陛下您？倘乎执意执行陛下的旨意，处死二将，必将陷陛下于不义之中，万望陛下三思。你看这狄仁杰多会说，既说了公理，而且还替理智考虑了。这李治是挺火，但是巴嗒巴嗒滋味，狄仁杰说的也有道理，好吧，虽然没杀这二位，但是大伙也看得出来皇上啊憋了一股火。没过多久，哎，狄仁杰升官了，升他为侍御史。什么叫侍御史？就是监察百官的这么一个官员。这活分谁干，要是贪官来干，那是捞钱的肥缺啊；要是清官来办，恐怕这就是得罪人的活了。那狄仁杰是清官，经常不顾个人的利益和安危，与那些权贵朝臣进行斗争。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在豫州发动叛乱，宰相张光甫率兵讨伐，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张光甫的部将因为平叛有功啊，十分的骄横。很多人呢，在豫州管辖境内是为所欲为，经常什么欺压百姓，最要命的是没事老找狄仁杰的麻烦，动不动要点钱呢，要点米呀，提这个要求啊，提那个要求啊，都是非分之想。结果这些事儿全被狄仁杰给推回去了。呀， 那手下这些官员心说怎么

0: 狄仁杰，我们平叛有功，我管你要点钱要点吃的有什么不行？这你舍不得了。好，狄仁杰，哎，你等着你等着，我找人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房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真的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房顶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这些将士在狄仁杰这碰了一鼻子灰，回头就跟那张光甫汇报了，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啊。大人呐，这个狄仁杰不像话呀！你说说，我们去要点好水果，要点钱，要点好布匹，我们没揣自己兜里呀，我们是来孝敬大人您呢。哎，这狄仁杰呵，一个不给，两个不给，比秃尾巴狗还横啊！这哪是打我们的脸，这是打张大人您的脸。哎呦，这个狄仁杰现在就这样，长此以往下去，恐怕张大人您都会被狄仁杰踩到脚底下。呵，得不得，得不得，把张光甫说急眼了。心说，狄仁杰你怎么着，你一个小小的州官，难道连我这个元帅你都不放在眼里吗？你还会把皇上放在眼里吗？气呼呼领兵带队来找狄仁杰了。结果狄仁杰啊，避而不答，所问非所答。哎，危害河南者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却又有千百万个李贞生了出来。张光甫没听明白，狄仁杰什么意思？哎呀，民工带兵30万，要杀的不过是越王一人，现如今越王已经伏法，民工却依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为非作歹。您的这些部下和李贞有什么分别？说他们是新生出来的李贞，难道不对吗？像民工这样视国家法度于不顾，我恨不得手中有一口上方天子剑，架到民工脖下，即便因此而死，心也情愿。What？ 张光甫捂了半天没说出来，自己理亏呀。张光甫心说，狄仁杰行，你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回首到朝廷告了狄仁杰一状，为此狄仁杰被贬为富州刺史。简短结束。

说到了武则天朝，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啊，赏识狄仁杰，不断提拔狄仁杰的官职，最后官至宰相。狄仁杰呢，做宰相的时候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有一次武则天就问这狄仁杰说，你当豫州刺史的时候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可是当时朝廷当中有人弹劾于你，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一摆手，陛下，臣如果有过错请陛下赐教，至于说臣坏话的人，臣不愿意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样相处会更好些。你看这叫会做官，倘乎要翻出来以后怎么见面啊？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呢？就是这样，人呢这个肚腩得宽，你得能装些事儿来，斤斤计较，这种人成不了大事。像狄仁杰这样，那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非但如此，狄仁杰还十分重视人才。有一天武则天问他说，朕想找一个得力的人来用一用，你看谁比较合适呢？陛下，不知陛下想用这个人干什么呢？哦，朕想用他做宰相。狄仁杰想了想，说了三个人，苏味道、李峤、张柬之。但是狄仁杰也说了，说苏李二人是以文学见长的，而张柬之这个人呢，有罕见的行政才能，虽然年纪大了些，却是个做宰相的料子。武则天一看狄仁杰说的头头是道，也就点头了。第二天他就提拔张柬之当了洛州司马。又过两天又找狄仁杰推荐贤才，可是这回狄仁杰呀不吱声，反倒问武则天说，陛下，上次微臣推荐的张柬之陛下您还没用呢。武则天说，不对呀，朕不是提升他的官职了吗？陛下诧异，微臣推荐的是做宰相的，不是做司马的人呢。你看这狄仁杰还认了死理儿，一句话把武则天给顶回去了。好，武则天想，对，上回我问他谁合适做宰相，他说的张柬之。看来我给这个司马这官小了，难怪狄仁杰生气了。于是赶紧下令提拔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后来做到了相位。其实这狄仁杰啊还推荐过下官侍郎姚元宠啊等等等数十人，这些人呢都成了名臣。有人闲唠嗑的时候就跟狄仁杰说，说狄公啊，天下桃李无不出自于您的门下呀。可是狄仁杰呢一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洋洋得意，说我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可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的。没过多久武则天又找狄仁杰了，这回可是一件难事。原来武则天呢在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了，到底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是立姓李的人还是立姓武的人？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都想当这太子，削尖了脑袋弯门盗洞找人劝这武则天立老武家的人。人家的理由什么呢？说古往今来哪有说做皇帝的立外姓人的，姓张的都是传给姓张的，姓李的都是传给姓李的，陛下姓武自然得传给老武家的人。武则天拿不定主意了，找来狄仁杰问问，想听听他的意思。狄仁杰连啵都没打，陛下应该立李氏为太子。陛下请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呢？

0: 的姓。
1: 您不姓武吗？
0: 对，
1: 鹦鹉就代表您，两个翅膀呢象征您的两个儿子。陛下，如果您启用您的两个儿子，那么那两个翅膀就会飞翔了。狄仁杰这么一说，武则天彻底拿定主意，而就没有立侄的这个心了。简而言之，狄仁杰举荐人才是不拘一格呀，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的佳话。到了武则天九世元年，也就是公元700年的四月，武则天呢到洛阳附近的三阳宫去避暑。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请这个武则天去观看佛舍利。武则天这个人很信佛呀，一听说是很感兴趣，马上就要出发。而狄仁杰跪在了马前说，陛下，佛不过是外夷之神，不应该凌驾于天下之主的上面。再说山路险曲，很不安全，请陛下放弃此行。但是武则天没听，执意要去。走到半道上，越咂摸这滋味，越觉得狄仁杰说的有道理。于是乎半路之上打道回府，一边走一边还自我解嘲，哎，其实啊，这是为了成全我这位大臣的气节，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武则天你看对于狄仁杰是十分器重的，平时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很少叫他的名字，这更是其他大臣所望尘莫及的。到了狄仁杰的晚年，腿脚不便，武则天呢允许狄仁杰上朝的时候不用行跪拜之礼，并且跟狄仁杰说，说每次朕看见你跪呀，朕的身子都会疼。当时的大臣呢都必须啊在宫里面肃职，用现代话说值夜班，但是唯独狄仁杰是例外的。而且跟大伙讲说，除非是军国大事，旁的小事不要麻烦狄公。没过多久，狄仁杰病逝了。武则天对此悲痛不已，罢朝三天，封他为梁国公。以后再遇到大事不能决定的时候，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了，说天夺国老为什么那么早啊。各位，其实说到狄仁杰的一生可谓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位杰出政治家，狄仁杰每做一官都可谓是心系百姓，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也能够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弊政经常是多加匡正指责，他可谓是推动唐王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后人也把狄仁杰称之为是唐氏砥柱。所以说狄仁杰他是我国历史上廉洁勤政的清官好官。好了各位，今天关于狄仁杰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孩子，谢谢妈妈，你想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11: 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你把手机的。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爸妈没事，这咱们是。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下次，下次，好好看。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5: 哎，
0: 走走走
5: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我们继续来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与大家开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刘瑞教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想围绕价格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价格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先来说一说您对价格的定义吧。
5: 经济学大家都有个公认的看法，就是所谓价格呢，是指的商品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说这个商品的值不值，它是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货币来表达的，而这种货币到中国来就是人民币，到了国外就是美元啊、日元、欧元等等的，这就是用一定是跟货币有关联的一种数量的表达，这是它的价格的本质。当然实际上要把它深入理解的话，那个价格形成的原因就是相当复杂了，所以这个也就是困扰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地方，也是经济学家在不断的解释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所在。
4: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当我们不懂一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活得很自在，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一个事件背后的本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困惑哈。其实生活当中对于消费品的价格来说大家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价格背后反映出的实际意义有的时候可能限于我们的知识的结构，了解的会比较的少，考虑的会比较的少。刚才您也谈到了，其实价格本身的属性是有传导性的，它会影响人们对于资源和产品的使用的行为，既能够指导生产者又能够指导使用者，它是一个链条式的。
5: 你这说的就是关于这个价格的形成的这个传导机制，价格的形成机理问题了。看价格就是一个数是吧，你去买房子，人家开发商告你一下这个房子是多少钱，每平米多少万，这就是一个价格。我们说到这个价格的形成其实背后很复杂，你比如说我讲过这个卖鸡蛋的老太太，她是最懂市场、最懂供求的，但是这个鸡蛋在她的眼光当中看到的这个价格其实有很多是她看不到的。首先是养鸡的成本，它是要进入到这个鸡蛋价格里去的，然后还有鸡蛋的这个运输成本、保鲜成本，它是要算在这个鸡蛋价格里边的。那么它还有这个鸡蛋，我们知道它有季节性，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鸡蛋的价格就往下落，为什么呢？因为它夏天的这个放的久了容易坏掉，所以它厂家通过降价的方式把它尽可能的把它

0: 卖出去。另外呢，鸡蛋又跟人们的这个饮食消费者的这个替代有关系，比如有人就偏好吃鸡蛋，有的是偏好吃牛肉，消费品它有很强的这个相互的替代性，这样呢也对这个鸡蛋的价格形成也产生影响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凑在一起，我们看到拿到了一个鸡蛋的这个价格呢，可能是一个时点的价格，但是它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长长的一个传递链条形成的一个价格的形成过程。
1: 那我们再纵深一步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里边还有一些政府通过对于价格的把控走向，还有一个指导性，产业发展的区域性。
0: 首先把价格定位在它是一个市场的群域表，它是一个市场的各种力量自发作用下来产生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如果要有其他的人为的因素呢，就会出现所谓的价格扭曲。价格的扭曲之后呢，就会导致资源的错配。这是经济学解释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解释。但这是一个纯粹的现象，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在一种真空的环境当中，我们把其他的假设条件全部抽象掉以后变成了一个解释。实际上的价格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形成的。刚才我讲到了一个鸡蛋的价格，它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传导过程，所以在这当中就会出现了各种意外，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违背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价值判断的一些东西。比如有的人他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不是充分竞争的，是有限竞争的，或者是有些人在某一段利用这个市场的一种需求的急速的增长，他来谋取利益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违背一些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判断的一些目标和要求的这样的做法。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平衡。这个力量我们通常把讲政府，或者就是广义的讲看得见的手，就是让市场做一个自发的手来形成价格的同时，但是同时又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调控这个价格，不至于背离整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这恐怕是现代市场经济下面大家取得的一个共识，因为在全世界你找不到一个完全自发的让价格自由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经济体。绝大部分我们已知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它都是有市场的发挥的自发作用呢，形成价格，同时呢也有政府在实施的出台一些政策来对一些偏离的社会发展的一些目标啊，这些利益的一些价格干预这样的情况。
2: 价格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能够影响人们使用资源和生产产品行为的经济激励。价格不仅指导着消费者，也指导着生产者。人们在价格低时会买得多，在价格高时买的少，这大概就是最基础最浅显易懂的经济学原理了。同样道理，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则倾向于在价格高时增加供给，价格低时减少供给。这个时候有人会问，那我们如何给艺术定价，如何给教育、健康、音乐定价呢？或许他们想用这样的理由让某些东西免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知识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价格是个人和组织在做决策时不必具备大量的知识。只要艺术、教育、健康、音乐以及无数其他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努力和原材料，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成本就是用相同的资源可以生产的其他东西，资金流量和价格变动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使你想抑制这些表现，也不会改变隐藏其中的事实。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刘教授，我们刚才在谈到价格的运行和产生机制的时候呢，说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等看得见的手进行有效的调控和控制。

0: 制。那说到看得见的手，你如何来看待它的作用和意义呢？您如何来评价它？
1: 经济学承认了，就是影响市场的是两只手，一个是看不见，一个是看得见，那么就是存在一个两个怎么样有效的结合。
0: 嗯，
1: 就说什么时候是需要更多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什么时候是更多是需要这个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两个其实就是一个组合。
0: 嗯，
1: 我们判断一个经济它在这个解决问题上它怎么做得好，就看到这两只手的配合搭配，在什么时机、什么样式、什么问题，哎等等这样的意义上，他们做得好了，就结合得比较好了，我们说这个就是有效的。如果说没有结果好，这个市场发挥作用最后是导致这个社会的一种混乱的出现，反过来这个政府的看得见手过多以后导致社会的停止，创新活力被抑制住，恐怕这就是结合的不好，这就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改进。而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改革了。人类社会其实就是在这两个手怎么结合这个问题上，在不断的摸索探索，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努力的。
0: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将请刘瑞教授跟大家聊一聊投资和投机，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想围绕投资和投机跟大家聊一聊，那经济学是如何定义投资和投机的呢？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1: 你要是看这两个概念呢，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一字之差，是吧？
0: 嗯，
1: 都是有个投，但是一个是资，一个是机。
0: 嗯，
1: 这其实反映了他们之间行为上的有一些差别。
0: 嗯，
1: 我们讲投资吧，一般都是为了获得未来的预期的一种回报而做的预先投入，而这种投入呢是牺牲了当期的一种消费。
0: 嗯，
1: 所以是为了未来的一种回报的一种消费而做出的一种暂时抑制当下的这种消费的一种 经济行为，
4: 它还是就是有肯定性的，投机这个时候就会有贬义的意思在里面。
1: 这个要区别，因为过去中国对这个投机啊，总是从负面角度理解。
4: 您不这么看？
1: 但是在经济学上来讲呢，它这个机是在于一种机会。它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对未来的一种机会的一种投资，就是为了汇来某种一种机会的收益而做的一种投资，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如果不违反法律，是一种合法的，那这个就是正常的。举个例子，上大学，我预期我未来会通过我的文凭的获得和技能的增长，我可能可以获得的一种比我目前不上大学更高的收入。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理解投资，但是也可以投机。但反过来呢，大学毕业以后了，我可能有去工作和读博士、读研究生这两个机会，你选择哪一个？如果你去工作了，你可能就是获得了一个收入，但如果你限制自己的这当下的这个消费，去读博士、读研，然后希望完成以后你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收益的话，我说你某种上也是在做一种投机的选择。
4: 那这个时候，投资和投机的界限就相当模糊了。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经济学上来讲，投资和投机呢，这里边其实说就是一种当下的一种选择的问题。当然机这个问题是，既然是个机会成本，它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可能有风险，你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投资呢，一般说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收益，比如说我可以计算我的这个银行贷款，然后我通过还银行贷款，然后取得收入多少，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投资的收益实现了，然后我就可以满足在一个价格水平上我所需要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获得。我们有时区别投资和投机的差异，就是投机是不是说你一定都是正的收益，你可能还有负的收益，负的收益就是你的风险，这个风险导致你血本无归。那这种血本无归的这种投资行为，换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风投，是一种风险投资，付出的成本可能都是失败的可能性。
4: 那也就是说，不管投资也罢，投机也罢，都是为了获得投资回报。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在经济学的原理当中，投资回报的意义，或者说它本身投资的根本法则，就是投资回报？
1: 这一点他们还是共同的，就是说他们都是牺牲了当下的这个消费，而且对远期的未来的一种事先的付出，过若干时间点以后他要取得收益，这种取得收益呢足以超越他现当下的这种消费。所以我们说远方有诗是吧，这个诗就吸引他了，所以他愿意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做量。
0: 其实投资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书中有这样一个小例子，一名到纽约的游客让一位街头画家为他画一幅素描肖像，肖像画得非常好，但要$100。这位游客对画家说，太贵了，虽然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素描，但是你却只画了5分钟呀。画家淡定地回答道，是20年零5分钟。世上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使用，艺术才能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可能认为投资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交易，但是更广泛更根本的投资是为了在未来拥有更多物品而牺牲当前的物品。投资回报是个经济问题，如果投资回报不够高，不值得做，那么未来做这项投资的人将会变少，未来消费者也会因此无法使用到本来应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4: 那我们聊着聊着突然间发现，其实我们在聊资本的力量。现在我们看哈，很多的人对于风投的认识也越来的越清晰化了，我们很多的项目，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型的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风投的投入。那这个资本的投入，他们也是在寻求投资回报。那您觉得一个社会的发展，当这种风投成为一种潮流，或者更多的人去期待获得风投来取得更大收益的时候，您认为是一个好的现象？
1: 这个应该说是市场发展到了一个深化了，或者是达到一个。

0: 比较高度的时候必然出现的，因为容易赚的钱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1: 嗯，
0: 那么要赚钱或者要取得更高的回报，你就必须要把想得更长远更复杂，或者说你要培育机会，所以这个时候风险投资在这当中就派上用场了。其实这个索维尔他这书里边讲了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他说做投机的这种风险回报其实需要专业人士来做的，一般人是做不了的，不具备足够的这个分析技能，所以他贸然的去做风险投资基本上就是赔得一干二净，而只有那种做了比较深入的市场了解，专业人士专业机构来做呢，他能够保证你的失败概率大大减少。
1: 嗯，
0: 所以做这个时候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看到能够做风险投资的这个地方市场其实在中国来讲也是不平衡的，
1: 嗯，
0: 也是在一些比较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和区域当中才有这样的一种风投这种资本投资的这种形式的出现。
1: 金融的过度化啊，人们现在已经把它看之为双刃剑了，觉得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毕竟用金融化的使用用资本的这个杠杆可以获得一个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说时间上成本就会减少很多，就挣快钱了。那您怎么来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和金融产品的回报？
0: 你这个话题呢就引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在经济不太这个成熟的，所以说货币不够深化的时候，金融没有深化的时候，我们投资呢大部分呢都还是在做实体投资或者是实体经济啊。但是当这些东西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以后了，资金也有剩余了，然后人们的需求也更高的时候，那么金融的深化金融的这个发展就是应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出现了。可是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人们的投资的理念从实物的提供满足社会的需求转向了就是我从钱当中生钱，这个观念形成以后它会形成一个不好的循环。
1: 嗯，
0: 就人们不再关注你的这个投资的具体内容了，我只关心我这个钱什么时候能收回来，能不能带来更多的钱，这种循环下去就陷入到一个危险的一种境地，就是脱实入虚的这问题。当然脱实入虚的这个资金资本从这个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移，这里边其实也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在共同的起作用。
1: 就实际上我们前面谈的就是一个经济的发展的实体当中如何脱虚向实或者如何脱实向虚，就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平衡点怎么拿捏，你觉得要做什么才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样态？
0: 这个问题可以涉及到理论层面来理解，也可以涉及到政策层面来理解。如果从理论层面来解，我们要明确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资本它究竟是干嘛的，它是一种投入要素，但是它是要为未来获得一个有用的一个商品有用的服务。
1: 嗯，
0: 如果说资本偏离了这个目的去为钱而去挣钱，它使得社会上的这种有用的物品有用的服务越来越少，或者是停在那儿不再增加了，那么资本这个就偏离它了。那么政策层面来讲呢，就是要想办法采取一措施来让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
1: 嗯，
0: 这个政府要努力，但是也需要整个市场，这个涉及到比如说利率的问题、成本的问题、政策的这个导向、市场的这个交易制度的各方面的完善问题，这个就涉及到方面了。如果你政策这个发现这个脱实入虚的情况下你的政策还是继续鼓励这种脱实入虚的这种循环下去，那肯定就有问题。那么反过来你想把它拽回来脱虚入实的话，你的政策如果力度不好或者是力度过猛也会有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你考虑你的政策的投入也要考虑政策的产出，要达到一个有效的有利的结果，这个就需要政策上要谨慎一点了。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期的节目将请刘瑞教授为大家讲一讲股票债券储蓄到底哪个好，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

0: 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5: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来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6: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我们选择的主题可能会更接地气儿一点，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现象背后所包含的经济学的逻辑。那首先我想请您跟我聊的是眼球经济，也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红经济也好，粉丝经济也好，这是目前呢在我们社会当中见到的比较多的。比如很多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啊，聚集了很多的人气，有了庞大的粉丝群，然后进行定向的营销，把这个粉丝转化成了一种购买力。
6: 是，
5: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眼球经济或者说网红经济也好，它背后所呈现的经济学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你所提到的这个眼球经济也好，网红经济也好，它的确是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新经济当中的新业态或者新商业模式这样的。表面上呢是通过一个形象的呈现啊，但我们从经济学逻辑来讲的话，它做这件事情它一定要有它的是投入和收益，否则他这件事情肯定就做不下去。所以他的收入点在哪？他的成本点在哪呢？我想这个是数字经济发展起来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他是以挣流量来获得他的收益，然后这个流量呢是以这个线下的一种利润的分配来花落各家。
5: 网红经济、眼球经济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不断的兴起和发展逐渐进入到我们视野的。
6: 是这样，
5: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呈现趋势吗？我们如果要提炼的话，它反映的是经济学上的某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
6: 它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体验式消费，或者属于体验经济，就它这里边不是买东西，它是买这个时间，买这个流量。之所以要去买这个时间流量，是因为这个提供的信息吸引了他的眼球，所以他愿意为这个去支付。这个背后呈现出来是个人

0: 消费的一种样式的变化。
1: 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的，就是消费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0: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人们的消费从实物性消费转向服务性消费，实物消费转向精神消费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角度，再加上这个数字经济的兴起，这个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它是为消费者在有限的消费时间和有限的消费的空间当中提供了比过去更加丰富的这个消费内容和形式等等，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消费升级的表现，体验型的消费实现这种消费升级的。
1: 那这种消费升级，您认为它的可持续性是什么样的？
0: 那就取决于消费它的这个供给方，它是否是能够持续的提供健康的、有可信度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要这个提供者的这个改进。再一个呢，它在充值过程当中，它形成的长长的这个货币支付链条啊是通畅的，它也跟其他的互联网的这个什么支付宝的功能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购买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块要配套。如果这些链条当中有一块中断了，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它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这种所谓眼球经济，这个网红经济，它要持续下去，它实际取决于整个这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的一个健康发展。
1: 也就是这个网红经济，从一开始我们不管是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初衷、什么样的样态来兴起的，但最终随着它的不断的发展，它还是要回归到商品的本质，它的服务性、使用价值。
0: 是这样的，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千变万化，你万变不离其宗，你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使用价值，然后在你提供社会价值当中，社会及消费者给你一个支付，这样你的这个活动得到了承认，才能维系和进一步发展。如果你打破了这一点，你提供的使用价值粗制滥造，我有假冒伪劣，甚至是黄赌毒，可能你的好日子也就终结了。
1: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梳理淘金。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那我下面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数据杀熟的这个现象，指商品啊，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平台呢是根据老客户的选择，对于他的这个数据的整理，就给予了他更多的这种定向的服务。而这种定向的服务呢，有可能会让某些人因为经常使用了某个平台而被杀熟，就是支付了比其他的人员更多的费用。所以呢，就是杀熟，让人们对这个平台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厌恶。那么究其这个大数据杀熟这个现象，想请您分析一下，您怎么来看大数据杀熟以及它背后的经济学的逻辑呢？
0: 这个现象其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啊，可能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体验，就是你习惯在一个网上购物了，你利用它以后，你不知不觉就有一种偏好，这种偏好以后呢，你就不太追求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真实的，它是不是最低的，也可能它自己标吧，这个就是最低的，于是你就信了。结果呢，就不知不觉你突然等你某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别的网站啊，在别的这个服务点，你支付了更多的钱。这里边有几个点，我觉得是从经济学上来要提醒大家，也是没有违反经济学的逻辑。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有偏好。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在经济学当中啊，是看作你的这个消费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我们消费者除了关心价格，是吧？这个是他决定购买行为，厂商也关注这一点之外，供求权。但是还有一点，就消费者的偏好，他会决定你的购买行为，而这个地方它不完全服从于价格规律，不完全服从于供求规律。那么这个杀熟也就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个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还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 在经济学里边讲，这个卖方卖方他们的信心永远。

0: 感是不对称的，就是说我竞价你不知道，因此我们讨价还价，买者永远斗不过卖者，
1: 买者不如卖者。
0: 而这个信息不对称在网络上本来应该是把它消失了，大数据嘛，大数据我们理解是个大样本全样本，完全是可以把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化解的，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情况呢？它这就利用了信息的屏蔽，利用了你的这个消费者偏好，因为你上这个网站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你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几次交易下来以后，他所兑现的那些东西都一一得到满足了，你对他产生信任感了，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形成对他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有意识给你屏蔽一些别的信息，这样你就没有去主动去利用大数据给你带来的减少这个信息不对称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利用，就是导致了所谓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1: 怎么来破解呢？
0: 就是说你的消费偏好一旦被商家侦知以后，那我可以采取相应的调整。比如说你是老是在一个固定的网站去选择某个产品，你突然发现他们在有意识向你推送这种广告啊或者产品的时候，你就不选了，你就换一个另外一个网站去选择，因为它每个网站对它进入的它有记录，它有痕迹，都有痕迹，而这个痕迹是很容易被侦知的，然后你频繁的变换你的这个点击，你这个痕迹就至少是可以稀释，以至于对方无法去准确的测定你的消费偏好，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即使你相中了一个商品，那你利用这个网站这个转换平台容易的特点，你不断的点击其他，货比三家嘛。我们在实体经济都有这种体会，货比三家以后，捡这个你最心仪的，这个性价比最优的你来买，那个是要用跑腿的成本来支付的。现在你在网上了，你就是用你的点击，用你的手指就把这个费用支付了，就简单了。你一定要做的手勤，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被杀熟的这种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1: 这里边好像又暗含博弈论的理论了。我们在和商家进行博弈的时候，我们在他大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可以改变数据的采集的模式。
0: 我的看法，到了网上以后吧，它市场的竞争比在网下的竞争啊更加激烈了，那么它办好办坏就取决于它的回头客，而这个回头客又是由这个它的服务质量和信用度来决定的，价格来综合决定的，所以你这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化的市场上，你其实可以买到你自己所谓这个性价比最优的这样的商品的。
1: 再一次印证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的生活选择和质量的提升是多么的重要。
0: 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继续为大家开启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瑞教授您好。
0: 你好，刘森。
1: 我们这期节目啊，想围绕股票、债券、保险、储蓄这个投资方式呢，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啊。日常生活当中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问他们，你们做投资或者是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初衷和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4: 他们就会给我解释说，跑赢通胀啊，或者是将风险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啊等等。您觉得股票、债券、保险、储蓄到底哪个好？
0: 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目标追求，我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股票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是风险很大的，而且我周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做股票，他们也就是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
4: 实际上就是要求参与股市投资的人要有资金方面包括心理方面的抗风险的能力，要有效的评估自己。
0: 对，你得给自己留退路。我绝对不赞成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拿去做这个股票的投入，这个是一个很愚蠢的投资行为。
4: 嗯，
0: 你最起码你要给自己留出一个失败以后的一个去处。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了，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都满足不了，你去做经济学的这种投资，我觉得是本末倒置，是得因小失大的。
4: 您对于这个风险性是比较看重的，那收益性呢？收益性怎么来把握您的投资的标的呢？
0: 我夫人啊，她也曾经炒过一次股，她是在2008年这个股市高涨期，她大概4000多点进去的。那时候看好，但是没想到很快就跌下来。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事先没有考虑周全，贸然进入以后，结果被套进去以后了，短线改长线了吧，你就坚守阵地。这个7年以后，2014年吧，大概我给他算的是70%的收益吧，远远超出你这个
4: 7年的
0: 定期的存款。我说这就可以了，你就。你不要想到什么，翻一翻啊，翻好几番的那个那种心态，你不要有。这个就见好就收。实际上，他搞说经济学现在讲了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追求最优，但是可以追求满意度。
4: 嗯。
0: 次优。
4: 嗯嗯。
0: 就是说，人是理性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中，他理性的条件不具备，他只能做到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决策，再加上你追求那个自由化的目标，就是见好就收。我们这个俗话叫做见好就收。在这样上，你做出一个相对满意的决策，到时候收回来，这样集一次的小小的满意为 N 次的小小的满意，实际上回头一看，你实际上是个大赢家。
4: 嗯，
0: 这个对个人的投资来讲，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我们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如果说我们把它转化成功成不必在一时，而是把它拖长一点，等那个时候你回过来看，其实你是胜者。你这个胜者，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不是付出了巨大高昂代价的这种投资。
1: 书中这样写道，各种投资的相对安全性和盈利能力还取决于投资者拥有的知识。一位经验丰富的金融交易专家可能会靠投资黄金而获得收益，而缺乏相关知识的人却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应对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风险，可以增加投资的种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投资组合。这样当一种投资的表现欠佳时，其他种类的投资可能会繁荣向上，于是降低了总资产的整体风险。作者还在书中对风险投资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说，从风险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投资活动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可以留给风险投资者自己来考量。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这种金融活动是否代表了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虽然单个风险投资者可能会破产，但是风险投资行业整体往往不会赔钱，即它不会浪费经济中的可用资源。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些看似和风险投资一样高风险的东西往往能够带来利益，尽管对于单个风险投资者来说并非如此。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4: 刘教授，刚才给大家提供投资思路的时候呢，您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我们在考虑投资结果的时候，不要追求最优，要追求满意度即可。那如果让您在投资标的上做选择的话，像股票、债券、保险、储蓄，您怎么来排序呢？
0: 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讲，我肯定是风险规避型是第一的。这里边的储蓄，我建议买国债。国债我们号称是金边债券，但是国债发行量太小，我一想政府为什么想不明白，有那么大的市场，我们往往是这个国债发行日当天半个小时就卖光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需求不多发行一点？当然我们也理解政府背债太多也会引起别的问题了，这是学宏观经济学大家会理解的。所以这个如果要选第一个最保险的是国债，因为是用国家的信用做担保。银行的这个储蓄呢是可以选择，但是它的利率偏低。银行也在算，也在跟消费者跟储户在做博弈，是吧？他相当于把大家钱借到手以后，他要去做那个投资，如果他的投资的回报低于约定的这个利息的话，那银行也不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总是在这个两者的选择上定一个比较低的这个利息，这样的话你去储蓄呢，你的收益肯定是比较低的，尤其如果做基金的那话那就更低了，那有可能基金最后跑不过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依次再往下呢，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靠谱的企业债券啊，地方债券呢，虽然利率呢低一点，但是呢它是以企业的信用，以地方政府的信用做担保，这个还是可以考虑的。其次考虑保险、股市。
4: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风险的偏好啊，收益性啊，风险性啊，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风险系数的一个评估要素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面对一种投资标的在选择的时候，对于这个投资品种的价值的大小，综合考虑的角度来说，您有没有建议提供给大家？
0: 如果要是做复杂一点的话，它有这个机构然后专门在为你做计算，它有一套模型推演，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参考数据。但是做个人来讲，我们做不到那么复杂。如果要让我自己来做的话，我可能就参考几个有限的这个数据，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机会收益的概念，就是我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的收益是多少，然后放到股市里边的收益是多少，这是可以比较的，是吧？股市它这个行情你可以看到了，然后银行的可以的，当然还有在国债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锁定目标，你比如说我在股市上，我要求我的一次性的购买，我的回报率不超10%，达到10%的点我就把它卖出了，然后再选下一个股票，这样呢你积少成多，实际上你每次买进买出都是一个赚的，那么积少成多，其实你在股上就是发了大财了。那么有些人为了做这样的投资，我有些朋友呢，他们是紧盯某些这个成长比较好的这种企业的，就跟定它了，咬定青山不放松。那就说他这种收益尽管可能没有分红，但是它的收益是可以跟这个企业跟这个行业一起成长，这就是比较好的投资。但这个说老实话，你就需要学很多股市之外的这些知识了，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4: 就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好了，有闲钱的时候，人们就会对这个投资的方式标的有一个焦虑性的一个考虑了。我有的朋友呢就什么都买，黄金就是银行里的纸黄金他也买，股票也有，国债也有，就是定期存款也有。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理财方式的思维模式了，您觉得什么是一个科学的思维模式？
0: 这个问题其实对我又是一个容易又是一个不容易回答问题。
4: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从经济学道理我可以解释，你可以买这个买那个，但是你能不能赚到这笔钱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市场很复杂，我们的这个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而市场的变化风云变幻，而且它是国内国外连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有限知识去对付这个无限变化之中的市场，你其实是渺小的，只能是在短期内根据你自己的闲钱的多少以及你对自己设定的一个有限的这个人生的目标 去来做这件事情。
4: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刘瑞教授将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将会关注如何看待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今天把手机的去下
3: 来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2: 妈，哎，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这枚金印呢，造型小巧精致，光彩夺目，可您别瞧它个头小，对中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来说，这枚金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1956年12月28日，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这枚金印。这个发现让发掘现场可以说是欢声一片啊。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考古专家们如此兴奋呢？
2: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枚金印，它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印为金制，看上去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让云南石寨山的考古工作者们欢呼雀跃的那枚金印。这枚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王国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这枚证明着一个王国历史的金印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被发现的呢？1953年秋天的一天，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专家孙太初听说晋宁石寨山的农民在挖墓坑时挖到不少青铜兵器，当作废铜卖到云南省会昆明。孙太初隐隐觉得这些青铜器背后或许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他马上向云南省博物馆打报告，请求批准对石寨山进行发掘。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且大都和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物造型不同。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国访问，他们路过昆明时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仔细地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他看到这些青铜器上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郭沫若沉默了半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郭沫若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但是等到反应过来之后，他们都被这个大胆提问和猜想振奋了。当时对云南石寨山发掘还处于自发的发掘阶段，大家虽然明白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很重要，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将它们和2000年前的古滇国联系起来，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古滇国是什么。而有着深厚史学素养，让石寨山原本毫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寻找古滇国。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被郭沫若的大胆猜想所振奋，他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

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56年12月28日这一天下午2点，在石寨山一个被标记为6号墓的墓葬里面，文物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有人准备离开。考古专家孙太初还在清理着一堆棺木底下的黄色粉末，这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好奇的孙太初将它从一堆杂物中间捡起来，他一手捧着小土块，一手拿着软毛刷，轻轻地刷着这个小土块的表面。突然，这个小土块的一角闪现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芒。按捺着心中的兴奋，孙太初继续小心翼翼地将物体上残余的泥土刷去。四个典型的汉字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帘。这一刻，在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的人们沸腾了。滇国这个在史书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古代神秘王国，就这样从2000年的时光中抖落尘埃，用这枚金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金印发现2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枚滇王之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做滇的王国，而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关于滇国的零星记载。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的彼此证实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古滇国真的存在过。那么这个神秘的滇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由谁建立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晚期，楚国将军庄乔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打今天的重庆和贵州一带，顺道进入云南。没想到他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就被当时的秦国军队占领了。这等于从后面断了庄乔回楚国，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后路。无奈的庄乔有国不能归，便率领人马在今天云南的滇池周边驻扎了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庄乔王滇。关于庄乔王滇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考证，但这却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在庄乔王滇的1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2年的一天，出使大夏，也就是今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汉朝使者张骞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在大夏地区竟然发现有汉朝的蜀部，而这些蜀部都是从鸳鸀，也就是今天的印度运过来的。张骞由此推断，在中国的西南有一条能够通往鸳鸀的通道，就是传说中的蜀鸳鸀道。当时的汉朝经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道路被匈奴把控，贸易风险极大。如果西南真的有通往鸳鸀的贸易通道，那么汉朝与境外的贸易将不再受制于匈奴。于是汉武帝派出使者前往西南探寻那条神秘的道路。

0: 燕国第二次出现在了史书中。据史记记载，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长枪，他还向汉朝使者问出了那个有名的问题：汉孰与我大。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和我们滇国到底哪个大？当滇王长枪听到汉朝使者说滇国不过汉朝一个郡大小时，心中十分敬畏，他十分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在滇国盘桓许久，却没有走通那条通往燕国的蜀燕独道，无奈只能回长安复命。回到长安的汉朝使者向汉武帝详细说明初始情况，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使者桓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父。使者对汉武帝说，滇国很大，可以多与他们往来。不久之后，汉武帝发兵西南，要想以武力征服西南边陲。当汉朝大军兵临滇国城下时，汉武帝想起了使者足是亲父的话，便没有继续攻打。而当时的滇王更是举国来降，汉武帝于是在当时的滇国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令他依旧统治滇国。只是从此古滇国成了大汉的属国，而这枚滇王之印也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终随着某一代滇王被长埋地下。从庄乔王滇到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以后，史书中对于古滇王国的记录戛然而止。在汉朝以后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古滇国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史料中间。这让很多人怀疑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许古滇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石寨山6号墓里出土的这枚滇王之印，才让所有的关于古滇王国存在与否的猜测和怀疑有了最终的答案。而至于为什么古滇王国在汉朝之后在史料记载中凭空消失了，我们还需要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我前面呢有两件像门神一样的浮雕武士像，它们呢是中国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然而这两件中国的浮雕武士像却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从海外运回来的，因此啊它们也被叫做海归武士。那么这两件浮雕武士像为什么会流落海外呢？这我们还要从发生在中国河北省的一起盗墓案说起。
0: 1994年的6月中旬，中国河北省曲阳县西燕川村有一位村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在西燕川村口的公路旁，每天都有几个外地人背着大包小包在这里下车。他们经过一番东张西望后，就走进了村外一座被称作坟山的地方。来几个外地人本来没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极为规律，上午在村口下车，晚上则原路返回，连着好几天都这样，这就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早早就起床了，他 他从坟山背面上山，提前埋伏在高处等着这群外地人。没过一会儿，这群人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们上来后拿出铁锹开始挖，村民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在一座小土丘上挖出了一个大洞。联想起村里曾有人说这里有古代大人物的坟墓，这位村民猛然醒悟，这群人是在盗墓。于是他急忙一路小跑下山，到河北省曲阳县公安局报了案。随后公安局和文物部门的人立即赶赴现场，只可惜到了坟山之后，几个盗墓贼早已望风而逃，只留下一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塑料袋子和那个巨大的盗洞。工作人员沿着盗墓贼挖掘的盗洞进入了古墓，在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残存的壁画和石刻彩绘浮雕，这让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尤其是墓室壁上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散月图，刻工细腻，线条流畅，每个人物都生动逼真，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五代时期乐队合奏表演的场面。这是中国古代彩绘浮雕中难得一见的珍品。面对如此精美的雕像和壁画，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古代墓葬，墓主人生前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是谁呢？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为中国唐末五代时期，距今大约1000多年。墓的主人是唐末将领王楚直，他曾在河北一带担任节度使，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和政治首领。王楚直有一个养子叫王都，王都野心很大，他为了夺取养父王楚直的军政大权，在王楚直晚年发动了一场兵变，将王楚直软禁了起来。两年后，王楚直忧愤而死。害死王楚直的王都为了防止别人说他不孝，便特意为王楚直修建了这座豪华的墓葬，也算是厚葬了养父。王楚直墓共出土精美彩绘石雕18块，在墓道两侧和墓壁上都有彩绘浮雕。根据以往对中国五代墓葬的发掘经验，专家推测在墓门口的壁龛里应该还有2件浮雕武士像用来镇守墓葬。根据壁龛的尺寸推断，这应该是2件1米多高、半米多宽的巨大浮雕武士像。然而这2件被盗挖的浮雕武士像到底长什么样？他们又被盗墓贼带到了哪里呢？
1: 王楚直墓虽然被盗很严重，但是里面残存的彩绘浮雕依然展现了中国五代时期的石雕风采，而墓中的壁画线条流畅，更是有着唐代遗韵的，这引来了很多画家的关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中国一位画家发现了王楚直墓中被盗的浮雕武士像的踪迹。
0: 2000年，距离王楚直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中国的画家袁运生去美国访问，得知英国的佳士得拍卖行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场涉及中国瓷器和绘画的拍卖会。好奇的他便前往观看。然而，当他翻看着拍卖物品的信息图册时，眼睛却盯在其中一件拍品上，再也移不开了。这件拍品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吸引了袁运生的这件拍品，竟然是一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武士形象高大威猛，气势逼人，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站在一头牛身上，圆睁的怒目以及肩部昂首而立的凤鸟， 为它增添了威猛之气。整个雕像采用红黄和赭石等进行彩绘，非常漂亮。而看到这件浮雕武士像的英文介绍，袁运生更是坐不住了，因为拍品的介绍上说，这是十世纪罕见的彩绘汉白玉武士大浮雕，而且明确说明了这件浮雕的风格姿态与1995年中国河北曲阳县王楚直墓出土的浮雕相像，富有唐代遗风，估价40万至50万美元。看到介绍中提到王楚直，袁运生十分激动，他马上起身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并把这张图片传真到国内，请他们确认这件即将被拍卖的浮雕武士像和王楚直墓的关系。如果真的是从王楚直墓盗挖的，那么一定要在拍卖之前阻止这场交易。中国河北省文物局的专家们在接到袁运生的电话后，立即去王楚直墓测量尺寸，采集土样，搜集证据。通过和其他王楚直墓出土浮雕的技术对比以及尺寸勘测，中国的考古专家断定，袁运生看到的浮雕武士像就是王楚直墓中被盗挖的一对浮雕武士像的其中一件。那么有了这些证据，能否追回国宝呢？2001年3月28日，佳士得拍卖行意外地迎来了美国联邦警署的人，同时他们还被告知这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要被查扣。原来中国国家文物局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他们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即将被拍卖的浮雕武士像属于中国被盗文物，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阻止对这件浮雕武士像的拍卖活动，并将文物归还中国。浮雕武士像被扣后，这件浮雕武士像的货主抱着侥幸心理向中国的文物部门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点是这件武士像与王楚直墓出土的其他浮雕风格极不相同，其他浮雕多是造型优雅的散月浮雕，而这件浮雕上的武士怒目圆睁，风格完全不同。第二点是王楚直墓出土的散月浮雕颜色模糊不清，而拍卖的浮雕武士像颜色则鲜艳如初，因此货主认为这件武士像不是中国河北王楚直墓的文物。
2: 武士像和散月浮雕啊，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武士是要把守大门，所以自然要什么的呢？威猛夸张，而散月浮雕是在演奏，那自然就要唯美。至于他说到颜色的问题，那只是因为啊，这个王楚直墓在金代的时候呢遭过一次盗掘，有盗洞，雨水呢就随着盗洞啊进入了墓室，那进入墓室以后呢，而散月浮雕就被水浸了，于是呢就失去了一些颜色。武士像它照在墓门的一个壁龛里头，它没有遭雨水的浸泡，那颜色自然就鲜艳的是。
0: 中国专家还对王楚直墓周围土样与浮雕武士像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两份土样完全一致，充分证明武士像就来自王楚直墓，可谓铁证如山。面对这样的证据，货主无力反驳，美国司法部门按照司法程序审理了案件，最终决定将这件浮雕武士像归还中国政府。海外追宝事件暂告一段落，这件浮雕武士像的出现让人们对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浮雕武士像的去向忧心忡忡。正在这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人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另一件浮雕武士像在我手里。 电话的人名叫安思远，是美国的一位大收藏家。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海外追宝的新闻后，发现自己收藏的一件浮雕武士像跟拍卖会上的浮雕武士像极为相似，便联系了中国的文物部门。原来这件浮雕武士像是几年前安思远在香港买的。浮雕像中的武士脚踏麋鹿，手握宝剑，剑尖指向麋鹿口中的荷花，武士肩上青龙盘卧，威风凛凛，十分气派。这件浮雕武士像在雕刻手法、彩绘及材质上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武士雕像的材质和风格都完全一致。专家断定这件武士像与险些被拍卖的那件都属于王楚直墓。为了让中国的国宝团聚回家，安思远决定捐出这件浮雕武士像。王楚直墓中的这两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在经历过诸多波折之后，终于再次团聚。中国政府决定将它们安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对海外归来的武士。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观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镇馆之宝是我面前的这件纪清佑金彩海燕和青尊。海燕和青尊一共有两件，造型优美，工艺考究，现在呢已经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除了工艺精美以外呀，这对国宝的设计者也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对瓷尊呢？
0: 公元176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乾隆25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正在这里举行他的50岁寿宴。寿宴上，全国各地的州县府衙以及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向乾隆献上了奇珍异宝。皇宫里热闹异常。这时只见两个小太监每人手托一个方形盘，两盘上各放一件瓷尊。督陶官高声启奏，景德镇官窑即日完成海燕和青瓷尊，恭祝吾皇国泰民安，四海升平。顿时满朝文武百官惊嘘不已，乾隆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仔细地查看了这两件瓷尊之后，不由得连连称赞，高兴地命人将这两件瓷尊陈放在圆明园的海燕堂内。纪清佑金彩海燕和青尊高31.3厘米，尊口宽25.1厘米，圆口卷唇，短颈封肩，骨腹平底。瓷尊通体施纪清釉，又用金线描绘蕉叶和缠枝花纹等纹饰。肩颈之间有一对白色燕子，燕子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恰好成为瓷尊的外耳。瓷尊近底部有粉彩凸雕的莲花瓣一道，莲花瓣下方有一圈连珠纹。瓷尊的最底部是有金彩线纹，这圈金彩线纹和口沿的金彩线纹遥相对应，看上去十分对称美观。海燕和青尊是由中国清朝的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尊底部用篆书写着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题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这件瓷尊其实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而海晏和清尊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与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有关。公元1759年，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25年，圆明园的主体园区之一长春园内，一座新的洋楼建筑落成了。它造型别致，充满异域风情，乾隆皇帝十分喜欢，亲自为它取名海晏堂。海晏这个词语来自中国唐朝郑熙的日中有王自赋，和清海晏，时和岁风。海晏指的是大海风平浪静，和清指黄河流水澄清。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海晏堂，就是希望大清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巡视着这座崭新的建筑，乾隆皇帝觉得应该在里面摆两件别致的东西来装饰它。想来想去，乾隆觉得还是摆两件瓷尊比较合适，他就命大臣们回家一起想办法。然而，这两件瓷尊既要有海晏和清的美好寓意，又要能配得上海晏堂的恢宏气势。烧制成什么样子才能满足乾隆的条件呢？大臣们绞尽脑汁画了一些图纸献给乾隆，但乾隆看过之后都连连摇头。有一天，乾隆处理完朝政，信步走在河边，看到了水面上低飞的燕子，他眼睛一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海晏堂摆放的瓷尊要诗记清幼，在瓷尊的两边可以做两只海燕的形状，用作瓷尊的耳。身边的人都大惑不解，乾隆神秘的一笑，道出了原委。原来啊，他觉得霁青色象征着和清，所以可以给瓷尊施霁青釉，而海晏又与海晏两字谐音，这样设计不是正好有海晏和清的美好寓意吗？于是海晏和清尊的初步设想就这样形成了。兴奋的乾隆立即下旨给景德镇官窑，让他们照着这个构想来烧制瓷尊。下完旨之后，迫不及待的乾隆皇帝又派遣了督陶官来到景德镇，严令景德镇的工匠们一定要尽快完成这两件瓷尊的烧造。皇帝圣旨和督陶官的到来，让景德镇的工匠们心中十分惶恐，他们立即开始着手烧制瓷尊。在制坯、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工匠们异常小心，不敢有半点疏忽。但前几次烧制出来的瓷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瑕疵，这些有瑕疵的瓷尊被拉出去砸掉，再重新烧制。经过了好多个日夜的精心烧制，两件巧夺天工的霁青釉海晏和清尊终于出炉了，所有的工匠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离乾隆皇帝的生日仅剩几天了，于是督陶官盘算着在乾隆生日当天献上这两件瓷尊。
1: 海晏堂的这两件瓷尊寄托着乾隆皇帝海晏和清的梦想，他们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见证了大清王朝的辉煌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晏和清尊却是在民间购买回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晏和清尊又为什么会流落民间呢？
0: 海晏堂里的海晏和清尊并没有为大清王朝带来四海升平的好运。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入侵中国， 而这时，清朝的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岁。

斗臣。听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于是他召来朝中大臣商量对策。然而有主张逃跑的，有主张投降的，吵吵嚷嚷半天，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咸丰皇帝头疼不已，于是他让大臣们回家各自想办法。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影偷偷潜入了长春园，他们仿佛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进来就直奔海晏堂。没过多久，这几个人搬着东西从海晏堂出来，然而却不是前往宫门的方向，而是趁着月色朦胧走向了咸丰皇帝上朝的大殿。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咸丰皇帝上早朝时，忽然发现海晏和清尊就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龙书案上。他无比惊讶地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位大臣站出来禀告说：“先皇高宗五十寿诞之时，国泰民安，有人献上海晏和清尊。”今日此尊神奇到此，定是暗示我朝可以永享安乐，四海升平。百官连声附和，咸丰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了这位大臣。原来这位大臣想到的办法，就是联合咸丰皇帝身边的人悄悄搬来了海晏和清尊，又告诉皇帝这是祥瑞之兆。咸丰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下令在圆明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以表示对这祥瑞之兆的庆祝。正当咸丰皇帝沉醉在丝竹歌舞中的时候，英法联军加紧了军事进攻。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咸丰皇帝逃走之后没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收藏的百万余件中华珍宝或被抢劫或被砸毁，随后整个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也不例外，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万幸的是，摆放在海晏堂内的这两件海晏和清尊并没有被英法联军劫掠到国外，而是奇迹般的在大火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清朝光绪末年的一天，这对海晏和清尊再一次出现在了海晏堂。这一次他们是被慈禧太后当作装饰品陈放在了海晏堂内。然而这时候的海晏堂已经不是最初的海晏堂了，而是慈禧太后为了讨好外国人重新修建的。1900年五月，一个外国公使曾建议在北京中南海的颐和殿旧址上改建洋楼，慈禧为表示亲善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不顾国库空虚，决意要在颐和殿的旧址上重建两层西式洋楼，取名海晏堂，专做接见宴请外国女宾的地方。这组建筑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十月竣工。慈禧命人将海晏和清尊搬到了这里。后来，海晏堂被拆除，而这两件海晏和清尊辗转流落到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民间发现了这对海晏和清尊，于是将它们买了回来。现在这两件瓷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见证了悠久的历史，它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它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我前面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名叫后母戊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见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礼器，因为鼎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其实啊，后母戊鼎的原名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司母戊鼎。那么它为什么要改名呢？大鼎名称变更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起的。他认为司母戊鼎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戊所铸的鼎，于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司字应当作后字来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后字取自皇天后土，代指天地神奇，而后在古代有伟大受人尊敬的意思，同时还能表示母后之意。这些意思综合到一起，专家认为叫后母戊鼎更合适，因为后母戊鼎表达的意思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后戊。2011年3月底，当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鼎重新亮相于展厅中央时，它被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更是有832.84公斤。鼎的主体呈长方形，腹部下方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此鼎有两个立耳，两耳外侧装饰有虎石人纹。鼎的腹部外侧铸有多种图案，包括饕餮纹和牛首纹等。作为献给母后戊的礼器，后母戊鼎铸造得十分华丽精美。那么这个后母戊又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戊极有可能是商代君王武丁的妻子。史书记载，戊为武丁生了儿子祖庚后就去世了。武丁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王后，并生下了儿子祖甲。武丁宠爱年轻的王后，并想立祖甲为太子。然而作为弟弟的祖甲非常仁厚，他认为在太子的问题上废兄立弟是不义的，于是祖甲悄悄地离开都城，隐居到民间。武丁去世后，祖庚继位为王，在位11年，直到去世。随后祖甲继承了王位。专家推测，后母戊鼎应该就是祖庚或者祖甲为逝去的母亲戊所铸造的祭祀礼器。后母戊鼎被长埋地下，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甲骨。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驻考古队在安阳小屯村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由此发掘出了殷墟遗址。但是在1937年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考古队也被迫撤离。考古队撤离后，当地的百姓也开始结伙到小屯村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就便宜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
这样的滥挖活动不止发生在小屯村，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关村也有很多寻宝的人。吴锡曾就是武关村寻宝人中的一员。1939年3月的一天，吴锡曾拿着探杆在武关村的地里探宝。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将探杆往更深处探时，突然感觉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吴锡曾眉心一动，急忙拔出探杆来看，只见探杆尖尖的头已经有些卷曲了，而这卷曲的探头上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是铜锈。吴锡曾喜上眉梢，他觉得这下自己应该是找到宝贝了。但是白天人多眼杂，吴锡曾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后会招来麻烦，便在有宝贝的地方做上记号，想等晚上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一起挖。当天晚上，吴锡曾找来自己的堂弟吴培文，因为宝贝是在吴培文家地里找到的，所以挖宝的事还得先跟吴培文商量。吴培文听完吴锡曾的话之后，觉得如果不挖宝贝，万一被日本人挖走，那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召集了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吴锡曾白天标记的地方，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挖了半天，突然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好像碰到了什么金属制的东西。吴培文跳进挖出来的大坑里，在坑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青铜炉一样的东西。这个青铜炉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在大鼎露出真面目之后，大家纷纷跳到坑里，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将后母戊鼎带离他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地。后母戊鼎被挖出来之后，吴培文高兴之余却忧心忡忡，因为挖到宝贝固然开心，可是这宝贝万一保不住被日本人抢走了，那岂不是更令人痛惜。吴培文为此日夜悬心。然而后来后母戊鼎没有被日寇抢走，却差点被吴培文肢解成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母戊鼎藏到吴培文家没多久，日军就得到了武关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于是他们来到吴培文家搜查，幸好吴培文将大鼎藏得隐蔽，日军搜了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大鼎，便悻悻而去。吴培文和村民们商量着，时局如此动荡，如果把大鼎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带来其他麻烦。与其让大鼎被日本侵略者带走，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于是吴培文想办法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希望萧银青能够买下这个大鼎。萧银青得到消息后，从北平特意赶到了武关村。一天深夜，武关村的村民带着一个神秘的人物进了吴培文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当见到大鼎的真面目时，萧银青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镜，对着大鼎上面的纹饰开始了仔细查看。从鼎耳到鼎身再到鼎腿，这个大鼎上面的兽面纹和鼎耳上的虎食人纹让萧银青兴奋不已。看完宝鼎的萧银青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自己打算出价20万大洋买下这个大鼎，但是有个要求，这个鼎实在太大，只有把它切割成几大块装箱之后，才可能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吴
吴培文和村民们怕被日军发现，只好趁着夜色用钢锯铁

0: 站出来说，说我们如果真的都把它肢解成碎片了，这古董商不买了，我们这损失怎么办呢？这样一说以后，大家明白了，于是就不再肢解，使大鼎呢躲过了被肢解的厄运。
1: 古董商这条路不能走，吴培文只能想办法将大鼎藏起来。他将自己家西屋的马牵出来，在马棚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后母戊鼎放进去，再填上土，堆上马粪，自己又去买了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包裹得仔仔细细，藏进自己家炕洞里。果然没过几天，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再次进了武关村，直奔吴培文的家。吴培文得到消息，急忙出逃，日本人将吴培文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那个仿制的青铜器，当作宝贝兴高采烈地拿走了。大鼎暂时逃过一劫。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不由得恼羞成怒，再次杀到武关村要抓吴培文。吴培文离乡出走，日军以为后母戊鼎被吴培文带走了，便放弃了搜查。直到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后全面退出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武关村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宝物被日本侵略军带走了。后来驻扎在河南新乡市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了大鼎的消息，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王仲廉在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将这只大鼎抬上火车运往南京，当作寿礼送给了蒋介石。随后大鼎被存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博物院。1959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被从南京运到北京，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如今后母戊鼎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名气最大的一件镇馆之宝。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

0: 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1: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0: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1949年1月21号晚上，绥远省主要负责人董其武吃完了晚饭，习惯性地打开那家苏制老式收音机，收听共产党的动态消息。他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新闻。董其武心里在想，北平走了和平之路，那么绥远究竟该怎么办呢？傅作义是董其武的老上司。早在1935年，严逢倒蒋战争失败之后，傅作义就率领35军进驻绥远，开始经营绥远。10年后，傅作义离开这里时，就将董其武推到了绥远省主席的宝座上。作为傅作义的心腹，董其武实际上成了绥远地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主要人物。第二天早晨，董其武赶往北平，在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正在看报。室内的气温比外面暖和了许多，可是他还是穿着臃肿的棉衣，面部的表情也相当的严肃。董其武在卫兵的指引下直接来到了会客室，他一下子握住了傅作义的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正是怎么回事了？
3: 我昨天晚上在电台里听到了你那份通电。
4: 哎，恒姐的，我现在是走在光明大道上来了。
3: 哈，还是老上级英明果断呐。
4: 不是我英明，而是共产党伟大。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之所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都应该跟上形势。
3: 话是这样说，可我们绥远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现在宣布起义，我担心部队会出乱子呀。
4: 绥远的局势要稳定下来，部队不能乱。
3: 南京方面来电，指示我将军队带到西部的甘肃、宁夏去与马家军会合。
4: 你要看清形势啊，到了那里你又能怎么样？我们国民党军队现在是不战而败，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西北是马家军的地盘，他们可以化整为零去打游击，你能怎么办了？
3: 我不能不为绥远的官兵前程着想啊。
4: 前程在哪里了？如果你同共产党对抗下去，会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3: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4: 不要乱动军队，稳定下来再说。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现在还不能着急，关于绥远问题等我见了毛主席再定吧。
3: 董其武赶回去后，立即做中高级军官的工作，他希望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可是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有不少顽固分子并不想放下武器。董其武继续为这些军官做着解释，我们的老上司傅作义将军已经走到人民一边去了，难道说我们还能继续为蒋介石卖命吗？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光明了。如果绥远战火一起，那老百姓就会蒙受更大的苦难和损失啊。
4: 董主席，解放大军一到，对我们怎么样？咱现在还很难说，你不打他，人家就会打你了。
3: 解放军说话是讲信用的，
4: 现在胜败局势未定，我们怎能跪下来向共产党求和？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是不能选择和平道路的。
3: 这个大胡子军官刚说完，董其武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又一名军官站了起来。

0: 爬个上了，我们都是大国的老军人，应该和共产党决一死战。
1: 意见完全不同意，站出来反对和平的人还有不少。董其武最后只好摊了牌，
2: 我们绥远怎么动得听从傅将军的，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能乱来。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人不听指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军法处置。
1: 其实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时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通知他到西柏坡去面谈。这个消息是邓宝山告诉他的，傅作义心里还是有点矛盾。
0: 我已经加军队都交出去了，他们还叫我做甚了？
1: 傅将军呐，这次是毛泽东想见你，意义非同寻常啊。
0: 哦，真的吗？
1: 没错，是陶铸同志告诉我的。
0: 那我是否可以带工作人员？
1: 当然可以。
0: 那好吧，我们一起去。
1: 傅作义很快就带着邓宝山和几名随员来到了西柏坡。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在一间低矮的农家小屋里，身穿着破棉衣的毛泽东将傅作义迎进了门，拉着他的手笑着说，
0: 我们是老朋友喽。
1: 傅作义不明白毛泽东这话的真正含义，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0: 过去我们经常在战场上见面，是轻轻凑凑的，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来就是故旧亲戚喽，难舍难分嘞。还是共产党英明，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的滑头，最后还是被你给摔掉喽。主席，这是历史的规律吗？是的，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谁也阻挡不了。过去我们是刀枪相见，现在又站在一起，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呀。傅将军识大体，为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呀。主席，过去我对不住你吗？
3: 哎，
0: 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一切可以从头再做起嘛。主席，还是共产党宽宏大量。
1: 这时毛泽东点燃了桌上的半截香烟，吸了一口。
0: 过去我们俘虏你的银元都还给你，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你看如何啊？
1: 傅作义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他感到有些意外。
0: 去给我？那我咋样处理啊？你可以借鉴一下吗？这个可以，那为什么要送到绥远去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国民党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杀人放火是跟非，让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我们共产党对他们一不受腰包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吗？啊，不知主席对解决绥远有什指示了？那里现在是董其武负责吗？是了，他多次向我问起解决绥远的事。依我看，你也不要着急，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办喽。可以先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嘛。起义没有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军队问题。
3: 哦，军队的问题也好说嘛。
0: 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还是以前讲过的，给你们两个军的编制，对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嘞，但主要是过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今后的土改关、民主改革关还有将来的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1: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周鞅把在保定、怀来、张家口和天津等地作战时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将领都送到了北平。傅作义在自己家里接见他们时感慨不已：
0: 你们回来就好，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任，今天总算都走上了正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回到绥远要多做点工作，争取将来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接着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下午，解放军晋绥部队一部和董其武的一个团在绥东陶不齐附近发生了交战，虽然是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却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关注。董其武将此事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又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此时双方正在接洽和平起义的大事，再起战事就很难圆场了。毛泽东找来了负责军事的周恩来：
3: 恩来啊，绥远的事不能太急，现在我们的营与他们打起来了，后果不好啊。董其武此营本来就对和平抱有忧虑嘛，要让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不要打人家嘛。
4: 主席啊，我们的军队是否撤回来呢？
3: 可以原地不动，你要设法告诉董其武，让他不要怕，千万不能上别人的当，将军队拉到西部去。
4: 主席啊，绥远的事拖下去不行啊，
3: 还是再拖一拖嘛。我们只能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这样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4: 主席啊，参加过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部部分人员有愿意去绥远的打算，这该怎么办呢？
3: 还是让他们去，还要发给路费，他们回去了可以帮助董其武下起义的决心，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1: 共产党的这种态度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5: 傅作义和平起义后，毛泽东对他说：最后你还是把蒋介石甩掉了，绥远起义一波三折，绥远守军将领董其武会作何选择？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残余势力已面临着危机。4月23号，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已经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4月24号，山西太原解放了。这时中央已经将解决绥远和平起义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经过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通过了绥远和平协议案。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中共方面的代表既坚持原则，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使协议得以顺利达成。它的内容为划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线在陶不齐附近的古板乌素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四子王旗，规定双方都不得超过这条临时分界线。此时恢复了平绥铁路交通通油通电，人民可以自由来往，也恢复了商业贸易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都保持着现状，保持着社会的安定。通过了一个时期的工作，也通过宣传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同时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绥远，协同执行协议。

0: 推动绥远和平解放。
1: 虽说签订了这个协议，但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地方武装加在一起，一共有65000人。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一致，有部分中下级军官是不主张董其武率部起义的。起义工作还没有成熟，傅作义十分担心，于是他向中共华北局说明自己的想法，准备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绥远，帮助董其武做工作。这个工作组名义上以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出现，实际上所去的人全部是傅作义选的代表，主要负责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王克俊。这个人曾在北平起义时充任傅作义的首席联络官，同中共接洽，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深受傅作义的赏识。王克俊奉命离开北平前拜见了傅作义。
0: 傅将军，我去了以后怎么工作，请你指示。
1: 哈哈哈，你有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问题就好办了。
0: 但是目前绥远的形势比较复杂。
1: 不要怕，要有信心。董其武与我共事多年了，是我的老部下，政治上绝对挺我的。你也许知道，我发表同电的第二天，他就转称从绥远飞来，报告他那里的情况。他是拥护和平的。
0: 听说其他几个人的态度还不明朗。
1: 哦，你说的是宋来峰、刘万冲等人吧？
0: 就是啊。
1: 这个宋大头我是了解的，他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是一个将才，很会带兵打仗了。他作战勇敢，就是不太关心政治，现在省党部特务有意拉拢他，你要向他讲明厉害，让他明智一点。
0: 他的工作可以做，但那个叫刘万春的人听说不好对付。
1: 这个人是难猜一点，他原来是徐永察的部下，打过独立旅的参谋长，是1937年调到我手下的，历任师参谋长、绥北的游击司令、暂别第17师的司长、第35军的副军长。他很能打仗，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了，私通军饷，贩卖大爷。我本来是要处分他的，但是当时董其武与他私交很深，出面保护，我才放过了他。后来他又在蒋先生那里活动，为我们部队要了不少的东西，是个人才了。我离开绥远的时候，董其武又大力的保荐，我就让他打上了111军军长和包头的警备司令。
0: 此人兵权在手，不得不防啊。
1: 是啊，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与宁夏的马鸿逵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可能不听董其武的话向西北靠拢。你去了后要提醒其武，对这个人要多加防范，要设法孤立他。
0: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王克俊等人于6月17号到达归绥火车站，前来接他们的正是刘万春。王克俊客气地走上前去和刘万春握手。刘司令，我们准备进城，请你关照一下。
1: 前面的路不好走啊，我弄了一辆车，就坐着这辆车慢慢地走吧。
0: 王克俊刚坐上车，刘万春又走了过来。
1: 听说我们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协议？
0: 对，双方签了一个文件。
1: 那就拿来我看看吧。
0: 哦，放在车上的包袱里了，不太好取，进城后我拿给你过目。
1: 刘万春很不高兴，阴沉着脸。你们那个文件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可能是一个投降书吧。
0: 不能这样理解，所有条款都是我们提出来的。

0: 中共方面没有提任何意见就同意了。
1: 是这样吗？不瞒你说，现在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那个协议最好暂时不要公布为好。
0: 王克俊带领着工作组在绥远活动了几天后，找机会与刘万春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一天，王克俊带领工作组在绥远与刘万春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是在刘万春的司令部进行的，气氛还比较好。绥远上下虽说出现了混乱势头，但刘万春很会办事，他的身边常有客人光临。与董其武相比，他似乎要活跃一点，这也充分证实了这个人的特点。王克俊把那份协议多做工作。
1: 我对绥远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有力量开展工作，各师的师长都听我的。
0: 那你本人对和平有什么看法？
1: 绥远要走和平之路，本人来说是欢迎你们去的，但是时间太紧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你认为何时合适呢？
1: 哎，先不要急嘛，我劝你们不要乱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
0: 没有什么关系，
1: 不能太大意了。现在的新城一带常有人持着枪等着你们呢。
0: 刘万春说这些话的用意是想阻止联络处开展宣传工作，这一迹象表明他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的。有一天，他竟然公开到董其武的公馆去叫嚣，
1: 绥东那边的人来了以后，要把他们的武器集中起来，由我来保管，不许他们到街上去，否则出了事儿，我可不管了。
0: 你教人家武器干什么？还得相信人家吗？
1: 现在我们这里共产党很多，不得不提防，应该向共产党讲清楚，如果他们的人再公开活动，就有人要收拾他们了。
0: 你不要乱讲了，现在局势很不稳，你作为一个老军人，应该带头维护社会安定吗？
1: 刘万春自讨没趣，骂骂咧咧地走了，而绥远的局势仍在变化之中。王克俊深感压力很大，他只好对董其武建议。
0: 刘万春很靠不住啊，现在孙兰峰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应该向他谈一下，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2: 这个可以，我可以把他叫回来，安排他和你见面。
1: 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整天听到的是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思想波动也很大，被召回董其武公馆时对和平也没有明确的表态。王克俊和孙兰峰一见面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0: 你是傅将军最喜爱的将领，和平之事是他亲自倡导的，希望你能帮董其武一把，做好这件大事。听了王克俊的话，孙兰峰表现得很忧虑。
1: 你们与共产党签订的那个协议能否执行？依我看很难学，共产党对我们采取了一次围而不答的策略，将来前景如何一言难尽呐。
0: 这个请你不必担心，绥远的事儿还是由董其武和你们自己做主，共产党绝不干预，而且还允许将所有军队全部改编，仍由你们自己带。
1: 傅先生是什么意思？
0: 他当然同意了。
1: 现在我们见不到他，不知道他的出京如何，有没有隐形自由啊？
0: 傅将军现在还在北平生活，完全是自由的。
1: 我对傅先生的情况不很了解，不放心呐。

0: 希望你能对协议表明态度。
1: 我不能表态，只有听了傅先生亲口血浆的意见，我才能表态，否则不好办呐。
0: 董其武掌握不了军队，绥远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有不少人对傅作义的处境不了解，认为是被解放军软禁起来了。他们明确说，关于绥远问题要等见了傅将军的面才能定夺。王克俊的工作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向傅作义做了报告，建议他在适当的时候亲自来一趟，因为这些中高级军官只有他才能压得住。傅作义一直为绥远的事担心，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详细汇报了绥远的局势。傅作义还在信中强调，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
1: 就在傅作义给毛泽东报告情况的时候，绥远仍不太平。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的联络处人员生命仍然受到威胁。在刘万春的策划下，发生了向中共人员开枪袭击的事件。绥远的局势比原先估计的要复杂。中共中央反复研究，终于同意了傅作义亲赴绥远的请求。这时特务活动更加猖獗，董其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引诱董其武等人继续为其卖命，南京政府相继发电，命令董其武设法将绥远所有的部队拉到西北去。
0: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只好以各种理由回绝。国民党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他们威逼董其武交出兵权，这让董其武左右为难。他找到了王克俊。王先生，你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压力很大，现在只有老长官傅将军来才能将局势稳住，走向和平。我建议你回北平去将傅将军接来吧。中共已经同意傅将军赴绥帮助你起义，何时动身还得看时机啊。董主席，你要先稳住这里的局势，我马上回去。
2: 国民党极力阻挠绥远起义，傅作义冒险赶赴绥远，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刺杀傅作义，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7月16号下午，在中南海丰泽园，薄一波和周恩来陪同傅作义将军走进了毛泽东的书屋。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见。毛泽东早有准备，当他听到院内传来的脚步声时，就急忙放下手里的书，来到门口迎接。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
1: 我正在等你嘞，来了就好。主席近来可好？就是睡不着觉啊。
3: 傅将军啊，主席考虑的是绥远问题，这个难题啊还得请你出面来解决啊。
1: 我一定听从主席的指示。
0: 大家跟着毛泽东走进了北面的那间会客室。毛泽东落座后，眼睛看着傅作义。
1: 你给我的心很好，和平是大势所趋嘛。现在董其武的处境也很为难呐，你要求去哪里一趟？这个建议可取。近来绥远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我很不安。

0: 没有关系嘛，事情总是曲折的。我还是那句老话，肺炎的问题要用肺炎的方式解决，不能采取别的办法。
1: 不能再拖了，那里的情况并不好。
0: 这个我知道，你去胆子可不轻嘞。除你的那个联络官王克军外，把邓宝山先生也带去。虽然多一点有好处啊，他们可以协助你做工作。
1: 主席，军队起义以后该咋办呀？
0: 虽然起义以后，军队咱不要等，也不能用军官的方式。起义以后可设立军政委员会，还是请你出任这个主席。
1: 感谢主席的器重，让我代打此职，恐怕……
0: 还是由你负责最好，你在那里有威望，大家都听你的嘛。
2: 傅作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毛泽东又特意向薄一波交代，让他做好傅作义去绥远的一切准备工作，路上要派部队护送，这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0: 请主席和中央放心，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这次任务。
1: 好，
0: 祝你成功啊。
2: 毛泽东站在晚风中挥手向傅作义送别。两辆小汽车从中南海驶出来，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毛泽东变得轻松了，他背着手哼着京戏，又走进了那间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味的书屋。傅作义顺利进入绥远境内，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这里到处都洋溢着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当专列到达一个叫齐下营的火车站时，董其武派魏景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前来迎接。这种安排又一次表明了他的老部下对他的关心，也说明董其武拥护和平的决心。
0: 魏景林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是傅作义宠爱的一名年轻军官，他登上列车亲切地与傅作义握手。
3: 欢迎老首长来。
0: 咱们又见面了，还是你们辛苦来了这么多人。
3: 好，这是董主席的意思，老长官安全第一呀。
0: 感谢你们呀，现在绥远的情况有什么变化了？
3: 局势还比较稳定，绝大多数军政干部和各界人士都赞成和平，都愿意跟随老长官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团结到我们这方面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0: 那就好，以我看啊，我们绥远要绝不起义，对那些极少数顽固分子应该尽量的争取，将他们全部团结过来。
3: 中共中央派老长官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绥远一带的特务分子听说你要来已经乱了阵脚了。
0: 不会出乱子吧？
3: 不会，董主席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那就好嘛。
2: 专列抵达归绥后，欢迎的气氛更加浓烈，董其武亲自率领绥远军政要员前来迎接。董其武亲自走进车厢，将傅作义接下车。
3: 老长官想下榻在什么地方？
0: 还是去省政府，这里是我过去住的老地方嘛。
3: 老长官还有什么要求？
0: 我要在这里与绥远军政人员和各界指名人士会面，你安排一下，从明天开始军队可以扩大到营以上的军官。
2: 当天下午，董其武向傅作义详细汇报了绥远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之后，傅作义对这些参加汇报的军政要员说：
0: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平，中共中央毛主席让我给大家带了150,000元的谢大洋，这是慰问金，再从插绥军队的

0: 约其序中博出五万约，绝不发给我们绥远的部队，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另外我还带来了一车批的布匹，这也是用来给部队做囧服的，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早日走上和平起义的革命大道。
1: 参加会议的干部从傅作义的身上看到了跟共产党走的前途，特别是他们拿到了这笔数目不小的慰问金时，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从傅作义通电后，南京政府就咒骂他是党国的叛徒，为此蒋介石还对他发了通缉令。在北平时受了指使的各种国民党特务组织曾想方设法的要陷害他，可是阴谋却难以得逞，因为他们很难接近这位起义将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机会终于来了，有人把傅作义绥远之行的消息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觉着此人不除，难解他的心头之恨。在西口老家，蒋介石多次打电话或者写信，让李宗仁想法将傅作义骗到南京，然后以军法论处。可是傅作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和南京政府的真实面目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去自投罗网。蒋介石又想到了他的军统局，有一天他特意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招到了家里。
2: 据说傅作义已经到了绥远，此人危害性很大，投靠共产党后发表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言论，他将我们十多万国军公社送给了共产党，还不死心，今日又在共产党的教唆下到绥远煽风点火，鼓动董其武等人率部投奔共产党，岂有此理，娘西皮，可恶极了，你要替党国出这口气呀。
1: 总裁的意思是
2: 他这次潜伏绥远的目的很明确，企图鼓动部队通匪，你的任务是就地刺杀他。
1: 于是一份刺杀傅作义的密电发到了绥远军统头子赵思武的手中。在赵思武的布置下，特务们加紧活动，他们准备在绥远省城实施暗杀计划。可是傅作义身边卫兵林立，有一个营的兵力保护着他，特务们根本没法接近傅作义。几天后，傅作义来到美代钊看望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特务们紧跟其后，打算在这里下手。军统的人接近不了傅作义，中统的特务又做了先下手为强的准备。
3: 但是不论是军统还是中统，要完成刺杀计划都是相当困难的。傅作义在一个小广场里检阅了部队，在张士珍一个师的保卫下临时住进一个寺庙休息。这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庆恩却混在傅作义随从副官的一辆吉普车上，来到了傅作义的住所。
1: 张庆恩来到傅作义的房间，他首先看到的是站在屋内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傅作义安然静坐在一把木凳上，眼睛看着他。
2: 你找我做甚呀？
1: 张庆恩吓得双腿乱颤，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傅作义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2: 请坐，坐下来讲嘛。
1: 张庆恩胆战心惊地坐下。
4: 听说傅司令来了，我是特

0: 看望的。
1: 不过是看望吧。
0: 好，傅将军是直率人，那我就直说了吧。广州政府发来了几份电报，让我转给你。
1: 李从容是不是又跑到广州去了？
0: 是的。这些电报的内容都大致相同，是让他赶快回到广州去。李宗仁和阎锡山还称傅作义这次是脱险到隋，请他速回广州共谋国事，还许诺说北平的部署也均妥善安排等等。傅作义看了电文后理都没理。
1: 政府都快没有了，还请我回去共谋国事，确是笑话。
0: 傅司令这次脱险也不容易，我可以派人护送你走。
1: 你快不要胡说了，甚脱险不脱险的，我才是来看望我的部队的。现在国民政府把国都南京都丢了，我还能眼看着我的弟兄再去白白的为他们送死吗？
0: 傅司令，
1: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今天就有车去包头，你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应该马上回包头，不要在这里停留了。
0: 张庆恩自讨了没趣儿，又不敢对傅作义下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13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山，此番不知徐浪的吉凶。

那是仙，劝不过那夫妻情。

0: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1: 我曾修下书信一封，我潇洒笔送来，你收到了不由忘，
2: 收到了，再次亲儿。

大又变卦，你也太巧。

0: 放心，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1: 是啊，千万。

0: 是自然，
1: 如此光。

听众朋友，张月荣老师曾经在《小白鞋说媒》当中饰演过媒婆刘翠花。她在剧目当中把平日游手好闲、专靠说媒拉线从中骗取钱财的媒婆表现得相当贴切。由于这部戏受到广大戏友的热爱，当年河南电视台把这个剧目拍成了电视片，在各个频道轮番播出，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戏。我们伴随着张月荣老师的《小白鞋说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看。

是吉祥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48。

0: 今儿个就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1: 哎，哎呀，不，快点这，老爷来了，咱就走啊！
2: 好了，
1: 哎，你看看，准备好了。
0: 那好，今儿个我就不走了。

神帮他出。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五宝跟陀罗寨的武天锡，尖顶太行山的熊阔海带着3000喽啰兵杀奔了南阳关。等到了城下，五宝往城上一看，五宝吓坏了，就跟武天锡说：“大公子您看，南阳城上旗号怎么变了？我去请您的时候，侯爷挂起了反旗，现在怎么是隋朝的旗号了？”武天锡听五宝一说也愣了，坏了，这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不在城中了。是啊，大公子，是我搬兵耽误了日期，侯爷盼我不回来，他是离开了南阳，还是遭到了意外呀？熊阔海在旁边说话了，我说：“天锡呀，是你到我金顶太行山往返日子太多了，肯定是朝廷派兵攻打过南阳关，这旗号一换，武云照是不是弃官逃走了？也许是人少势单，被朝廷生擒活捉了啊？”武天锡双眉紧皱，管他南阳关是谁的，咱们先躲起来再说吧。想到这儿，他把手中大刀一举，来呀，上，咱们夺南阳关，杀呀！这喽啰兵就跟一窝蜂似的抢着就攻城啊。

南阳关上的随兵一看，来了这么一支没旗号的人马，赶紧去禀报总镇张大新。张大新传下命令，这些兵丁就把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在城上架起了强弓硬弩，喽啰兵往上攻城，随兵就往下射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砸。这些喽啰兵呢，守山劫道是行家，攻城可就是外行了。武天锡带着喽啰兵攻了半天，攻不上去，只好传下命令，来呀，先别攻了，城上的射箭弄不好啊，咱们太吃亏，天也黑了，先安营下寨，明天再说。两个山的喽啰兵就在南阳关城西安下营寨了。喽啰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武天锡跟熊阔海派人巡更守夜，以防偷营劫寨。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武天锡、熊阔海、吴宝点起了2000喽啰兵到城西叫战。城西的兵赶紧去禀报总镇张大新，张大新正跟手下心腹的四员战将商量这件事儿呢，兵丁进来了，总兵爷，城西那支人马现在已然亮队叫阵了，他们到底是哪儿的呀？啊，总兵爷，没打着旗号，这当兵的都是绢帕蒙头，身穿号坎，看这样好像占山的喽啰兵。张大新点了点头，笑了。我说四位贤弟呀，我明白了，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支人马呀准是占山为王的响马，他们可能听说咱们发了财了，这是想进城来抢咱们的金银珠宝。来呀，点起2000人马，咱们出城看看这些响马到底是什么人。张大新也披挂好了，带着四员战将2000兵就奔了西门了。西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叨叨叨，三声炮响，叨叨叨，2000大兵冲过了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张大新压住全军大队，张大新往对面一看，对面这支人马虽然没打着旗号，但是骑在马上的几员战将都是人高马大，盔明甲亮，这些喽啰兵一个个精神饱满，血气方刚。呵，张大新跟手下这四员战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帮抢钱的还挺威风啊。可是张大新心里暗暗琢磨呀，这帮人可比朱惨他们人多呀，十几员战将，这要打起来可够呛啊。张大新心里哆嗦，表面上还挺横，哪位将军出马呀，问问他们是哪儿来的，到南阳关干什么来了，可别惹总镇大人我生气。张大新话音一落，偏将贾里一抬腿，摘下大枪，纵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了坐骑。对，你们是哪儿来的响马呀？啊，出来一个，近前答话。武天锡一看对面这员战将，在阵前摇头晃脑，一撇大嘴，这武天锡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哪位兄弟出去，给这小子点厉害瞧瞧，这一仗打赢了，给咱们壮壮声势。两山都带来几员战将，全都要出马。吴宝说，众位哥哥，请你们先略后片刻，这头一仗我得出去，一来我要出口气，二来我得打听打听我家侯爷的下落。好，武天锡答应了。吴宝啊，你出阵，我给你擂鼓助威。吴宝一伸手抄起了一对冰铁亚油锤，小肚子一撞铁黄梁，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来到两军疆场，双足

你们是什么人？敢来占据南阳关？家里用枪一指，你敢问我是什么人吗？你所问安桥听真，看见没有？压阵的张总镇是朝廷派来的南阳关总镇，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响马，敢来夺我南阳关吗？给我通上名来！家里，我是南阳侯手下的战将吴宝。我问你，我家侯爷哪里去了？哦，家里一听明白了，感情是来找武云照的，心说我得吓唬吓唬他。你问武云照啊？我告诉你，武云照叛反朝廷，万岁爷派来张总镇征讨他，武云照出马跟我对阵，他哪是我的对手啊，被我生擒活捉，在南阳关鼓楼前已然将武云照枭首示众了。吴宝听到这儿，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侯爷呀侯爷，是我吴宝误了您的大事，我替您报仇雪恨。他举双锤往前一冲，这贾里一看吴宝冲过来了，一抖大枪，炸，这枪就奔了吴宝的前胸了。因为枪是长兵刃，锤是短兵刃，吴宝一看枪扎来了，左手锤往出一磕，啪，这吴宝是玩命了，这一下就把贾里的枪磕飞了，跟着右手锤往上一打，没费二下，这贾里就死到吴宝的冰铁亚油锤下了。武天锡跟熊阔海带着喽啰兵高声喊嚷：“吴宝打得好啊，好啊！”杀！熊阔海跟武天锡带着喽啰兵往上一冲，双方人马就打上交手仗了。这些喽啰兵是真玩命啊，张大新手下的官兵能真打吗？一个个都想活命，打起仗的三七成这随兵能不败吗？再加上熊阔海这条冰铁盘龙棍，武天锡这口大刀，两个人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是血肉翻飞。这一场恶战呢，随兵是死的死，降的降，两位寨主爷就把南阳关夺回来了。没想到清理战场才发现，武云照的义仆吴宝死在了乱军之中。两位寨主爷杀进南阳关，到了总兵府衙，审问了张大新，把张大新给杀了，把张大新手下的战将也都杀了，然后传下命令，让喽啰兵把守四门，把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命人打开监狱，把关着的老百姓全都放出来。这喽啰兵里头有十分断字的，武天锡、熊阔海就让他们写出来安民的告示，告诉老百姓，复夺南阳关的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跟陀螺寨的寨主武天锡。为什么来打南阳关？就是为了为国家除奸，为忠良报仇，让南阳关的老百姓不必担惊害怕，而且告诉老百姓，张大新这些贪官已然被杀死了，凡是欺压百姓的官员，百姓们都可以捉来。两位寨主决心要把贪官杀尽，凡是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可到南阳府衙前来领粮食，然后让喽啰兵清理战场，派人找来一口棺木，把吴宝成殓起来，埋在了西门外，在坟前立了块石碑，上边写着忠孝王武建章、南阳侯武云照府中义仆吴宝之墓。事情全都办完了，二位寨主爷让喽啰兵杀牛宰羊，大家伙高高兴兴就在城中休息了两天。武天锡、熊阔海骑着马在城。

城里边三街六市看了一遍，就发现这南阳关所有的买卖铺户全都关着门上着板，而且城里空荡荡的，一片荒凉。两个人回到府衙，让手下喽啰兵把城中的老人请来，时间不大，请来这么十几位老者。武天锡跟熊阔海就跟这些老人打听城中的情况，这些老人才把武云照盘救兵不到，单枪匹马闯重围，张大新接任苦害老百姓，老百姓纷纷逃走的事情告诉了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听完倒放心了，因为武云照没死，闯重围走了。两位寨主爷又问这些老人，城中的百姓都跑哪儿去了？有一个老汉就跟武天锡、熊阔海说：“二位好汉呐，离南阳十几里地有个张家庄，庄里有个叫朱惨的，他扯起了反旗，城里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投奔朱惨了。二位寨主，这个朱惨可是南阳侯磕头的把兄弟呀，据说是朱惨假扮周仓。”搭救了南阳侯，南阳侯啊到了张家庄住了几天才走的。两位寨主爷一听这些情形十分高兴，就让喽啰兵给这十几位老汉每人十两银子。这十几位老汉道了谢，拿着银子走了。第二天，武天锡跟熊阔海骑着马带着十名喽啰兵出东门，来到张家庄，刚到村口，老百姓就拦住了：“请问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是过路的，可不许穿村而过，请你们绕道走。如果找人，先给我通名报姓。”武天锡一看行啊，在马上抱拳拱手：“辛苦众位，我姓武，叫武天锡，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金顶太行山的英雄熊阔海，我们有打南阳关来，特地来看望朱惨朱壮士，请替我通禀一声吧。”这老百姓都听张德禄念叨过：“哎呦，原来是二位寨主爷到了，你们夺了南阳关，杀死了张大信，我们全都知道，真给我们出气呀！请随我们进村。”老百姓领着熊阔海跟武天锡进了村子，有人先跑去禀报朱惨跟张德禄。这两个人呢，正在商议南阳关的事情呢。张大哥、朱大哥，武天锡跟熊阔海来看您来了。张德禄、朱惨非常高兴，站起身形出门迎接。到了外边，朱惨一看这两人的相貌，哎呦，二位好汉怎么跟我一样啊？真是一个娘生的呀！我就是朱惨。武天锡跟熊阔海自通名姓，彼此施礼，然后进屋拜见了朱惨的母亲，大家落座。张德禄让人沏茶倒水。朱惨说：“二位，你们夺了南阳关，杀了张大新，太痛快了，我想去看你们，你们倒先来看我来了。”武天锡冲着朱惨一抱拳：“兄弟呀，我在南阳关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我叫你兄弟你可别见怪，因为南阳侯武云照是我的表弟，他跟你既然是把兄弟，我就叫你兄弟了，所以我前来看你，听说是你救的我的兄弟呀。”哎呦，什么叫救啊？南阳侯是我的大恩人呢，我应该救啊。哎，我听说还有个叫吴宝的，他现在在哪儿？”武天锡就把吴宝阵亡的事情说了：“我们依然给他埋葬了。兄弟呀，我听城中的父老乡亲说，我兄弟武云照是从你这儿走的，他到底上何处去了？哥哥呀，您别着急，您得容我慢慢想想，我才能告诉您呢。”张德禄在旁边说话了：“我这个兄弟啊，嘴太笨，您听我告诉您。”这个张德禄就把武云照闯重围到了张家庄，
朱蚕假扮周蚕。

方险胜，吓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的事情说了，然后又把武云照把他的儿子武登留在张家庄托付给朱家的事儿也说了。武云照离开朱家庄，他说到河北凤鸣关投奔他的岳父李子通，临走也留下话了，让我把这件事告诉您。这时候朱残的母亲叫儿媳妇把武登抱进来给他的大爷看看，武天喜接过孩子眼泪就下来了。孩子呀，你快点长大，长大之后大爷教你练习武艺，你好给老武家报仇雪恨。孩子懂什么呀？孩子一看大爷哭，孩子也哭吧。朱残的母亲把孩子接过来，咱们叔不说废话，张德禄命人摆上酒饭款待武天喜跟熊火海几个人在一块喝酒。张德禄就跟他们两个人说，你们现在已然把南阳关夺下来了，我有几句话你们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既然咱们今天已然混到这个市派了，又占着南阳关，是不是咱们扯起旗号来，大公子您就当南阳王，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天怒人怨，从古至今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无德应该让给有德。从今之后，大公子您自立南阳王，咱们招兵买马，举草屯粮，把事情办得深得民心，咱们的势力一天比天大，将来兵发长安城，灭了昏君杨广，这皇宫金殿咱们也可以住上几天呢。你们说我张德禄说的对还是不对？朱灿跟熊阔海一听，两个人一块说对，有理。武天喜说不，立南阳王是应当的，但是我不能干，我还要跟熊阔海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的兄弟武云照。要我想啊，南阳王就让朱灿贤弟当。熊阔海看着朱灿，哎，我说朱爷，你敢不敢当？现在当南阳王，等到咱们杀到长安，你可就是皇上。哎呦，朱灿这乐呀，我一个打柴出身的穷小子，我怕什么？我敢当，我就是要推翻隋朝，给老武家报仇雪恨，替老百姓申冤。既然你们大家伙保我，我就敢当南阳王。说着话呢，这熊阔海、武天喜跟张德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您要是南阳王，您就在当中间坐，我们给您施礼，将来打到长安城，您可就是皇上。行啊，现在我是南阳王，将来我是皇上。哎，我要当了皇上，就封你们哥仨为一字并肩王。这哥几个是哈哈大笑啊。就这样，南阳关四门挂起了南阳王的旗号，朱灿当了南阳王了，张德禄当了军师，帮着朱灿整理队伍，然后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为什么叛反隋朝。一些破了产的老百姓，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全都来投奔南阳王朱灿，朱灿的势力可就大了。咱们到后边要说到四平山的时候，天下一共18家反王劫杀昏君杨广，这个朱灿呢就是头一路反王。武天喜、熊阔海帮着朱灿把势力立起来了，然后就跟朱灿、张德禄告辞了，两个人要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武云照。临走的时候就嘱咐朱灿，南阳王，如果隋朝兵将来了，你人手不够，可以调陀螺寨跟金顶太行山的人马，我们去找武云照，尽快的杀回南阳关，咱们一同举事。就这样，熊阔海跟武天

继两个人离开南阳，回到山寨安置好了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李子通。这个李子通呢，是河北凤鸣关的元帅，他是武云照的岳父，他已然听说武家全家被斩，可是李子通不敢信呐，总想着这是一片瞎话，因为他不愿意武建章全家死啊。这天李子通正在书房坐着呢，家人进来了。老元帅，您的门婿武云照武侯爷来了。说到这儿，李子通往外一看，武云照腾腾腾来到自己面前，扑通一声跪倒，是放声痛哭：“岳父啊！”武云照这口气儿都快上不来了。李子通一看武云照这个惨相，就知道老武家全家被杀是真的了。李子通眼泪夺眶而出，赶紧把门婿武云照扶起来。云照啊，难道说老武家被害的事是真的？武云照说出实情。李子通在河北凤鸣关造反，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到了河北凤鸣关，跪倒在岳父李子通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李子通一看呐，武云照就把自己全家被害的事情跟岳父李子通说了。爷儿俩是一边哭一边说呀。李子通就问武云照：“我那苦命的女儿，她怎么样了？”岳父，我临出城的时候，我那贤妻她尽节身亡了。河北凤鸣关元帅李子通一听女儿自尽身亡，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因为李子通跟武建章关系最好，李子通呢也最喜欢武云照，文才好，武艺高，人品好，相貌也好。李子通没有儿子，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凤竹，二女儿叫凤兰。李子通呢就把大女儿凤竹许配了武云照，夫妻十分和美。武云照呢也常常到岳父的家中跟岳父谈文贺诗，爷儿俩呢有的时候就讲武论阵，那感情是十分投缘。凤竹因为生了女儿，产后疯死了，女儿也死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武云照就不常到李子通家去了。为什么呢？怕岳父看见自己想起他的女儿难过。李子通啊，一看武云照这人太懂道理了，又把二女儿凤兰许配给了武云照。今天听说自己二女儿也死了，他能不背过气去吗？那是真动心呐，父女之情。武云照跟李子通旁边的家人马上把李子通扶起来，撅砸捶叫，李子通慢慢才醒过来。武云照就把李氏写的信交给了岳父。李子通看着女儿的信，是一边落泪一边叹气呀。云照啊，你也不要着急了，老皇上已然宴驾冰天了，你放心，我去找靠山王杨林，杨林可是个讲理的人呐，他绝不会饶过这昏君杨广。云照啊，如果靠山王杨林也不讲理，我呀也反了。可是还没等李子通去找这杨林辩理，武天锡跟熊阔海来到河北凤鸣关，大家见面是悲喜交加呀。
武云照一听义仆家人吴宝也死在两

军疆场，眼泪是夺眶而出。武天锡跟熊阔海就把在南阳关立朱璨为南阳王的事情说了，这哥俩就力劝李子通立起反旗。武云照借这个机会就劝岳父李子通：“岳父，就是您去找杨林，我看也是空费口舌，就是杨林平了理，可人全都死了，再有理能有什么用呢？朝中奸臣掌握大权，这昏君杨广也不会听靠山王杨林的。”李子通听大家这么一说，是决心已定了，好，那我就反了。第二天凤鸣关城头之上就扯起了反旗，李子通自立为河北凤鸣王，这又是一家反王。南阳关反了，凤鸣关也反了，难道说昏君杨广不知道吗？地方官员早已然写了紧急的折本，派人送到京城，可是杨广不知道，这折本就被奸相宇文化及给压下了。这个昏君杨广有的时候一两个月都不上一次朝啊。即便是宇文化及把这紧急的奏折交给他，他也顾不上啊。自打杨广登基之后，立即就纳了他父亲的两位夫人，一个是宣华夫人，一位是荣华夫人。而且杨广嫌宫中的宫女太少，就传下旨意在全国挑选出色的美女进京，宫中要挑选宫女。杨广这道旨意往下一传，可缺了大德了，全国不少年轻美貌的姑娘都遭到了侮辱跟迫害，各处的地方官员借此机会敲诈勒索。所以说许多人骨肉分离，全家不能团圆，有的姑娘就自尽身亡了。就是有的美女送到京师，你就说她算万幸吧，可是有的到不了京师就被官员糟蹋和转卖为娼了，真到了京师的，哎，恐怕也享不到福啊。杨广每天不上朝，坐在后宫亲自选美，他看上的好看的，哎，他就传下旨意封为嫔妃，看不上眼稍微姿色差一点的就留走宫中做宫女。杨广选了三宫六院72嫔妃，宫女5000呐。咱们说南陈陈后主好色，只不过有美女10院，而杨广宫中的美女超过陈后主好几倍呀。可以说杨广更加荒淫无耻，他确实是个双料的酒色之徒。杨广弑父夺权第二年，他在金殿上传下一道旨意，正式改年号为大业，册立萧妃为皇后。这个萧妃可是他嫂子呀，是他的哥哥杨勇之妻。要怎么说杨广弑父夺权震兄屠嫂呢？他把他嫂子萧妃立为皇后了。为了庆贺这件事，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天下各州各府各县一体禁劳大赦。吏部刑部接到旨意之后，立刻行闻天下。咱们单说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县太爷，接到公文之后，立刻就把各科各房的师爷请到了书房，把朝中的公文给他们看。众位师爷，现在老皇上宴驾了，新君继位了，降旨大赦天下，府里头也有批示啊，牢里头不准私藏一个人，这叫禁牢大赦，你们知道不知道？上司过不了几天就会派人来查。就这样，县的老爷跟几位师爷商量好了，把底案查清楚了，当堂一把火给烧了，一点尾巴不能留。然后县的老爷传下话去，让人

把牢头李二找来，让他查一查牢中的犯人，所有犯人全都放出去进牢大赦吗？这个牢头子姓李，叫李二，外号人称小刀子，您就听这外号，小刀子李二啊，说明这人手黑心狠，只要犯了法的人一进牢，到了小刀子李二手底下，不死也得脱层皮呀。这李二赶紧来到县太爷的书房，跪倒在地，李二参见太爷。听这声音，这位县的老爷就有点纳闷啊，心说李二今天怎么那么蔫啊。再一看这李二，县太爷可愣了，因为这个小子总管大牢，可以说他吃犯人的肉，喝犯人的血，养的是脑满肠肥，怎么这么多日子我没见他又黑又瘦，连头发根都发锈了，一身的骨头架子瘦得一层蔫哈了皮，怎么连点油水都没有了，要不是骨头支着，这小子还得往里瘦啊。这个牢头小刀的李二可是前几年县太爷从外边带来的。哎呀，县太爷看着李二有点心疼，再一看他薄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两只小拇狗眼儿原来挺有光的，现在神光发散，这脑门上起了一层黑油。我说李二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跟太爷回话，小子李二，我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那你怎么这么又黑又瘦的呀？啊，大老爷，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的老爷子竟给我气受，我有个孝顺不周到，伺候不好，哎呦，老爷子就跟我发脾气，我是愁的呀。县太爷也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李二啊，看起来你倒是个孝子啊，不过虎毒不吃子，你们家老爷子也不应该把你给挤得坏了呀，有功夫你把你老爷子叫到衙门里，让他来一趟啊，本县可以劝劝他。谢谢县太爷了，那您可算积德修了好了，请问太爷，你呼唤下一要什么吩咐？我说李二啊，现在朝中老皇宴驾，新君继位了，大赦天下，你可记住，这叫进牢大赦，牢里头不准留一个犯人，你马上带着狱卒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砸开锁链，一个不留，全部释放啊！不许拖延，立即照办。李二这么一听，心里一哆嗦，心说犯人要是没有了，我吃谁我喝谁，我这钱找哪账去呀？可是李二没有办法，这是朝中的旨意，马上离开县衙，回来之后就带着狱卒把所有牢房的铁锁打开了，把牢中所有的犯人手铐脚镣一扔。我说众位朋友，别发愣啊，现在不管你们案由轻重，是死刑还是永禁，一律释放，因为老皇上宴驾，新皇登基了，进牢大赦啊，你们算赶上好时候了，走吧，有亲的头亲，有友的头友，这儿是不管饭了，甭管你们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用犹豫，全走，一体释放。什么？这些犯人手铐脚镣被砸开了就发愣啊，一听说释放都感觉到太突然了，连做梦也想不到啊，现在一听真是真的，一个个蓬头垢面，急忙忙就走出大牢。这李二把所有的牢房全都查了，都走净了，李二就来到县衙来见县的老爷。启禀县太爷，
牢中的犯人尊唐玉依然全

0: 全部释放了。
1: 李二啊，这可是百年来都没有过的禁牢大赦，我可告诉你，剩一个犯人都是咱们的罪过，你可要查清楚了。过几天府里就会派人来查咱们的牢房，我不放心，你再去看看去啊。真剩下犯人没走进，我可担待不起呀。是，这李二答应一声，他出了县衙门往回走。哎呦，这李二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了，撒腿就跑。我说我怎么这么该死，怎么把我爸爸给忘了，没把我们老爷子给放了，这应该是五雷轰顶啊。腾腾腾，他撒腿跑到牢中天字第一号，推门进来了。干干净净的床上摆着里面三新的新被或新褥子，上边躺着一个人，这呼噜是打得震天响啊。睡得这香啊。李二走到床旁边，我说老爷子，您可该醒醒了。老爷子，您醒醒啊。喊了两声，这位老爷子不醒。李二急了，老爷子，我说爸爸，您醒醒吧。这人还不醒，李二可真急了，照着这个人大腿的里帘用右手使劲一拧，老爷子，肉包子来了。这位老爷子用右手一摸，差一点碰着李二的脑袋。哎，好小子，把包子给老爷子我端上来。好家伙，感情这位啊就知道吃。这个人站起来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护胸口的黑毛足有半扎来长啊，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大脸，满头的红发都卷成了毡了，两只鸭耳毫如同抓笔一般，也是红的，一部红胡须扎里扎沙，扇满前胸，这眉毛飞如鬓角，两只大眼是虎目放光，长得鼻直口阔，大背的头。别看这人长得丑，可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生来的福相，年纪呢也就在30上下岁。这条破裤子呀刚过磕膝盖，光着脚没穿鞋，1尺4长的大脚丫子是又肥又黑。这个人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家住山东兖州东阿县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叫程一郎，号叫咬金，还有个名字叫程之杰，因为他一落生啊，他的母亲莫氏老夫人一看，哟，我这儿子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得了，就叫他阿丑吧。所以他的小名叫阿丑。程咬金的父亲，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姓程叫程有德，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因为靠山王杨林为了统一大隋天下，攻打南陈，程咬金的父亲程有德就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是为南陈捐躯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带着程咬金就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后来这娘俩呢又搬到斑鸠镇小耙子村，没有生活来源呢，就全都靠着莫氏老太太十指劳动，逢连补战，将将洗洗，这份日子过得非常苦。程咬金呢特别能吃，吃的太多了，而且呢他力大无穷，可以说他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呐。程咬金这个人呢跟一般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你要说他胆儿大吧，他这胆子都要大起来，这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程咬金呢也有胆小的时候，他要胆小起来，耗子一叫唤，他都能把脑袋蒙起来呀。 程咬金聪明，可是程咬金呢，有时候也特别糊涂。如果说程咬金这聪明劲儿犯上来了，你教他什么他会什么，他这笨劲儿要上来呀，你是教后边他忘了前边，什么他都学不会。他要机灵起来，可以没听木语，他这傻劲儿一上来，要说句难听的话，他拉完屎他都不知道擦屁股呀。十七八了，程咬金没有一技之长，养活不了他的母亲。可是有一样，程咬金是个有名的大孝子，母亲说什么他都听。可是听是听，没能耐也是养活不了妈呀。程咬金一天没事干，整天就在大街上抓切糕抢馅饼，你要跟他一讲理，他枪不吃顺不吃，说不了了，动手他打人，他天不怕地不怕。大伙儿没办法，打架打不过他，打官司呢，程咬金就不怕坐牢，所以大家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虎。程咬金往哪一站，这恶人都不敢往跟前凑啊。可是程咬金还有一样好处，他就不打好人。咱们举个例子，程咬金他家住在小耙子村，在小耙子村南边有个集镇，这个镇上啊，专门有这么一帮人做活橘子。什么叫做活橘子？也就是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插圈弄套蒙人，俗话呢就叫做活橘子。吃谁呀？专门吃着乡下的老实人。程咬金知道之后，他专门等这帮人把买卖做成了，他过去一瞪眼，拿来把钱给我。人家不给他，这程大爷一伸手啪就一嘴巴，底下就一破脚。这些人全都怕程咬金，得嘞，您是爷爷，给您，给您还不成吗？所以那些使骗术耍星赌开宝局害人的，晚上快到分肥的时候，程咬金进门伸手就要钱，你不给，不给就打你。这帮人惹不起程咬金，程咬金就把夺回来的不义之财分给穷人。老实人夸他，哎呦，程大爷，您这人可太好了，您这么一来，咱们这蒙人的行当还真是见少了，您真好，您净打坏人不打好人，程大爷我们真佩服您。程咬金乐了，小子，要是我净打好人，我还算什么英雄好汉。这程咬金呢还有一样可取，他在外头要是打了架，有人到家中给他告了状，程咬金回家，莫氏老夫人冲他一瞪眼，程咬金立刻就说好话，哎呦妈呀，您别给我瞪眼，我下回再也不敢了。就这样，程咬金混到快三十岁了，没有一技之长啊。母亲莫氏老夫人着急呀，儿啊，你爸爸死的时候你才七岁呀，咱们逃到了山东，我养活你，现在你已然快三十了，你看看咱们家四个旮旯空，你成天在外头打架斗殴打官司，不敢着正经的营生，你看看人家街坊十岁的孩子都能卖点瓜果梨桃的，卖十个还能赚仨的，你老这么坐吃山空，谁养活我呀？我也老了，你说说你算干什么的呀？难道说你要把我给饿死吗？程咬金一听心里也挺难过，妈呀，您甭管，我出去给您挣饭去。你甭说给我挣饭呢，你自个儿能找饭吃我就放心了。哎，行了，我自个儿出去找饭去。程咬金迈步往外就走，老太太追出来了，我说阿丑啊，你可不许在外边打架斗殴。哎妈，您甭管了，我绝不打架。程咬金又打家里走出来了，心说我上哪儿找饭吃呀，谁白给我饭呢，得了，我找茬打官司吧。程咬金要卖私盐砸盐店，咱们下回再说。

0: 看来
1: 我们最新研究的
0: 走在一起，
1: 各种小眼睛，
0: 这短期的套路。
2: 对，感谢董事长，因为他有着有着良好的预配。
3: 恭贺副总回归！
4: 恭贺副总回归！
5: 传令下去，凡是在头目村佩戴我傅氏集团祖传玉佩的人，便是我傅寒州的救命恩人，也是傅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
3: 夫人，
4: 夫人好。
3: 傅总让我来接您回家。
6: 您叫什么？夫人。
3: 是啊。
6: 什么夫人啊？你们不会认错人了吧？
3: 不会认错的，您就是我们副总要找的人。
6: 副总，你说的副总不会是掌管江城经济命脉、身家上千亿的江城首富傅寒州吧？
3: 是的。
6: 你刚刚说他让你们来接我，为什么呀？
3: 因为您脖子上戴着的是傅家的祖传玉佩，副总交代了，有傅氏玉佩的人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将来傅氏集团的女主人。
6: 原来您希望那天晚上带回来的野男人是傅寒州吗？
3: 夫人，您说什么？
6: 没什么。你们副总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长什么样子？
3: 没有。副总当时被人追杀的时候伤到了眼睛，但现在已经恢复了，您不用担心。
6: 真是天赐良机啊！怎能配得上江城首富？那个副总夫人，我当定了。不知道寒州的眼睛怎么样？

0: 到了吗？
1: 副总，还有200米多吧。
2: 就是这里，我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0: 不能让韩冲认出他来。
1: 妈，你怎么让他进来了呀？
2: 你个死丫头，
1: 看看我就让你干个活，你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赶快走走走走。
3: 韩冲，是我，你不记得我了吗？
4: 为什么他会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1: 韩冲，他是我们家的长工，

0: 见了。
1: 胡说什么呢？快走吧。
2: 等等，
0: 糟了，他不会认出来了吧？
3: 哎，林州，你认出我了吗？
0: 怎么了，韩州？
4: 既然是你家长工，也不能穿得这么寒酸，给他点钱带下去吧。

0: 韩中，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连我们家的厂工都能照顾得到，我可等你等得好苦啊。
1: 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不过你当时不能开口，怎么突然？
0: 那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你是坏人吗？不过你又回来找我了，我就放心了。
2: 想要守住秘密，就得让林星河彻底消失。
3: 小贱人，看到个男人就想勾引是不是？小雨的老公也是你这种东西配享的吗？
4: 星雨的老公？不，不可能！韩中说过要娶我，怎么会是星雨的老公呢？
3: 娶你？你简直在痴心妄想！臭哑巴，你给我听好了，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跟韩周

0: 订了婚请帖，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你了。没过多久，他要娶的人是我。
1: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2: 到时候小雨再生个胖小子，那是母凭子贵呀，而你这种东西只配烂在桐木村的污水沟里。
1: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心雨，我求求你，你让我见一见穆寒舟，我有事要向他问清楚。
0: 你想见他呀？去吧。
3: 林星河，你给我听好了，傅寒舟可是江城第一首富，多少人都想嫁给他，你不过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臭哑巴而已。
0: 他只能是我的。你刚刚用哪个手碰我男人？
3: 这个手
0: 还是这个手？
3: 不不不，是这个手啊。

0: 我警告你，以后不是你东西，你管不了，不要碰。
1: 他不会说话，如果他会说话，
2: 你们在干什么？
1: 完了。
0: 韩中，你怎么来了？
2: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0: 我们家长工刚刚打扫卫生，不小心摔倒了，还把热水壶不小心打翻了，看看你咋烫的。
2: 真的是这样吗？
3: 不是这样，
0: 当然了。哎
4: 呀，我们家的长工干活啊，就是这样毛毛躁躁的，让你见笑了。
0: 对了，韩中，你不是说要跟我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情吗？走吧，我们出去说。
2: 信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怎么会呢？
3: 不是的，韩中，你不是说要娶我吗？为什么现在要和心雨订婚？
2: 心雨，他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妹妹她说，她祝我们订婚成功，还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照顾我呢。
4: 对。
2: 心雨，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
0: 对了，韩舟，客房已经打扫好了，今晚你。
3: 心雨说的对，韩舟他那么优秀，他怎么可能会娶我这样一个哑巴？
0: 贱人，
4: 林星，
0: 说你这个臭哑巴，居然敢把心思打到傅韩舟身上！
4: 你也配？
5: 妈，我觉得以后与其防着他，不然跟他把他嫁出去。
6: 绝后患！你说别人，我就说我。
7: 开个价吧，
0: 十万。
7: 啊？十万？疯了！谁不知道这个小当货已经是个二手货了？5万。
4: 我知道你买了个亏，可是我也不能白养这东西啊！你再加点。
3: 不，我不嫁。
1: 那算了。
0: 5万就5万，但是咱也提前说好，明儿就得把这个事儿办了。
7: 这回你可跑不掉。
8: 死哑巴，这配嫌货！妈
7: 的，你都被人玩过了，还在我这装什么真心脸
4: 呀？我就说个臭哑巴，还妄想嫁入豪门当你的阔太太是吧？你简直就是在痴心。
2: 既然是你家长工，也不能穿得这么寒酸，给他点钱带下去。
0: 难道这就是人命吗？
8: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4: 上去，你最好是给我老实听话，不然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8: 给我上去！你这一天了呜呜喳喳、比比划划的，就是不出息呀你哟！
9: 哎，姐，我咋感觉新郎好像不太愿意呢？
4: 你知道呀，这李少强呀，第一次结婚了，哎，造孽呀！千万可别说了，少强可是咱村里的村霸，惹不起。那是这小哑巴呀，可有苦头吃了。
0: 刘星河，你认命吧，这就是你的命。韩舟他是我的，想跟我抢，门都没有。
6: 我当时在哪儿？

0: 后来会发现一些
1: 问题，连个娘们都管不住，
0: 然后就去找真正的。
1: 你是不是个男人呀？
2: 臭婊子，敢在大庭广众下让我丢人是吧？
3: 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我老李家是怎么立的规矩。

0: 那边在干什么？
1: 副总，是林家要把小哑巴嫁给村霸了，听说没他好日子过，可能活不了多久。
2: 小哑巴要嫁人了，
0: 怎么？
3: 一拜天地，感谢上苍赐福。

0: 看你这下拿什么跟我斗。
1: 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挡我的路。
2: 住手！
0: 韩州，韩州怎么会来？
3: 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
0: 哎，韩州，你们怎么来了？这些都是上宝台面的东西，别脏了你的眼睛。我们先走吧。
4: 韩州，他来救我了。
3: 他不怨你没看到吗？
5: 你他妈什么呀？敢管老子的小事！
6: 我告诉你，
5: 这个臭婊子已经跟我拜过堂、成过亲了。
6: 他这辈子生是我李家的人，死是我李家的鬼，我管他愿不愿意。

0: 弃我的韩妆。
1: 敢在我桐木村抢人，后来浪死他！

0: 伤疤是为了照顾我烫伤的，因为我付出太多了。你放心，以后我会补偿给你的。
1: 这疤真的是他。
2: 快送去医院！
0: 调查怎么样了？
3: 医生说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那就行。
3: 副总，他不过就是夫人家的一名长工，您怎么对他这么关心啊？
0: 因为当时在桐木村救我的那个小女孩受伤，也有个这样的吧。
3: 副总，您的意思是他才是您的救命恩人？
0: 对了，当初我让你在桐木村帮我找的那个小女孩，你为什么确定会是林心雨啊？
3: 当时心雨小姐脖子上戴着夫氏的祖传玉佩啊。
0: 玉佩？这玉佩可能是捡的，但这疤不会
4: 让人受伤的。
5: 不是脑残。
4: 对。

0: 你这疤在哪儿弄的？是怎么受伤的？
1: 这个疤，韩州，你忘了吗？这个疤是……
0: 你慢点说，我刚学手艺。韩州，我的这个疤……
1: 韩州，你刚刚有没有事儿？
2: 心雨，
0: 我没事儿，你继续说。
1: 韩州，他不过就是我们家一个佣人而已，平时干活
3: 快说呀，哎，急死
1: 我，不也很正常吗？
0: 我让他自己告诉我。
2: 这个疤是烫伤的。
0: 烫伤的？什么时候啊？在哪烫伤的？
2: 在房间里。
1: 你别比划了，韩州，他不过就是一个傻子，他肯定什么都不记得了。走吧，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0: 心雨，他解释不清楚，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疤在哪弄的？怎么弄的？
3: 完了，又误会了。
1: 韩州，我当然记得了。韩州，就是你干什么？啊，韩州，你弄疼我！
0: 让我看看。
1: 韩州，
3: 对，
0: 你手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疤？
1: 你在质疑我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3: 肯定自己割了一个，是不是？
1: 是对我的成功满门呵护，你对我之前的成功又算得了什么？
3: 也不让看看，
0: 你有这么胆查？你手上根本就没这个疤，
1: 这个疤这不重要吗？
0: 对，这个疤是我对你的信任，没心和手上有，你呢？

0: 可是你这把
1: 跟我的一模一样啊。
2: 李星河，你还真是没脑子，什么事情都往日记里写，这演戏当然要演全套的喽。
3: 太坏了，这女的也挺坏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很丑对不对？我就是不想让你看到，所以才不告诉你们。我没想到你非要。
0: 可是你们两个这……
2: 可是我们两个为什么会有一样的疤是吗？对啊，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疤？

0: 心里，我就不该管他。
1: 智商又下线，刚我还夸他挺聪明的。
2: 心雨刚才是什么意思？
0: 心雨，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你，我以后不会这样想你
3: 了。韩城，我为了救你，我的名声、我的清白我都不要了，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0: 心雨，从桃木村之后，你不是知道我有多想你？我每天都想。

0: 怎么可能会娶我这个哑巴呢？那林清河呢？
1: 他们已经为我挡过他，而且他之前一直在你身边做长工，等他这次病好了，让他留在傅家做女佣吧。
0: 不行，我爸妈年龄大了，家里面没有人干活，所以他不能走，他要留下来帮爸妈的忙。
1: 金宇，你刚来傅家，对傅家的情况还不了解，女佣这些事情我会安排的。
0: 好吧，还是你想的周到。
2: 林星恒，原来你斗不过我，现在到了傅家，你依旧斗不过我。
1: 我今天有几个重要客户要见，要晚点才能回来。
0: 好，
1: 走了。
3: 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大江剧场的评论区啊，有哪一些这个？
0: 从今天起，我就
3: 上上签说潘老师太和蔼了，怎么没短距离那么凶？这是我们潘老师生活中真实的样子，和蔼可亲的。潘老师能不能现场飙戏演一下手撕女婿的戏份？
0: 我的咖啡呢？
3: 男主，他让我当男主，然后看您现场飙戏手撕一下女婿的戏份。

0: 我们在这个专访采访当中有啊，大家可以去看到之后啊，演反派角色是不是很过瘾？
1: 你让我怎么哼？
0: 韩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夫人，您消消气，笨手笨脚的东西，要伤到
2: 其实演反派角色
1: 还不敢讲，
2: 也谈不上过瘾。只能说还是刚才说的话，那既然让你演了，就得演好啊。这个角色的问题啊，
0: 是的，
2: 咱不能就说做事情做的就是四不像，是吧？让你演个反派，你把反派演得和蔼，是吧？这是不行的啊，你肯定啊啊。你作为演员嘛，你这也是你的职责所在。反派是什么？就是坏蛋，就是坏人。
0: 好，我们再看锦鲤本里这位朋友说，结局最后哑巴是不是会说话了？我猜应该
3: 今天先谈到这儿，
0: 也不会吧？哑巴他应该最后应该不会说话吧？但是肯定会圆满这个结局，应该哈。
1: 你最好跟我认清楚你的身份，你不过就是一个下人。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哈，
2: 杭州晚安
1: 四叔。要是真的，
2: 最后还是来找他嘛。
1: 歪心思，
0: 反转，
2: 想反转了。
0: 啊，潘老师业务好棒，能力好强。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我们那个专访当中去看啊，潘老师现场表演的一段。好，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短剧，好，继续回到这个短剧上。我这是连带着你家里剩下的女佣一起挣钱，
2: 对，
0: 太坏了。
2: 来，那当然，不挣钱就能把你打起来呗。
1: 继续，
2: 人家是女主人
0: 家。是的，
4: 我回来了。心雨，
1: 他俩怎么办？
5: 慌什么？你们继续，我去拖住范舟，不要让他发出一点声。
1: 范舟，救我！
5: 范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你这是怎么了？
5: 我刚刚准备要洗澡，不小心摔了一跤。
4: 你没事吧？哎呀！
5: 我好晕啊，韩舟，你先扶我上楼好不好？
0: 这么大声你听不见？
4: 你那边什么声音啊？
1: 韩舟，救我！
5: 可能是佣人在打扫吧。哎呀，韩舟，我现在可难受了，先走吧。
1: 韩舟。

0: 你们要再多说一句话的话，我就撕烂你们的嘴。
1: 幸好，幸好你没事了。幸好，我以为我把你带进城，你就不用再吃农村的苦了。没想到，没想到他们这么对你。韩州，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2: 收拾你们东西，离开傅家，不想在傅家见到你了。

0: 我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坐稳副总分的位置。
1: 感冒成疾，别着凉了。你放心吧，那两个女仆我会让明轩给处理的，以后呢在府家没人敢欺负你了。
2: 谢谢。
3: 你说他不会写字吗？对啊，写字给他讲的就好了。导演不让
1: 编剧不让。明明就是心仪，为什么他却总给我一种不熟悉的感觉？
4: 你告诉我，我们到底见过没有？
0: 你现在爱的人是心仪，我们见没见过？
3: 导演不让
2: 编剧不让。
1: 为什么他却总给我一种不熟悉的

0: 你告诉我，我们到底见过没有？
1: 你现在爱的人是心，我们见没见过，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让这一切都过去吧。没有。
0: 你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2: 先生，夫人出事了。
3: 看这个心眼子多的要。
4: 这个女孩跟我合作过。
3: 啊，她跟你合作过？
4: 也是演坏人。
3: 她当时也是这个演这种坏角色。
2: 志宇，
4: 我们两个拍过《梁山伯与祝英台》。
3: 他也是演坏人专业户吗？
4: 他也是演反派的。
5: 韩中，
1: 韩中，你只能是我的。
5: 韩中，我做噩梦了，我梦见你被好多黑衣人追，他们还弄瞎了你的眼睛，然后你浑身是血，我想跟他们拼命，但是我打不过他们，我没有办法救你。
0: 我怎么能怀疑心颖呢？他为了救我，承受了太多。
4: 不会说，
0: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安全回家了，没事了。
5: 韩中，不要离开我。
0: 你放心吧，你救过我，我承诺过要给你个最幸福的家，不要再胡思乱想。
5: 能不能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安州，
1: 心妍，我们还是等我们电换车再，你先好好休息啊。

0: 他还记得这是承诺吗？记得这句话。那他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装作不记得我们之间的事？他都没见过你，你怎么可能认识你，对吧？我见过他，他的眼睛瞎了。嗯，对啊，他是眼睛瞎，他不知道这个人。我是不记得，但是他的耳朵只是不想承认罢了。那女孩绝对不会，
1: 而心雨那么光鲜亮丽，
0: 心雨不会。
1: 如果我是他，我也会选择心雨吧。
2: 心雨，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这样。
3: 你别过来！
2: 我昨天真不知道怎么来这个房间的，你相信我呀？
3: 我相信你。

0: 怎么相信你？你们都这样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1: 林清河，肯定是你勾引的韩正。
2: 夫人，这房间味道不对啊。
3: 夫人先生，你们看这是什么？
4: 是什么？
3: 这好像是泥清香，
2: 飞禽用的。哦，
5: 又一次不幸了。
6: 说，你到底为什么用这种下贱的手段？你到底什么目的？
0: 你这么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勾引韩州，坐上副总夫人的位置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韩州，请你相信我。
6: 我一直以为你自尊自爱，心地善良，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2: 对呀。
6: 没想到你竟然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5: 都会降智，感觉、
0: 我不知廉耻。难道是我求着你到我房间里来的吗？
5: 可是演员本身也会吐槽剧情吗？
2: 会的。
5: 他们也会觉得这个写的太……
6: 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
2: 昨天我
6: 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2: 昨天我也吐槽。
0: 我是个佣人，但我有自己的底线。哪怕我救了你两次，我也从来没有向你索要过什么回报，更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逼你娶我。
6: 够了。我告诉你，我要娶的人只有星月。星月，我真不知道昨天为什么到这个房间的，你相信我。星月，三天之后的宴会上，我一定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妻子。你原谅我了。
0: 好。他现在

0: 辉煌的呀，怎么杀妻得呀？咱们这是要发呀！等小雨坐稳了傅家夫人的位置，咱们也帮到这忙。嗯，
1: 忘了，咱这次来就是为了帮小雨解决这个小难题子的。当我傅贵的人，我让他变成死人！妈呀，四丫头。
2: 韩舟，这肯定是个误会。星河，哎呀，没关系啊，咱爸肯定又喝多了。这样，我现在出去透透气。小雨，你就是太吵了。好，星河，难道你就不好奇，韩舟他为什么突然那么爱我，还要娶我吗？
3: 你以为他看到的是这个？
2: 星河，你看，这是什么？哎，你的玉佩怎么会在他身上？其实啊，韩舟一直都没有忘了你，他一直啊都在找那个救他的人。
4: 还说什么爱我呀，要娶我呀，原来约定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很好笑？
5: 是你偷走了我的玉佩，
4: 怎么能说的这么难听呢？什么叫偷？
2: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韩舟，我要去把真相告诉他。
4: 李星河，你是不是傻啊？你觉得傅韩舟他现在会相信一个女佣说的话，还是他未婚妻说的话？好了。 你要的话，我给你就行了。星河，你说，韩舟要是知道你为了把我这块玉佩抢走，还故意把我推下水，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5: 救命啊！来人啊！星河，
4: 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给你，这是我的玉佩，你干嘛呀？星河，星河，你别推我！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新宇，
7: 如果他出什么事儿，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2: 不，不是我，韩舟。
6: 够了，比起你解释的，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
5: 让开！
2: 林新宇，这么多年，你一直欺辱我。

0: 安州，幸好他不是故意的，你可千万不要怪他。
1: 别怕，他没事了。做了这样的事还敢过来，快给心道歉。
2: 我是不会道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演，他在骗你。
1: 我亲眼看着你把心颖推到水里，你现在还敢狡辩？
2: 我没有推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玉佩。
1: 你的玉佩？你在胡说什么呀？
2: 傅寒舟，救你的人根本不是他，而是我。当初你在同一座被换人中眼睛被撒了药，身受重伤，是我把你背回了家里。
3: 林星河，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4: 我没想到你的心思如此歹毒，你这次推我下水，原来是为了抢走我的玉佩，顶替我的位置，抢走我的韩州。
2: 林星宇，玉佩你可以偷走，但是我和韩州之间的回忆你偷不走。你敢当着韩州的面跟我对峙吗？
1: 心宇确实不会主动提起我们的过往，甚至每次提起都会含糊略过。
4: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想要害死我的人当面对质？韩舟，我还是有点不舒服，能不能先把他赶出去？
1: 心宇，你到底在怕什么？
4: 韩舟，你难道在怀疑我吗？
3: 刚刚林星河想推我下水，想要害死我，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不是吗？
1: 是真是假，我自己会调查清楚。如果有人敢骗我，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2: 星光坠入眼睛，韩中坠入我心底，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相信我的。你问我手上的疤是哪弄的，其实你发现那时候你就记起我了。
1: 这个疤是那个救我的小女孩给我煎药的时候烫伤的。我摸过这个疤，和你的一模一样。
2: 那天我背着你走了好几里山路，脚都磨破了，回到家给你煮了药，你还嫌弃太苦不肯喝。
1: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之后你每次给我喂药都会给我一块糖。
4: 韩舟，对，每一次我给你一块糖以后，我们都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手势，难道你忘了吗？
2: 他怎么会知道这个？
4: 这是我们的专属手势啊，难道你真的不记得了吗？重伤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我也是犹豫了很久，所以才把你带回家。救你的人是我呀。
2: 你撒谎，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3: 林星河，你不要以为你知道点我们之间的小事，你就可以瞒天过海坐上副总夫人的位置。
4: 韩舟，林星河是我们家的长工，他一定是平时看到我照顾你的样子，所以才知道这些的。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4: 韩舟，林星河这一次故意推我下水抢走我的玉佩，就是想着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他刚好可以把这一切全部都告诉你，来骗你。他就想顶替我的位置，他如此的歹毒，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
2: 不，我没有。
1: 出来，林星河。
5: 哎呀，
1: 就连我都差点被你给骗了。

0: 没有骗你，说谎的人一定是你心里。
1: 所以你抢走了他的玉佩，推心雨下水，就是不站在这儿给我解释这些。
0: 没有，不是我。韩州，
2: 韩州，我知道星河救过你，还为你受了伤，所以你想补偿他，可是他居然想要顶替我，这样的人我实在不敢留在身边。
1: 看在你当初救我的份上，现在给我礼钱付家，这次就算过去了。
0: 傅寒舟，救你的人跟你相处了那么久，却没有说过一句话，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吗？因为我是哑巴，即使面对追杀你的人那么害怕，即使烫伤的时候那么疼，都没办法发出声音，因为我就是个哑巴。
1: 对呀、啊，因为你是哑巴。
3: 看得懂了、啊、他怎么换着换的？
2: 韩舟，他是想冒充我的，他是想顶替我的，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呀。
1: 林心雨，我再问你一遍，
3: 是吗？
1: 到底是不是你救的我？
2: 当然是我救的你了，我当时是因为太害怕了，所以我才不敢说话的，我都跟你说过了不是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韩舟，那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如果你再看了以后还是不相信我的话，我立刻滚出傅家。我当时嗓子受了伤，做了手术，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
4: 妈，
1: 原来是你嗓子受伤了。
0: 不是的，不可能，这证明一定是假的。
2: 林星河，都到这种份上了，你还想污蔑我是不是？韩舟，他那时候他知道我嗓子受伤了，不是他才用哑巴当借口夺取你的信任的。
1: 够了，你真是心急破产呀。
0: 你说我心急时
5: 辰。副总，放心，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汇报。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啊，
3: 快说呀。
5: 出去，你让我查土木村的事有消息了。
0: 林心雨，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我和傅寒舟的事儿？还有你这些证明哪来的？
2: 我为了坐上傅总夫人的位置，可是什么手段都用过了，不过就是个证明而已，当然跟我一样都是假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林星河，你不是一直想让傅寒舟知道真相吗？好啊，我来帮你。接下来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真相，保证都
3: 满意。什么意思？
1: 真是好谋算和策略呀！他就这么笃定，会不会发现他？
3: 他知道真相是吧？他估计要陪他演戏，是吧？
6: 对，
3: 拆穿他。
0: 明明是你，
1: 林星河，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0: 韩舟，你说什么？
1: 我和心雨在桐木村的资料都是在你房间里找到的，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些。韩舟，我
1: 你调查了我和心雨在桐木村的相处细节，用这些记忆来让我相信你盗取他的玉佩，得到他的身份，你演的还真像呀，我都快相信了。
0: 不是的，韩舟，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
1: 够了，把他给我带下去，再也不想见到他。
0: 他演戏。
3: 肯定是的。
6: 他来演戏。
3: 这个档案袋
5: 是
0: 不要，
2: 要不是
3: 档案袋太刁钻了，
2: 什么都往日记本里写，我怎么又会知道这些？现在终于解决到这个心眼了，以后啊。再也不能威胁我
1: 的位置了。把玉佩给我。
0: 傅寒舟，你说过

0: 睡唤醒了。我去。妈，你看外面的导播老师都在笑。
1: 怎么可能？你竟然
2: 是你？
0: 这个五毛钱的事情，
3: 部长，
2: 我一直要找的人就是你。
0: 对，这个男的变得也太快了。
1: 终于相信我了吗？
2: 对不起啊，都怪我，我早点遇见。
3: 就是真的，
1: 韩中，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韩中，他肯定耍了什么手段，故意骗你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呀，韩中。
2: 对了，事到如今，你还敢这样？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再……
0: 所以假的终究是假的，
2: 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
3: 假的终究是假的。
2: 来人，把他手脚给我弄断，脸给我刮花，扔到大街上。如果有谁敢帮助他，就是与我傅家作对。
1: 韩中，韩中，不要，不要，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应该骗你的，韩中，求求你放过我，星儿，星儿，我求你了，我的好妹妹，你放过我吧，我爸爸养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求求你看在我们是姐妹的份上，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2: 拖下去。
1: 星儿，星儿，星儿，星儿，
3: 等等。
1: 行，我的好妹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求求你救救我，你让韩中放过我吧。
4: 你刚才说爸妈养我这么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你们把我当成家人了。我在你们的眼里，我不过就只是一只能听话能干活的狗。
1: 不是的，星河，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一直把你当成家人啊，只是我们不太会表达而已。
4: 家人，你们像使唤狗一样使唤我，对我恶语相向的时候，想过我是你们的家人吗？
1: 星河，
0: 其实他的表演也挺难的，只能靠
1: 神态。如果十五年前
0: 少了台词的、这个、
1: 没有我们的话，你说不定都已经不在了。嗯，
3: 说台词，他们俩
1: 挺能练。星河，星河，算我求你了，我给你开一个。星河，我求求你放过我，只要你能放过我的话，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好不好？星河，
3: 包括反派，就是把
4: 我可以吗？
3: 真善美给演出来了。
4: 求当时还你们这十五年的养恩之恩。
0: 您声音可以大一点，这样让我们观众朋友也听到。
3: 我说我
4: 不离心，和你们在
0: 就是潘老师刚刚讲哈，就是说他是这个手语啊，他是比较难的。
3: 对，
2: 快滚！
3: 因为他厉害。他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如果没有下功夫，他也不可能这样。这个女主角，这个挺好的。
2: 星河。

0: 你心狠那个贱人，一会儿一个玉佩，一会儿一个伤疤，多少人都不能碰的屁事儿吗？
1: 一些不文明的词语，他是要换成替换的，因为我会发现好多短字。
2: 当场就应该打死他，一个草臭哑巴，还敢反着。
1: 这个草臭哑巴不都短字，有害没有？
0: 瞧不你这个东西，
1: 看你放心，看你完整的看。
0: 逃过他，
3: 不过现在可
0: 就
3: 是
0: 注意这方面，
1: 林心与心机深沉，刻意瞒着太脏，这不能怪你，
0: 你别太上心了。
4: 星河小姐一定会没事。
0: 是不允许的。
4: 星河，你醒了。
0: 哎，他怎么能说话了呀？你能说话了？哎，医生，他这个失声是怎么造成的？
5: 医学奇迹。
0: 副总，病人的失声是后天造成的，现在只能发出一些假声。
4: 后天造成的可以说话，他不是先天的。嗯，
0: 怎么？
4: 星河，你这个是后天造成的，你有什么印象吗？
0: 是他家人吗？
5: 我不太记得了。
4: 小时候的养生，感觉应该是家人。小时候边被人发现，到了林家，我就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来调查去。明轩，去调查一下星河的家事，有可以后。星河，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的。
0: 等找到了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向我要。
6: 你们是？请问这是林家吗？是，我就是。
0: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6: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哎，我叫沈明珠，别害怕。
0: 明珠，
6: 过来就是沈明珠。
0: 说的是那个董明珠。
6: 听说你15年前捡到的那个孩子是明珠。
0: 江城房产查封，
5: 他怎么会找到这儿？还问起了15年前的事儿，难道那个司亚吗？跟他有关系？我不是捡到了一个孩子，我的孩子，15年前走丢了，快！他必须要和这个男子谈。
6: 这是他的照片，
5: 请问他在吗？我想见见他。作为这个是一个很富豪的一个家庭，走失了。
4: 然后受到了负，这是很宝贵的。周，对，医生说了，这个呢，只要你多加练习，很快就能说了。嗯，那我们再练习下一局。我愿意。
5: 为什么要读这个？
4: 你要让我做什么呢？你放心吧，管呢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我只是想在咱们结婚时候亲口对你说，我愿意。

0: 林星河呀，要让他去演啊！
1: 顾家的心里早就没有那么难受了，还是长大肯定变样了。他们哪知道顾家的千金长什么样子？这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是，哎呀，
1: 小雨啊，顾家可是江城数一数二的富户，你这次可一定要抓住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等等，
3: 林星河，我既然抢走你老公，那我就抢走你的父母和你顾家千金的身份，到处看着你们这对亲生母女相爱相杀。
1: 就是林星河身上的东西，有了它，顾家人一定认为你就是他们走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0: 李星河，这泼天的富贵我就帮你接下了。
1: 我真的很期待你再见到我时的表情。
2: 妈，你就放心吧，这顾家的千金大小姐，我林心如当定。
3: 这就是我当年捡的孩子，
4: 大家不能看手机，
5: 你看手机可以，
4: 手机他们才看不着。
5: 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哈，然后在大象新闻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就可以了。
0: 真的是妈妈，
6: 十五年
5: 搜索大象剧
6: 场，我有一天不再想你的，我突然找到我的女儿了，
0: 妈，我也好想你啊。
1: 真是和你亲妈一样，
4: 真受不了。
6: 孩子，你受苦了，走，
0: 跟妈妈回家。
7: 好，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这就是我当年捡的孩子，
4: 大家不能看手机，
5: 你看手机可以，
4: 手机他们才看不着。
5: 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哈，然后在大象新闻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就可以了。
0: 真的是妈妈，
6: 十五年，
5: 搜索大象剧场，
6: 我有一天不再想你的，我突然找到我的女儿了，
0: 妈，我也好想你啊。
1: 真是和你亲妈一样，
4: 真受不了。
6: 孩子，你受苦了，走，
0: 跟妈妈回家。
6: 好，真是太谢谢你了，
1: 李星河。真好，家里有这么多金子。不过，他以后就是
9: 副总。我已经调查过了，星河小姐在被林家人捡到之前就因为发烧失声，不是林家造成的。但巧的是，15年前顾家也丢了一个女孩，时间、地点和年龄都和星河小姐一样，会不会？
10: 这个人确实很像星河，
9: 都已经15年了，我们要不要联系一下顾家确认一下？
10: 15年了，人的样貌都会改变的，在没有确定之前，千万不要告诉星河，我不想让他再受死去。
9: 是，副总。

0: 你们终于回来了，乖女儿，快让爸爸看看。
1: 爸。
0: 哎，这就是我的女儿心雨，顾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从今以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她，听明白了吗？
2: 是。
0: 心雨啊，这些东西都是爸妈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先去洗漱打扮一下。
3: 真好。
0: 带小姐回房间。
1: 这是先安排的，应该。
4: 这些回来去金珠宝。
3: 先短剧是不是也比较好？
1: 现在之前在横店吧，虽然正享受，现在正开始下来的一点速点。
3: 叔叔，
0: 你怎么确定这个星宇就是咱们亲生女儿的？哎
5: 呀，就是这个银锁，这是咱们的女儿，走丢时带着的呀。
0: 这个银锁确实是咱们家的，不过这么多年来冒充咱们女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可不想空欢喜场，别到时候。假冒的在家里养尊处优，咱们的亲生女儿却还流落在外，这样不是更加加重了咱们对女儿的愧疚吗？
5: 你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林心雨真的是咱们的女儿，那她是不会怕做亲子鉴定的。刘峰，
1: 死活都不会做，
3: 就怕她这个时候又使一些手段
5: 去做鉴定，再问小姐要一份，不允许有任何
3: 找那谁弄她头发。
5: 三日后，我要在帝国大酒店举办接婚宴。庆祝我的爱人回归，
1: 这叫剧情。
5: 我要连这个亲子鉴定的结果一并公之于众。
6: 是，
5: 这老不死的，居然还给我留了一手。我也想想对策，绝对不能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1: 快去找
7: 唐秋，
1: 再磕头发。
7: 别买了，都已经买了这么多了。
8: 那怎么能行呢？你是我夫家的夫人，
3: 那完全会说话了。
1: 说了吗？
9: 是啊，夫人，傅总已经把商场里的金店都包下来了，咱们快进去挑结婚的饰品吧。
10: 谁要带你了？
5: 心雨啊，你要是喜欢什么，你就给妈说。
1: 又在这个商场碰到了，
5: 要不
1: 特别拽的头发，
5: 都给你补回来。妈，你对我真好。

0: 孩子，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那妈妈不对你好，对谁好呀？三日后，我和你爸在帝豪大酒店结婚宴上宣布，你呀是我们顾氏集团的继承人，你是我们顾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
1: 妈，谢谢你，有家人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妈，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我过去给他打个招呼。
0: 去吧。
2: 姓朱，
1: 好年妈，好久不见。
2: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居然不说话了？
2: 傅兰州没少给你下血吧？
1: 不过又会说话又怎样？你还不过只是个下人，一点配上兰州。站住！我听说
2: 你一直都在找你爸爸妈妈，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爸妈是谁？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听他耳朵凑过来告诉你。
2: 敢于碰
1: 我才不要告诉你呢！你耍我！哎，你为什么推我女儿？
3: 就是他能认出来的？
1: 怎么敢认？
3: 十五年走失了多少年？
1: 跟我一起长大的姐姐，成天招摇撞骗。她刚刚问我要钱，我没有给她，她就要上手下我的包。林
2: 夕，你为什么会叫她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
0: 小小年纪手脚就不干净，这大白天的你上手抢东西啊你！啊，
1: 他从小抢我东西抢到大，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欺负我的。
2: 你胡说什么呢？
0: 从小到大你就是这么欺负我女儿的，现在有我了，谁都别想欺负她，赶紧给我女儿道歉，快点！
2: 我没有抢，是
0: 我刚才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敢狡辩？赶紧道歉！
2: 为什么听到他这么说我？我心里会这么难受，
1: 我没有做过的事凭什么要道歉？
0: 你还敢犟嘴？今天就让我替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
4: 陈总，
2: 傅恒洲他怎么了？
4: 听说沈总找到了自己失散十五年的亲生女儿，恭喜他。不过这认亲是个大事，没被陶江李盖最后闹了笑话。
0: 傅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我说这话没什么意思，只是现在这人心叵测呀，认亲这种大事可是要小心的。
1: 韩州，你怀疑我？
4: 不用跟我解释这些，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
0: 林夕和郭董州，等我做完顾家千金大小姐的位置，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5: 这家伙真够恶心的。
6: 江城著名房产大亨顾昌平夫妇已找回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并一步于三日后的帝豪酒店举行盛大接风宴。
2: 这个银锁，
4: 银是这个。
0: 戴上。这个呀，是妈妈在念慈寺给你求来的，希望我的宝贝女儿呀，平平安安的。
7: 谢谢妈妈。
0: 乖宝宝。
2: 韩州，我想起来了。
4: 你想起什么了？
2: 韩州，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
4: 你现在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2: 你心里到大，给我抢什么我都认了。他不仅要抢走你，这次还要想抢走我的亲生父母。这一次属于我的一切我都要夺回来。
8: 来了，恭喜恭喜。林
1: 姐，请林
5: 姐。天哪，
0: 林星河，你来干什么？
3: 当然
0: 是来
3: 拿回属于我的金。终于换了一身好看了。
0: 我无所谓。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对我很好，还为我举办了这么大的接风宴。
5: 他都说了，是
2: 林星宇，从小到大，你跟我抢什么我都会让你，但这一次你妄图夺走我的亲生父母，我绝不会退让。
0: 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宣战吗？
2: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不会露出马脚？就像当初冒充我一样抢救恒州，你就不怕我告诉他们真相？
0: 真相，整个江城所有人的样子都在这儿了，我才是顾家的千金大小姐，这就是我的

0: 聚集在此，就等着您宣布这件大事呢。
1: 大家别着急，下面呢由我和我的妻子沈明珠一起来公布这件事情。我宋昌平在上海是非常成功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和我心爱的女儿失散了整整15年啊。
2: 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布，我们的人生再无遗憾，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遗失了15年的亲生女儿林心雨。恭
3: 喜陈总。
4: 林心可，你看到了，我正在享受你的人生和你父母的宠爱与重视。
5: 林心可，我决定不当顾家刑警打小姐了。
4: 难道信以回心诚意吗？决定把我的身份和我的父母还给我？
5: 我决定杀了他们，然后继承他们所有的遗产。
4: 这样的话，身份就会被暴露。
5: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谁让你今天来了？你要是没来的话，我还能让他们两个长命百岁，多希望。
4: 晚了。
6: 哎，金宇，你过来。
7: 来了，妈妈。
4: 恭喜你们，
8: 各位，让我们共同举杯，祝贺顾总夫妇
9: 说话
8: 大小姐重逢。
10: 恭喜恭喜！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不要，这酒里有毒。
2: 林星河，你这是干什么？
11: 酒里有毒？
2: 你的意思是，我的女儿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毒死我们？
4: 林星河。你从小就谎话连篇，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父母，怎么你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是不是我刚刚明明看到你在这酒里下了毒？
11: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毒？
4: 爸妈，不是的，是他，是他故意捣乱的。
12: 这家人更恨他。
4: 林星河，我都知道感情用事，你就等着他跑出去吧。真是的，
12: 这是
11: 我的心，对，把这个捣乱的女人给我轰出去。
4: 这酒里到底有没有下毒，一验就知道了。林星雨，你该不会不敢吧？
2: 我行得正，坐得端，有什么不敢验的？只不过这些酒都已经散了，恐怕是验不了了吧。
4: 敢不敢让我验是大小姐您的嫡亲？能不能验出结果是我林星河的本事？验出结果来，你可别再耍什么花样。
11: 这个你和林哥的命倒是有几分大了。
4: 好啊，那你验，要是验不出来什么东西，你就当众下跪给我道歉，
12: 并且让
4: 我滚出去。
9: 对，
4: 我答应你。但是我没说是我要验，你什么意思？今天国际知名红酒大师吴先生也在现场，这些酒全都是吴先生送的，有没有下毒一闻不就知道。
2: 不行，心雨，你害怕什么呀？
4: 有什么，我只是觉得就这么点小事麻烦吴先生实在是不太好。
13: 没事，举手之劳。
2: 吴先生有劳了。
4: 哇，该不会真的能出来？
13: 这酒里确实下了东西。
2: 心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4: 吴先生，您确定吗？心雨小姐可是顾氏夫妇的亲生女儿，她怎么会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不利呢？
13: 我以我的职业生涯总结，这酒里确实假的东西。
4: 怎么会有人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下毒啊？她是不是有毒？
14: 心雨小姐，这当真是你做的吗？
4: 我没有下毒，是她诬陷我。
15: 爸妈，你们快听我说两句啊。
11: 对，吴先生可是国际知名的红酒大师，他说了不会错，这到底怎么回事？
15: 爸妈，你们也怀疑我，我没有跟你们下毒道理啊！
4: 如果你是假的顾家千金，害怕身份被揭穿那天一无所有，所以想提前下手，妄图得到顾氏夫妇的遗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说得通了？
14: 这话的意思是心雨小姐是假冒的喽？
16: 我就说嘛，失踪了15年，哪这么容易就找到了？
14: 心雨小姐，事已至此。请你配合。
2: 现在亲子鉴定结果还没出来，我也不能100%确定。心雨就是要亲生的，如果他是有意接近，
9: 明明
2: 确实下毒的可能。
4: 心雨，你还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15: 那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毒药吗？
4: 爸妈，我知道喝红酒之前不吃东西是很伤身体的，你们就怀疑我给你们下毒是吗？
2: 心雨，都是爸爸妈妈不对，不该怀疑你。
11: 心雨，是爸妈错。

0: 我们也是一时被人误导。
1: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你们就联合着外人一块怀疑我？
2: 思雨，林清河，你赶紧给我女儿道歉。
3: 我道什么歉？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
0: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林心雨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是一个冒牌货。
2: 该死！这人心当然比我们还强，这个谁知道？可能林家捡到他的时候，他丢失的时间、地点都吻合，而且身上的那个银锁还是我亲手给他戴上的生辰银锁，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3: 因为林氏夫妇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所以就让自己亲生女儿用你们的信物来冒名顶替。
2: 林心华，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爱说谎。爸妈，你们快点把这个在宴会上闹事的人赶出去，他嘴里面就没有一句实话，他最爱说谎了。
3: 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
2: 这是我女儿的照片。
0: 对，
2: 你们看，这确实是我女儿。
0: 这照片和大小姐看着不太像。
2: 这15年前的小孩，
4: 能看出来
2: 啥？长得就不一样。
4: 15年，
2: 你拿一个模棱两可的照片就想推翻我是故事千金，你简直太可笑了。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你？
2: 难道不是吗？这上面的孩子跟我一样都是齐刘海，这就是我。
4: 齐刘海。

0: 沈总，有人非要闹着进来，说他有证据证明实在是真正的假千金。
1: 让他进来。他怎么来了？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他为了爬高枝都不认我这个爹了。
0: 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今天看见他非打死他不。
2: 先生。
1: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女儿就在这宴会厅中？对，
3: 你刚才说你能证明谁是真正的顾家千金？
1: 没错，我就是冒牌货他爹。
3: 那这到底谁才是真千金？是啊是啊，
1: 就是。
3: 没错，就是他。居然把人带过来了，过了去。
1: 这个是你亲爹，完他就带你来回家，不对吗？
3: 我话都不想说，你把我皮吓死！你把我皮吓死！我不回去，我心中我不存在这儿呢。我什么证据？证明我不存在是你亲生女儿？
1: 连你亲妈都不认，这样做真好吃。
3: 好啊，
1: 我认我是。
3: 我今天
1: 可是带着你的亲生证明来的，大家看，
3: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看看证明是真是假。
1: 如果让我知道谁敢鱼目混珠，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4: 哎，干什么？
5: 仗着你们人多想抢我女儿咋的？
4: 是是是，我叫顾昌平，顾氏集团的总裁。这些年来想冒充我女儿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我还不屑做如此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林星宇到底是不是我女儿？
5: 大老板，骗刘鑫多钱吧？我只要100万，
4: 这张出生证明就是你的了。
3: 这是100万的支票，我爹妈呀！我这大辈子也没见过这么个钱。出生证明，敢欺骗我，好大的胆子！
6: 林星宇，假的永远治不了。林星火，好像还没开始呢，刚才上课。
3: 大家看，
7: 这分明就是一张白纸。
4: 搞错了，真的证明啊，在这儿呢，来，在这儿。
7: 林星河，
4: 这是林星河
7: 的出生证明。
4: 对呀，林河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你刚才拉的分明是大小姐林星宇，怎么现在又？

0: 我才不信呢！哎呀，喝酒了吗？搞错的也是黑子的场地呀！
1: 原来要了一百。
2: 我这个正龙在这儿，
3: 怕啥？
4: 原来一切都是心和，我不应该灰心。
5: 是你干的，
6: 他就是喝多了酒，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过是个酒鬼。
7: 三妈，你看吴星河，他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8: 吴星河，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做出如此无耻的事情。你诬陷我的女儿，也就不说了，你居然连你的亲生父母都不认了吗？
9: 都怪我呀，
10: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让他起了潘高枝的心呢。你打小就跟心雨抢东抢西，抢吃抢喝的。
11: 是我们呢，就是争一个眼儿，争一个眼儿就算了。
10: 可如今你长大了，抢人家爹妈，好良心呢。
12: 这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姑娘。这么狠，
13: 这年头人真是为了钱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14: 到底商量起说谎的人是谁呀？
15: 男主好久没有出现了，
16: 好幸福。
15: 我感觉最后男主应该会来。
17: 不是不晚，
18: 还有一晚。
15: 啊，晚了
10: 这个酒，你给他见了。
17: 咱们都在来跟他有事儿了，到最后真正的
10: 是我，
15: 是的，对对对，
17: 晚来了，告诉你，那现在是正在调查的人，
15: 对，
17: 是
15: 吗？
17: 亲自确凿，
19: 太好了，把妻子鉴定拿上来，我要当众公布。
20: 吴星宇，你把戏再多都没有办法改变血缘，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讲。
8: 为了给我的亲生女儿证明，也为了我和我的夫人都安心，我们找到了最具权威的机构，出具了这一份亲子鉴定。
19: 等等，我要亲自宣布。
15: 有可能。
20: 事实就是事实，在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是无理的。吴星宇，你就等着被揭穿。
19: 星宇。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20: 这不可能！
17: 她从来
20: 不是顾家的女儿，傻瓜！你自己亲手给我的铁砧板，你难道忘了？
19: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就告诉你。
17: 你看，
19: 我才不要告诉你呢！
20: 你耍我！
19: 有了这个东西，就能跟顾家做亲子鉴定，到时候谁还能推翻顾家仅仅大小姐的事实？现在铁证如山，谁也改变不了。
17: 老板，顾家千金，再做一次。
20: 是你输了。
19: 亲子鉴定清清楚楚写道，林星宇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从今以后，我不允许任何人再质疑她的身份，她就是我顾家的千金大小姐。文峰，
21: 是。
19: 趁着大家都在，我要当着大家的面签下这份字据，把我们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转赠给我的女儿林星河。
15: 这个男主要来了。
19: 林星河，

0: 这里，亲戚亲戚都在这里，你要干什么？来人，把他们拉到警局！
1: 别碰我，先走，不走！你们如果签了这个协议，不是你的家门都被骗子收走了，不能签。
2: 于星河，大闹我女儿的接风宴，还女四三班的挑唆我们的关系，你给我脱手！
1: 等等。

0: 想要解药的话，就要终止劫夫人和协议，不然五分钟以后，除非有人给他换血，否则你就会身家摔跤。
1: 尹星河，
0: 你这是在犯罪，是会坐牢的。没有怎么样，从小到大，林心如她都在抢我的东西，这一次哪怕我以身无惧，我也要让她生不如死。
1: 你，
0: 林星河，你疯了！尹星河。 我没想到，你为了得到顾家大小姐的身份，你竟要杀死我女儿！
1: 林建华，我驰骋商场20多年，什么招数没见过？解药一定在他身上，给我搜！
2: 公子，什么都没。

0: 没有。
1: 我肚子好疼，快救我爸爸！
2: 我打到他拿出解药为止，我不会停，不许停！
3: 住手！
0: 沈总，顾总，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弱小女子，不觉得羞耻吗？
1: 是他得不到顾家千金的身份，故意下毒，他就要了心雨的命呀！
4: 五分钟到了，解药也救不了你了，林心雨，你等死吧。
5: 这可咋整啊？
1: 快送我们心雨去医院！
6: 沈总。不知道毒源，就算送去医院也没用啊！现在只能换血。
4: 林心雨，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呼吸急促？那是因为你的肺部已经开始衰竭了。
7: 你不是有办法了吗？
8: 嗯，有办法。
4: 我说了，不要低估任何一个人对心情的渴望。今天只有死路。
5: 你给我住嘴！马上夺顾家所有的资源，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女儿换血。
6: 大小姐体检时的血型我看过，是 RH 阴性血。就算是整个江城的血库，那也没有充足的血给小姐换血。
1: 我是 RH 阴性血，我可以给心雨换血。
0: 谢天谢地。
4: 如果你们知道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7: 为什么不说呀？
4: 你们以后对我真好。
1: 快送我和心雨去医院，马上换血。
6: 等等，沈总，您年事已高，给小姐换血需要非常大的血量，可能会给您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啊，甚至会危及生命。
2: 她重要还是我重要？她还有多少年可以活？赶紧先救我的命，送我去医院。
7: 他说他妈重要还是他重要？他妈都没几年了。
9: 说这话，你这个。
1: 你要生病了，我来可以照顾你。妈，求你们救救我。
0: 沈总，请你三思呀，你和林心雨是母女关系，直系亲属之间换血存在排异效果，有可能危及生命。
1: 他的血可以，我们不是母女关系。
7: 哦，用这一招啊。
1: 你说什么？我说我们不是母女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心雨，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的什么。
2: 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
1: 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什么亲家。江江所以才冒名顶替的。
5: 你给我闭嘴。当初我是为了让我女儿好过一阵，才拿着银锁让你们相认的。其实你们根本不是亲母女关系，他是我的。我求你救我的一命吧，替他还血，救我的一命吧。
1: 可是妻子坚定的清清确确的说的是我们有血缘关系，心意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4: 因为他亲自鉴定的头发是我的。
0: 没错，当日在商场，林星与接近星河就是为了偷他的头发来做亲子鉴定的。
2: 死老太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一个头发，
9: 死老太婆，
2: 是心河的，她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1: 这是真的吗？心河，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4: 是真的。当年我们去探亲的路上，你去问路，我一个人在原地等你。
7: 长得有点像，
9: 对，就是啊，可像我的演员咋长的，
7: 对，
9: 真的有点像，
7: 长得很像，
9: 但是跟我妈妈不像。
1: 我如果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开手。是你，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心雨，你为什么要骗我？
0: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他联合自己的亲生父母，拿走了原本属于星河的银锁，并且偷了他的头发，盗用他的身份，就是为了得到你顾家的财产，赢取自己的私欲。放心吧，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次一定把你送进去。
3: 诸位，请看。
8: 你倒是认了江城的房产大亨做父母，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咋也不告诉爹呢？要不是林星河来找我，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哎，
2: 行了，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这样，你只要反咬一口，你的出生证明是林星河的，这样不仅能得到100元，而且能坐实我是顾家三名大小姐的位置。以后我继承了他们的财产，你再要更多的钱，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
8: 生孩子这是，这是卑鄙小人！
2: 你只要反咬一口，你的出生证明是林星河的，这样不仅能得到100元，而且能坐实我是顾家三名大小姐的位置。以后我继承了他们的财产，你再要更多的钱，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
8: 死丫头，生孩子这是。这是卑鄙小人，我差点杀了你们的。
2: 行了，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反正林星河已经给你们说过了。现在当务之急，赶紧带我去医院换血，不然我死了的话，你们全都跟我去坐牢。
5: 我这还要是活不了，你们谁也别想好受。
4: 林星宇，这酒里根本就没有毒药。
9: 说
4: 我在你酒里下的呢，只是会出现肚子疼、呼吸急促的药粉而已，是你自己太蠢了，说我不知道。
2: 死娘
7: 们，他自己啊！
2: 居然敢杀我！
4: 这些事情背后的记忆和情感，是你永远也无法夺走的。这个银锁是妈妈在念子嗣给我求的，四十八板亲自一笔一笔给我刻上去的。
2: 是娘，我的女儿，我终于找到你了。
9: 妈妈刚才还打我，
2: 孩子，你受苦了。
10: 既然你们能原谅我相爱，那你们一起下地狱去吧。
7: 这次
3: 不要去。明
7: 轩，
3: 把他给我送进警察局。
2: 你们给我等着，你们这一对母女，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好过的。
10: 没事吧？
2: 行了，行了，行了，死了，我真让你们服死。咱们那么久，哪对你说了那么刻薄的话？我哪对你大打出手？星河，我错了，你不会怪妈妈吧？
10: 妈妈，不怪你。
5: 明明，明明，妈，我要找到你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你答应我。明明，
3: 林轩，叫医生。
4: 幸好妈妈伤得重，要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放心吧，都没事了。
4: 谢谢你啊，韩州，如果不是你帮我搜集证据的话，我肯定不能这么快揭露林星宇的真面目，和自己的妈妈相认。
0: 其实呢，你也不用想，我是有私心的。
4: 什么私心？
0: 当然是赶快找到岳父岳母，然后迎娶我的妻子了。
4: 谁要嫁给你了？
0: 喂，你现在可不能不答应了，这傅家的玉佩都已经认出来了，
7: 应该快大结局了。
0: 好的，我等我妈妈来接你。
9: 热点一下来，
0: 走，
9: 就是一个多小时。
11: 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哎，
0: 啊！星河，星河，星河，
7: 星河咋了？
0: 护士，你有没有见到我夫人啊？
12: 没看见。
0: 星河，这不好了，副总，
6: 叔，您其实跑了，准确来说是被人救走了。

0: 那些人好像是当年在同村追杀你的那波人，我记得他们的装束。不好，星河一定是被那帮人给绑了，快！
1: 动用江城一切关系，一定要把星河给我。
2: 又来了一波剧情，能不能结束我说？看累了都。
1: 看来有点艰辛，他又把他抓走了。李星宇，怎么样，好姐姐？没想到我们又见了，见到了你开心吗？
3: 李，人我已经绑好了，
1: 接下来。
3: 对方的装备都是专业的，根本获取不了一点信息啊！
0: 继续查，不管怎样，都要给我查到星河的位置。
3: 副总，刚有人送来个东西。副总，小心有诈！
0: 不管对方是谁，有什么目的？ 我一定奉陪到底。
2: 吓我一跳！
1: 我也不知道，刚有个人戴了个帽子、口罩，我也没看清楚。
3: 去掉线控。

0: 说，直接说吧，你想干什么？
1: 不愧是个省医生，就是痛快。明天早上你一个人带着富士集团的股权转让书，还有富家的独家印章，到富士集团的工地上班。我可看着你
2: 去了，
1: 要是敢
2: 说话，
1: 我就一枪打爆他的头。
0: 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动他一下，我已经让你粉身碎骨。

0: 这一点也就是杭州完美体现。
1: 星河，
2: 杭州，
3: 傅杭州，
4: 你果然有种，还真一个人。
5: 傅杭州的二叔啊，
1: 你果然够恶心。
5: 那他的二叔帮，
0: 为啥吧？
1: 我一个人就够了。
2: 杭州，你快走！
0: 傅杭州
2: 不算追杀你家人，你快走，别管我。
0: 别说了。
5: 欺负过啊！
1: 这种事咱们叔侄俩当面来谈。你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呀？
4: 我不让你心疼，你不肯一个人来呀？你那么能，能不动一个女人来玩玩？这富氏集团逃不了我手上。
1: 二叔，
0: 是
1: 要的资料，
0: 绑他也是
1: 我都给你带回来了。只要你把他放了，我都可以给你。
4: 你果然跟你那个死去的爹一样。喜欢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富氏集团本来就属于我，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轮得着你跟我谈条件？
1: 二叔，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把他们放了。
4: 我要你跪下来求我。
2: 不要，杭州。

0: 皇城首富，富士集团继承人，
1: 像狗一样跪下来求我皮爷。
2: 现在你能把他给放了吗？
0: 我说要放他了吗？
3: 没有，
0: 你们听到了没有？
3: 没有。
4: 昨天我拍的戏也是
0: 这样。我听说你头很皮。
4: 我
0: 想看看。
4: 他说可以了吗？我说答应你了吗？
5: 不要。

0: 这儿呢，你自己来取。
1: 我的天！
2: 真打死他
0: 了！
2: 真有枪！
0: 幸
2: 好，那咱们就打架了。
0: 对不起，
1: 对
0: 吧？
1: 对吧？
2: 真难防，
0: 真难防。走，走！
3: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妈呀！站住！想重归于尽吗？
0: 林心雨，把控制器给我，我可以给你笔钱。
3: 给你？我怎么可能给你？今天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只有你死了，我就会放过林心河。
0: 好，我答应你。
3: 不要，韩昭，你死了我绝对不会独活的，我要答应他。
0: 心河，从我自己要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独走，咱们还没有办过一个完整的婚礼，你还没有跟你父母好好说过话，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3: 不要，我们好不容易才相认了，我不要你离开我，你不要过去。
0: 星河，你是瞎说什么傻话呢？你还没有跟顾伯父好好说过话呢，而且我已经把富氏集团所有财产都转到你名下了，等我一死了之后，财产就自动转到你的名下了。
3: 不要，
0: 小秋，林心雨，是不是我死了你就可以放过他？
3: 对，我就是让你们阴阳两隔，只有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才会痛苦一辈子。
0: 好，我答应你。
3: 不要过去，

0: 林馨雨，为什么你从小到大都不肯放过我？我到底跟你有什么恩怨？为什么呀？
1: 那你问为什么？我就是很讨厌你。
0: 你个死哑巴！为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顾氏千金大小姐？为什么你随随便便就一个人就是傅氏集团的总裁？林馨雨，不配！林馨雨，不配的人是你！你所说的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
1: 你的贪婪和欲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到最后你得到什么了？到最后，你成了一个东躲西藏的通缉犯，只被生活在世界的阴暗面，像一个过街老鼠。
0: 这一切还不是拜你所赐？傅夫人本来就是我的，你好不容易把你赶出傅家，这一切都被你搅黄了。
1: 不会，因为你的贪婪和欲望只会越来越多，你永远也感受不到眼前的痛。
0: 就算得到了，你也会失去眼前的一切。你少在那儿图意了。就算你成为顾氏千金大小姐又如何？就算你成为傅氏集团的夫人又如何？我告诉你，林馨荷，这一枪下去，你可就什么都没了。
1: 林馨雨，从我走过来的这一刻，我就已经给你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打算了。
0: 你疯了！你别过来！你难道不要你爸爸妈妈了吗？你难道不要傅氏集团了吗？
1: 林馨雨，我知道，就算我死了，他们也是爱我的。而你呢？
0: 你不敢！
1: 林馨荷，
0: 你这个疯子，你别靠近我！你走开！
1: 你不敢，因为你不仅贪生怕死，你还虚伪至极。

0: 哎呀，他们这不是一个人呐！敢多勇敢。
1: 这个刚才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失去你了。
2: 韩昭，你放心，
0: 那女孩眼泪可以反派。
1: 嗯。
0: 你看，王源都开始恨她了吧？
3: 是的。
0: 对吧？
3: 对。这说明他的演技，
0: 对，演技是很可以的。
3: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说话，就是整个剧里边，你看的是你恨的人，讨厌那个反派，但是其实反派的演技，反派是靠演技的，
3: 是的，
0: 不是靠什么，他是靠演技生存的。你脑子里会有一句话，字句生人字，不难的。但他们两个演完你也不觉得什么事儿，演技是吧，
3: 而且是不是反派他其实往往是这个推动这个短剧剧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0: 那肯定啊，
3: 是吧，
0: 整个剧里边有很多人我看的留言就说，哎，有了那什么男主女主还真记不住，我还真记住了反派的名字。
3: 所以这就是一部剧当中反派他的这个重要性，
0: 灵魂，
3: 对，
0: 也是个灵魂。
3: 如果这一部剧大家都可能和和气气的哈，可能这个短剧它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0: 对，
3: 在里面，
0: 对吧？你看这个，反正你看你现在看看他爸他妈你还不是太恨，而这个女孩你最恨。这个女孩演的可以，她跟我合作过这个，演技还是挺好的。
3: 所以像在短剧的这个市场当中，比如说哈，他经常去演一些正派的角色和反派的角色，那可能市场对于他的会有这种标签存在吗？
0: 那我觉得是，如果你要是演的多的话，你比方就像我，演的多的话了，他就给你标签了，给你标注就是，哎，哪，就是如果人家想启用你，哎，看完这个剧本，脑子里想的
3: 第一个人，
0: 就是，哎，对了，哎，潘虹老师适合这个反派，现在都是标签已经给你挂上这个标签了，哎，潘虹老师适合这个，就是这样。我现在目前就是演了这么多的反派，现在基本上就是各个公司如果是觉得适合就让你演这个反派。前段时间我不是还去那个哪儿了吗，去那个长沙，长沙也是就是一个大反派，专门把我叫到从郑州叫到长沙，其实因为人也拿这个剧本一看，哎，就也在全国
3: 就特别适合你，
0: 哎，在全国嘛，在挑，哎，觉得这个适合潘虹老师，所以这个都给你挂标签了。
3: 那对于演员本身来讲，这会是一种困惑吗？
0: 是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大象看微剧。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时间了。一个星期了，太着急了，终于又能跟小伙伴们一起来看剧了。那么在正式看剧之前呢，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现在大象新闻客户端目前正在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呢我是看剧王这第二期的打卡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参与我们的打卡能获得什么呢？参与我们的打卡就能领取奶茶无门槛的代金券，另外呢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也等着大家来拿啊。大家的追剧的时长就是我们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各种的小甜水啊，包大家能够喝到爽。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端内呢搜索我们的微剧的这个专题啊，来到微剧的专题当中呢，我们就能看到啊，有这个我是看剧王免费送奶茶券这第二期，然后大家每一天呢都可以根据我们的日历进行一个签到，另外呢也可以有一个立即抽奖，看到下面呢也有一个立即抽奖，因为我现在之前有抽过啊，所以说我们已经剩余零次了。大家呢第一次来到我们客户端的这个页面当中，每一天都可以来签到，另外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奶茶券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看的剧叫什么名字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就有我们往期包括我们今天的要带大家看剧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看的剧就是偷不走的爱与时光。我看来已经有网友，我们的 smile 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留言了，说哈哈来了，煮水泡茶搬好小板凳，我们今天呢就要看的这部剧叫偷不走的爱与时光。行了，那咱们先话不多说，一起看剧吧。
1: 20年前，林美如因嫉妒顾云舒的豪门身份，呼唤了两家钢蛋下的女人。
2: 云舒，从小就出只亚文一头，现在我摔死你的小贱种，让你偷我的女儿当掌上明珠一样的养蛋。
3: 老婆，咱们只想大富大贵，可不敢杀人呐。
2: 是啊，你要摔死这个小贱种，再对不起也没命花呀。老公，快，今晚就出面，我能怨你
0: 啊。哦，他们是调包了，看到吗？把新生儿调包了。
4: 哎，老婆，你醒了？
5: 宝宝呢？
4: 秦月很健康，在婴儿室呢。
5: 那你又怎么样？
4: 美如啊，她生长很顺利，早就康复了。
1: 此时蒙在鼓里的陆氏夫妇还不知道他们的宝贝女儿已被调包，陆家真正的千金娇女即将被长津村的下家抚养长大。
6: 据华都快讯报道，陆家千金骄横跋扈，深陷霸凌丑闻，频繁被传唤出入警局。
7: 夏兰溪、陆千月，你们二人的案子已经结案，快叫你们父母过来签字领人吧。
0: 真假公主带警察局上线了，
2: 我就死定了。
0: 这个女主好好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主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8: 再也没见过面的娃娃亲老公。
2: 警察叔叔，我结婚了，我可以让我老公来接我吗？
0: 是不是妆也淡淡的，然后就很有灵气那种感觉？
7: 战成燕，好，叫你老公来吧。

0: 时在领证时匆匆见过一眼，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作为我的老公再紧急出现一下。
1: 哎呀，小花呀，你没事吧？
2: 我
3: 说好疼，
2: 我
3: 想
2: 到
3: 了。雪儿啊，这到底是谁干的？
4: 这应该是他真正的爸爸妈妈。
3: 这女孩跟林叔年轻的时候好像啊。
1: 看你这小姑娘也不是像随意打人的人呀，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有什么误会，是他羞辱我出身低微，又指着我鼻子骂我父母。就算是在警察局，我也一样会说，下次绝对不会守着。
1: 爸妈，你们看看，我只是说他几句，他就这么嚣张。我不管，爸，这一次得让学校把他开除。
5: 秦宇，
4: 骄横骄纵，
1: 什么教育你的？
4: 明明是一个假前景。

0: 你放心，跟我走吧。好，好，好。
1: 陈远哥哥，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签字接他走？他是……
2: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以后还会谈恋爱、结婚，没问题吗？陆晴也要是知道我结了婚，他指不定怎么造谣呢。
0: 夏兰溪，你看清楚自己什么身份，少做你的白日梦了。
3: 好了，燕儿，赶紧给我回家走。
0: 真对不起啊，这孩子让我给宠坏了，口无遮拦。他坏不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也不用为他道歉。再见。
1: 今天谢谢你啊。哦，对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华都啊？3天前。
0: 以前他都是住在外地的，那他现在回来了，岂不是以后都要跟他住在一起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1: 哦，对了，听说周六是夏爷爷的80岁寿辰，到时候我会亲自登门拜访。
0: 嗯，哦，中午了，我回家吃饭。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拜拜。
0: 你说一般男方第一次去丈母娘家都准备什么礼品？
2: 所谓入乡随俗，要看丈母娘是哪的人，还要看她的身份地位。
0: 城中村的，开包子铺。
2: 城中村那也算是个村，如果按村里的规矩的话，女婿第一次到丈母娘家，那准备的礼品可多了。
0: 说来听听。
2: 半头猪，一只羊，20箱酒，20条烟，20箱水果，还有20万彩礼。
0: 东西是不少，就是没一样值钱的。行吧，你让人准备一下，周六上午10点送到这个地址啊。
2: 哎，您这是给谁置办啊？
3: 多嘴，不该问的少问。
2: 是，我现在去办。
4: 哟，千秋你来啦！
5: 今天呀、啊，我是爷爷80大寿，我妈呀特意交代我，要带2瓶好酒给爷爷祝寿。
4: 哎呀，千秋啊，你说你来就来呗，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哎呀，茅台呀，这一瓶啊有3000多块钱呢。
5: 小意思，小意思。
6: 哎呦，你看看人家紫琳的男朋友哈、啊，又帅又有钱。哎呀，不像我们南希，这就可怜喽，找了这么个乡下人，半年都见不着个人影。
5: 堂妹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爷爷80大寿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不打个电话让堂妹夫过来呢？
7: 哎呀，建州，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其实她呀还没见过她老公呢。哦，
8: 你好，小南希女婿，战城叶先生为您送来2车贺礼。
4: 哟哟哟，战城
9: 两车呀，
4: 是琪琪的老公竟然送礼来了。哟，还有2辆，
9: 这下扬眉吐气了吧。
5: 好啊，那就都去看看，我正好想见识一下我那乡下来的妹夫能送出什么贺礼。

0: 哇，这不愧是农村的姑爷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送肉啊，这
1: 多实用啊，马上做红烧肉，
0: 这也太有福了吧，
2: 都是下家女啊，你看这南希家的婆家和人子林家的人可没法比。
3: 我妹妹嫁给农村怎么了？啊，都什么年代了？
1: 嗯，哥哥，
3: 人人生而平等，而且农村人比城里人优秀的多了去了。我妹夫，这样当最高标准来送礼的，就算以后我妹妹妹夫要是养不起这个家，还有这当哥的撑着呢。
4: 天哪，这箱子里都是茅台和软中华呀！
1: 哎呦，你人家成箱的，
2: 这得二十多箱啊！这不得大几十万呢，这么多东西，
5: 这老公为了见丈母娘可是够拼的。
2: 西西，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呀？这也太豪了吧！这也
5: 就是一打工的。
6: 夏小姐你好，这是战成燕先生给你的200万现金彩礼，请你查查。
2: 200万，
1: 老天哪！
2: 谢谢啊，
6: 祝您和赞先生百年好合。
2: 哎呀，秀芬呐，
1: 看到没，这就是爽剧的魅力啊，
2: 这么有钱呐、
7: 啊、你个乡下来的土皮崽子，幸得在这种场合让我难堪。
5: 西西啊，你老公怎么还没有出现啊？该不会长得特别丑，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万一是个……
8: 对不起，西西。我来了。
5: 一点都不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公。
8: 夏爷爷，祝您身体健康。我爷爷在国外度假回不来，所以让我跟您说一声，寿辰
1: 不能小看。
8: 好好好，成燕，
1: 不能着急嘲笑别人，知道吧？
8: 妈，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国外，所以才来登门拜访，还请二老见谅。
2: 没事，成燕，我跟你爸呀都不是那小心眼的人，咱们这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跟西西把日子过好就行。
1: 我吃这牛脆脆太香了。
2: 大嫂，你看程燕拿了这么多酒过来，我们家程远呀、啊、也喝不了多少，待会儿呢你给大哥拿几瓶回去啊，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9: 那就多谢弟妹了啊。
10: 可恶，早知道战程燕这么有钱这么帅，当初我说什么也不该让给夏南希的。
1: 气死了，
7: 看堂妹夫仪表堂堂，不知道你毕业于哪个学校，在哪高就呢？
1: 你看，
8: 我毕业于 M
1: 财力，财力比不过，刚才要比颜值，颜值这又比不过，比学历了，
7: 不低了。
1: 那他是哪儿哪儿都比不过，我跟你说，
7: 有没有买房子和车子呢？
1: 所以就不要
8: 自然、啊、
1: 不要跟别人
8: 房子两套，车两辆。
7: 妈的，老子就不信了，
1: 没有一点能比过他。
7: 一个农村来的土鳖能比我这个大酒店的少爷有钱？那具体是哪儿的房，什么车呢？
8: 我在市内有套小的，在古城一品，200多平。
7: 忽悠，接着忽悠。你知道古城的房子有多贵吗？
8: 唐妹夫，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傻了是吗？
7: 这古城的房子一平要30多万，200多平，那就要7000-8000万，一派胡言。
0: 哎呀，我还以为我们西西嫁了个富豪呢，原来呀，这都是吹牛的。送这些好烟好酒，不会都是假话吧？哎，就这样跟你说呀，真的没有这个比。
1: 200万现金都甩那儿了，那能是假的吗？
0: 大头啊，
1: 那有点厉
0: 害。大伯母，这什么意思啊？
1: 为黑，这就是什么？为黑而黑。
2: 来，程燕，妈知道你是想给咱们争口气，我们家都不是那嫌贫爱富的人，你跟西西都年轻，有没有房啊不重要，
1: 这
2: 你们只要好好工作，把日子过好了，我跟你爸添点钱，房子早晚能买上。
1: 怪不能把西西教育得那么好，
8: 看来我的防备好像是多余了，这家人并不贪慕虚荣，得找个合适的机

0: 那我们
1: 哥哥也好，虽然说被调包了，但是也是去了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啊。
2: 怎么了，小朋友？
3: 没事儿。
2: 你是不是觉得昨晚咱俩发生了点什么？
3: 难道不是？
2: 你是挺错，一直抱着心，不知道生宝。不过呢，我是正人君子，直接就把你推开了，什么也没发生。
3: 不可能。这个男的好帅，狗男人，
1: 这女主真是招人好看。
2: 陈安西，你跑什么？
1: 这就不对了，人家夸他，你生啥气？
4: 詹先生，这么巧啊！
2: 上车。
4: 哎，你说公主请。
3: 香车。
4: 你来了，你不跟我说一声？
2: 怎么，不见不得人啊？
4: 你没有看见刚刚那一帮女生一个个都想把你扑倒的样子吗？
2: 吃醋了？
4: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到底这儿干嘛？
2: 把手伸出来。
1: 也怪甜的。
4: 纯一品的房，不是这几千万呢，你就这么过户给我了？
2: 这是我作为丈夫应该给妻子的安全感。把这车也送你。
4: 我爷爷真的太英明了吧，给我找了一个神一般的男人。
2: 这算什么呀？以后我的一切都有你的一半。西西，
1: 不行了，这男主
2: 幸福的。
1: 满足了，都有幻想，
2: 太容易满足了。
1: 能不上头吗？你说这短剧能不上头？耶！
3: 春燕哥哥，下来洗，你等着。
5: 一周过一次，你那些衣服还不够你穿？
6: 你懂什么？姐下周要去试镜，还不得选个出彩的战袍呀？你好，大龙小姐，
5: 就这件吧，拿给我试一下。
6: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款是限定，全店就这么一件，所以为了保持衣服的全新，所以不能试穿，也不能退换。
3: 你们两个穷，
1: 不能试穿怎么买？
3: 这种奢侈店也是你们能挨的吗？
1: 对，
5: 有什么好
1: 看？
5: 上次没有挨够吗？我们两个谁不能挣钱？
1: 短距离80%，
5: 一个小网红，90%，一个小马。
3: 挣的钱还不够我吃顿饭呢，识相的就赶紧滚，少在这碍眼。
1: 拿出你的房产证，
3: 帮我把这件衣服包起来。
6: 这可是我先看上的，连先来后到的规矩都不懂。
5: 不好意思，小姐，如果您先来付款，这件衣服还是您的。
6: 那，连包装都替你省了。
3: 灿灿，大家都是好同学。我怎么可能抢你的东西？
1: 不应该置这个气。
5: 少在这儿欺负我，滚！你干什么欺负我姐妹？
1: 干什么
5: 欺负我姐妹啊？
3: 哎呀，我的项链呢？我爸爸刚从国外给我买的，500多万呢，刚刚还在呢。
1: 你们都看看呗，所有人都得作证。他放到他包里了。
3: 500万的项链，还不够让你老底坐穿。
1: 一个项链500万，我请问呢，编剧？
5: 我有证据，不是他偷的。
7: 你有什么证据？
5: 你看，是陆千月自己，
1: 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
5: 把东西放进了灿灿的包里。
3: 咱们都是好同学，我哪能抢你东西？
1: 他录下来了，太聪明了。
5: 他是故意栽赃我们的，该拘留的是他才对。
3: 谁敢？我是陆家大小姐，

0: 我要打电话给他。
1: 妹妹，妹妹，你没事吧？
2: 夏南希的哥哥好帅呀！
0: 没事，哥，就是有人陷害蔡总部的东西，我签个字就能走。
1: 哎，好。
2: 妈。好巧呀，小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0: 我可不想跟您总在这个地方见面，麻烦您管好自己的女儿。
1: 顾夫人，情况有点复杂，我们那边接说话。
2: 好。
3: 这丫头为什么和顾一书年轻的时候长得那么像？
2: 千月，我从小便教你诗书礼仪、人伦道德，你是怎么做的？
4: 刚才他旁边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调包的那个人？
2: 陷害人偷盗的事情来，
3: 疼不疼啊？
4: 就是。
3: 一书，你怎么？
2: 美容，你别管，今天我非要好好管教管教他，他这样做会毁了人家女孩子的。
3: 哎呀，云叔，一人也还是个孩子呀，有什么问题可以教育他，干嘛要动手？
2: 美容，我教导自家的孩子，请你不要再插手了。
3: 我也是太激动了。
2: 你好，我是陆千玉的母亲，这件事是我们家教女无方，很抱歉。你看什么样的条件，
4: 教子如杀子，看到没有？
2: 请说。
0: 1000万。
2: 1000万。
0: 我若执意追究，你女儿可是要坐牢的。
4: 好，一个项链都500万。
0: 请帮我捐给第一人民医院，谢谢。
2: 捐是捐赠医学。
4: 精彩不精彩？今天的剧精不精彩？我在直播间有跟大家安利过这个剧啊。
2: 说说吧，你为什么要诬陷姜彩？
4: 很多朋友在评论了。
5: 我没有。
4: 说。
5: 只是太喜欢太喜欢。
4: 感觉短剧必有。
5: 可是为什么？
4: 防跌拦腰抱桥段，对不对？刚才咱们
5: 却只有
4: 产生共鸣了。主播吃的什么？大家都很关注我吃的啥呀？
5: 我
2: 真的很爱很爱很爱
4: 牛脆脆鱼丸，太好吃了。
2: 怎么跟我和他爸一点都不像？你正在恋爱？
4: 大家呢？根据剧情，也可以给我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讨论剧情也好，然后讨论和剧有关的、没关的啊，都可以。希望大家咱们能够在评论区聊起来。
5: 我就等到下辈子。下辈子
4: 吃的鱼丸，吃的不是关东，多多的开花，多多的开花，我吃
5: 的
4: 是鱼丸。鱼丸牛脆脆和素毛肚啊，跟大家报一下我今天吃的所有的菜系，看剧菜系。
6: 别说啊，你也消消气，只要咱们活着，就不会让女儿吃亏。哎，
4: 教子如杀子啊，真的是，你看看那么娇惯他。
6: 他不在国内，
4: 没有教好，不懂得是非，只会害别人。
5: 算了，这事儿不是我来解决。
4: 当然跟基因，他基因有关系。你看他妈妈把他调包了，也是非常坏，恶毒歹毒。
2: 南希，想喝点什么？阿姨请你。
0: 橙汁，谢谢。
5: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没有橙汁。
2: 就橙汁，你想办法。
5: 好的，您稍等。
2: 南希啊，你和郑哲彦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不方便透露。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千月喜欢郑哲彦，非他不嫁。这里是1000万，你拿了出国留学，去见世面，以后就不要跟郑哲彦联系了。
0: 哇，1000万，人家可真有钱。
4: 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0: 我要出国留学，人家更多钱，刘爷少拿这1000万，
4: 还是不收呢？来，评论区打给我。
2: 你和郑成燕终归是两个世界上的人，就算他图一时新
4: 鲜，收不收？大家收不收？
0: 我们家的事儿，您就别管。至于您女儿什么德行，我想您比任何人都清楚。就算您郑成燕，也看不上他。哦，对了，少点青蛙滤镜。别少做这种让人看不起又掉价的事。
2: 这个丫头不卑不亢，她真是有几分我当年的气势。可惜我自己生的孩子不争气。
7: 这谁惹你了？
8: 你和陆君什么关系？
7: 没关系啊，就是和他父兄有生意上的往来。
8: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7: 不知道。
8: 你骗谁呢？今天他们家拿1000万让我出国，永远别联系。
7: 陆家人竟然敢背着我做这种小
9: 动作。
10: 哎呀，别气了，让我搭理他。
3: 你说话就说话，你占我便宜干嘛？
10: 你上次都把我睡了，我还没生气呢，就牵了你手一下而已。
4: 什么虎狼之词？
3: 喂，不许提上次。
9: 别生气了，啊，咱们先吃饭。
3: 行，你知道吗？我上次路过李家，特别好吃的早餐，我一个超大份的。什么意思啊？信不信我宰你一顿？
10: 行行行，就吃这家。嗯看你吃的跟个小孩似的。
3: 嗯，你吃吗？
10: 我来之前在公司吃过。
9: 我上次也不在，很生气，你说不吃，
3: 不吃算了。
4: 甜蜜小细节。
9: 没事，不要紧，这都是你的，我吃什么都可以。绝对不可能出现
4: 酸酸的味道。
2: 谢谢啊，谢谢啊，都是我给你买的，
3: 拿走。哎，
5: 夏娇，你疯了？你给他买什么东西啊？
3: 我以后可是要给他当嫂子的，
5: 以后你不许再欺负他了。
3: 哟，姑嫂相护。陆千月，你这好朋友要倒戈呀？
5: 你傻呀，夏雅婷。
3: 夏兰心又穷又野，你还喜欢他哥，你不如直接外餐算了。王宝钏看见你都得给你磕一个，我这个是真爱。
4: 怎么这么霸道啊？
3: 爱慕虚荣，
5: 你竟然敢跟我动手！
3: 我今天就替你妈打死你！老师，老师，不好了，陆千云受伤了！
11: 打架！陆同学的父亲一年给我们学校做出多少贡献，你们都知道吗？都去给我写检讨，去道歉。
3: 主任，
4: 哦，这还上过大学？
3: 这次的事和我没有关系吧？
11: 夏南希，你敢说这次的导火线不是你吗？这事儿总该有人去解决吧？
3: 我没有错。
4: 这老师吗？这都是黑白了。
10: 我老婆不需要解决问题，我来。
11: 你试试。
10: 你刚才不是说要让夏南希的家长去道歉吗？我是她老公，我去可以吗？
11: 可以，可以。
5: 赫赫有名的战死手，竟然是夏南希老
2: 师。哎，南希，
4: 战死手。
2: 哎，南希，你怎么会和战死手结婚？
4: 谁？
2: 他。
3: 哦，王耀金。
4: 王耀金。
10: 不许说出去。哦，
2: 明白明白。
5: 你们是已婚？
2: 哎。陈燕哥哥，你也是来看我的。
10: 我听说你要求夏南希的家长跟你道歉啊。你跟张雅婷有矛盾，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只觉得你有点大小姐脾气，谁不知道你这么霸王不讲。
5: 陈燕哥哥，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还不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10: 我记得你跟夏南希打架的那个人，是道人还是他？我就问你一句。被打这件事跟夏南希到底有没有关系？
5: 是，和夏南希无关。
10: 陆夫人，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下次再用这么下作的手段面对他，别怪我跟你陆家翻脸。
2: 你放心，陈燕，我以后会好好管教千月的。
10: 走。
3: 死丫头，你为什么要推玉玉？
12: 妈，我不小心推了她一下。
3: 玉玉。我还疼吗？
5: 少假惺惺的，让张亚婷跟我下跪道歉。
3: 你脑子有病吧？是你先推的人，也是你先骂人。他正当防卫推了你，怎么了？
2: 自称名门千金，嚣张跋扈，逼人下跪，真不是东西。
3: 都怨你，夏南希，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有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自己女儿，
2: 真是
3: 让人怎么解释？
5: 陈燕哥哥。
13: 好了。犯不着和他们生气啊！
2: 先不说他们了，那个欧雅婷为什么叫你战死少？
13: 要不还是把我们所言告诉他吧，免得以后有什么误会。
14: 因为我……
4: 快说呀！你看又来电话。
2: 喂。行，那周末就回家呗。嗯。看我干嘛？快出回家！啊，我知道，我真啊啊，这样，呵呵呵。
14: 哇，真的哇！
4: 天意不让说。
14: 说好的，我就在你这住而已的。
10: 你这小脑袋瓜里整天都想什么呢？给你点吃的。
15: 看我干嘛？快住回家。啊，我知道，我真爱了啊，真的，哇，真的哇！
4: 天意不让说。
14: 说好的，我就在你这住而已的。
10: 你这小脑袋瓜里整天都想什么呢？给你点了吃的，今天白天光顾着生气了，没好好吃饭吧？
4: 这啥吃的呀？这看着像化妆包啊。
10: 说点什么？
15: 谢谢。
12: 我现在怀着孕，王建州赶去偷亲，那我结了婚是不是要跟小三同床呀、啊？今天这个孩子我打定，
3: 要是打了胎，那和王建州
4: 就
3: 同床了，那50万彩礼怎么办？
12: 利息已经拿去订房子了，
3: 拿什么还房间呀、啊？
12: 我自己打工还行不行？那我也是你的孩子呀，你怎么能看着我往火坑里跳呢？我不结，这个孩子我一定要。
3: 丫头啊，这回如愿了吧？孩子肯定没了，当着你算了。
4: 王建，哎呦，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妈妈会自己女儿这种情况下还在骂她，还在打她，这倒是太不现实了。
3: 你可怎么办的？
14: 王建，你不要
4: 想着
14: 那50万我借给你，咱们下家的姑娘不受那个气，没了就没了。这王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堂姐都这样了，您还爱慕虚荣？
4: 还不赶紧送医院吧！
12: 我一天到晚跟你争来争去，没想到最后我考虑的只有你。放心，钱我一定把，一定会尽快还给你。
14: 你不要想那么多，我先带你去医院。来，喝点鸡汤。
12: 谢谢，把我谢谢儿子。
14: 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
12: 感谢以前的事情，对不起啊。
14: 没关系，你先好好照顾自己吧。
16: 夏林，姑父，快出来！你个贱人，敢打掉我的骨肉！赶紧赔我彩礼，还有我给你买的东西，一共100万，快点！哎，
12: 你是你婚前出轨在先，对不起我和孩子，赔我奶奶跟我要钱，你真是禽兽都不如！
16: 还敢打我你？我
3: 啊！真当我们家好欺负，有点破钱了不起啊？跟你滚！
16: 当你也是啊！你有种！
17: 我这次试镜成功了，签约了大导演新戏的女主角，飞黄腾达，
4: 指日
17: 可待。我的好姐妹，恭喜你！
18: 苟富贵，勿相忘哦。
17: 那是自然。走，本富婆现在请你消费去。
16: 夏南希，
4: 冤家路窄吗？这不是冤家路窄吗？
16: 你是没有挨过打吗？人呢？出来！
19: 哎呦，长得不错。
17: 南希，走，
19: 给我上！
16: 别让他跑了，
19: 给我上！
4: 哇，他也太厉害了吧！
20: 在我这儿闹。
21: 把这几个给我牵走。
20: 是。
21: 来。
20: 哎呀。打伤了一走廊的人，看不出来啊。
22: 小姑娘性子挺烈。
14: 够了，你说话就说话呗，离我远点。
22: 好，实话实说了吧。我看看，嫁给我，今天这事儿比过去。是吗？那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的实力。嫁的谁？
4: 太油腻了。
22: 才10个亿，那滚蛋。
21: 龚金玉、啊，你胆子不小啊！我的老婆
22: 对吧？那是你老婆，什么时候结的婚？
10: 看见了吗？

0: 够离我老婆远点，否则我就让你这先下凡间关门大吉。
1: 结了婚又怎样？只要锄头锄得好，没有墙角石。
2: 商业对决这么多年，第一次见那家伙这么失控。
1: 是你老婆呀？那更有趣了。
3: 我真的跟他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你相信我呀？我发誓，我对他半点意思都没有。哪有我脑子
4: 是暗喜？
5: 我当然知道你俩没关系了。江灿打电话都跟我说了。
3: 啊，对了，啊，灿灿呢？
5: 放心吧，走，带你去吃点宵夜，压压惊。
3: 老公，你真好，我要吃小龙虾。
5: 走。
4: 你这习惯，我也想吃小龙虾。
3: 不，是不是有这些转身很难转？
5: 是。其实我们家只有我爷爷是乡下富户，我是商人，最想富。
3: 富到什么程度？
5: 首富。
3: 不是很幸福？
5: 你不信啊？
3: 就让我服侍首富大人餐吧。
6: 你老公，你才20岁就结婚，他也在分类公司上班。
3: 对啊，
6: 你这做的什么呀？
3: 这个呢，是我今天亲手做的，你要不要尝一下？
6: 我就不用了，我正好去吃饭。哦，挺香啊。就一盒，一盒。
7: 站住。
6: 这个是夏南希给她老公送的，我恰巧遇到了，就送了我一盒。行了，这夏南希年纪这么小就结婚了，
7: 快说给我。给我？
4: 不会是同款的？
7: 以后有点自知之明，夏南希的东西不是你背吃的。
6: 总裁，您慢慢享受。
3: 小姐，您看一下这件衣服。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件衣服不太适合。
8: 哎呀，这多好看呀！您穿的多好看呀！再好看，
4: 这也太多零了吧？我看。
8: 买不起吧？他呀，就是想换身皮，方便勾引男人的小职员。
4: 又来了。
8: 你们店里的人会不会？
4: 嘲讽又来了。
8: 勾引男人，
3: 是你自己意想不成。我们总裁，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复杂。我只不过单纯的喜欢这件衣服罢了。
8: 那你买啊！我倒想看看，像你这样的穷酸货，买不买得起？
9: 季小姐，你这样骂一个女孩子，未免太没有教养。
3: 顾夫人，这么巧啊，你也来逛街啊？
10: 这件衣服我们要了。
3: 不用，这件衣服我可以自己买。哎呀，不小心拿着郑成燕的卡，不知道里面的钱够不够啊。
9: 小姐，您的卡。
3: 没想到郑成燕这么给
8: 面子，打肿脸充胖子。
9: 喂，
8: 南希，南希，咱们碰见就是一种缘分，一起喝杯咖啡吧。
3: 不用了，陆夫人。
8: 哎，
3: 小姐，
8: 哎呀，哎
3: 呀，怎么样？
8: 我想崴到脚了，我疼了。
3: 不怕，我送你去医院。
8: 这个姑娘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呀。
4: 她就是你的女儿啊。
11: 我要缴费，一共1756元。
3: 你好，你可以跟我说一下这张卡里的余额。
4: 天哪，我觉得这个剧里面的物价是不是翻了好几倍？
3: 陆夫人，我送你回去。
9: 不用了，小张送我回去就行了。南希，
4: 多了一个
9: 零。今天呀，真是感谢你啊。
3: 没事儿，那您就好好休养。
9: 好的。
12: 您的银行卡余额为

0: 韩仔，我记得风雷集团总裁是姓穆吧？没事，我就是问问。
1: 欣欣，我们海外公司有点急事要处理，我人现在在机场呢，得三四天回来。
0: 哦，好，那你去吧，去吧，记得要早点休息啊。哦，对了，你给我的那个卡里面，
1: 啊、我要登机了啊，回来再说。
0: 喂，好呀，来了。姐，最近身体怎么样？
2: 我好多了，
0: 谢谢你。
3: 但是我孙女疼我啊，知道我好这口。西西，嗯，程燕这周末来吗？
0: 不来，她出差了，爷爷。
3: 嗯，好。
0: 对了，爷爷，你对那个战爷爷了解有多少啊？他有没有什么做生意的门道？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怎么，你嫌他穷啊？
0: 没有，我就随口问问。太有钱了，你们想想，能在古城一品买得起房的，怎么可能就是简单种地出身的嘛？
3: 说的有道理，回头我见着老战，我再问问他。
4: 今日特报，一横军阀在 M 国的海外化工公司发生爆炸，造成少量人员伤亡，此次事故预计会给地横集团带来数百亿损失。
2: 谢谢啊，那是不是你们公司？
0: 风雷集团也是派詹成业去的这里，都四天都没消息了。老公，你都瘦了。
5: 这次要处理的事情有些棘手。
0: 你坐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5: 嗯，好。
0: 还给你放了热水澡，一会儿你去泡个澡。
5: 谢谢你啊，小朋友。
0: 我们都是夫妻，你客气什么？早餐我已经做好了，我先去上班啦。
2: 嗯，甜甜蜜蜜。
0: 恭喜你啊，得偿所愿，进入风雷集团。
2: 从今天起，你姐姐我就是独立女性，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0: 你有钱了，在我面前还装什么燕大哥？
2: 我之前也是有几万存款的，好吧？
0: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好，我要一个 A 套餐。
2: 我也要一套餐，谢谢。
0: 对了，姐，你在风雷集团什么部门啊？见到战成燕了吗？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在销售部，但是我问了我们经理，我们公司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叫战成燕的，但是你们公司有一个聪明的。
0: 我们公司，
2: 你们的总裁叫战成燕。
0: 我们总裁叫战成燕。
2: 大姐，你进公司多久了？你连总裁叫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听说啊，这个战成燕是咱们华都第一大家族的继承人。虽然他有兄弟资格，但他从小品学兼优，做事雷厉风行，国外留学回来，直接接手了地恒集团，可谓是人中的。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老公只不过是从乡下来的，怎么可能和华都第一大家族的人沾边啊？
2: 嗯，
0: 吃蛋糕，吃蛋糕。
6: 可是，那他又怎么会这么有钱？晚上回去一定好好问问他。
7: 南希，这么巧啊！那件事儿，我还没谢谢你呢。
0: 举手之劳而已，陆夫人就不必挂齿了。
8: 你这个卖包子出身的臭丫头，我妈说谢谢你是给你面子，你装什么清高啊？啊！
7: 哎呀，月月，我从小教你的礼仪道德，又教进狗肚子里去了吗？
9: 云舒，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打自己的女儿呢？
7: 这孩子越来越跋扈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
9: 妈。
6: 刘阿姨，我妈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9: 孩子，不是不喜欢你，是因为你不是她亲生的。
8: 你说什么？
9: 顾云舒不是你的亲妈，
8: 我才是。这不可能！林美如，我警告你，你不要觉得你跟我妈关系好就可以胡说八道。小心我告诉我妈。
10: 这么轻易的把埋藏二十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
9: 你要告诉她，我们两个就没有好日子过。

0: 了。20年前，我和顾云舒在同一家医院生了两个女儿。我为了让我的女儿，也就是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把你和顾家的女儿调了包。你看看你这小眉眼儿，是不是特别像我？
1: 别碰我！你这个身份低微的处女，你还想做我的母亲？做梦！我永远都是陆家的大小姐。
0: 哎，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让你认清现实。
2: 经理，咱们公司总裁叫什么？
3: 战成燕，跟我一样的，看看人呢。
2: 他也27。
3: 走了，我去18楼开会。
2: 哎，经理，是总裁给你们开会？
3: 是啊。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是给各部门的经理开会，不是给你开会。
2: 我给你当记录员。
3: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根本不认识总裁，快！
4: 此次海外事故对公司带来的损失及影响已经全部降到最低。
3: 走错地方，
2: 顾晨姐，你骗子！
3: 谢
2: 谢。顾晨姐，再也不想看见你。
3: 谢谢，谢谢。
5: 他竟敢欺负你，我这就叫上你哥，
6: 找他算账去。
7: 你先别急嘛，先把话问清楚。闺女，他怎么欺负你的？
8: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穷小子，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7: 什么？你是说他是帝恒集团的总裁？
5: 帝恒可是全国第一大企业啊！
7: 他有这么显赫的身世，他为什么不说吗？他
8: 就知道咱们家穷，怕咱们图他的钱，想着咱们可也干了点。他的那些钱，我才不稀罕呢！爸妈，和我离婚！
5: 他们的媳妇儿可不好当啊！无论你想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8: 妈也支持你。
9: 南希，南希，
2: 爸妈，你们就说我不在家。哎，
10: 爸妈，对不起，我不该隐瞒身份，我细心生气，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几次都想说，但都被一些事情打断了，再加上公司最近事情又多，我……
5: 你们也认识好几天了，你要想说，发个信息也可以啊。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先前我们不知，反正你和我闺女一没办婚礼，二也没有感情基础，我看啊就此算了吧，免得我闺女在你们家再受什么委屈。
10: 爸，我承认我是伤人多疑了，我一开始隐瞒身份是想看看夏家的为人怎么样，但是我第一次来，
11: 就是有一个
10: 你们在爷爷的寿宴上帮我说话，
11: 是不是
10: 我就知道是我肤浅了。能娶到这样家庭的女儿，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向您二老承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西西这边，相信他。还请二老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的态度呢？我们清楚了啊。不过这会儿啊，他正在气头上，你呀，改时间再找他单聊。
10: 那行，爸妈，我先走了。
12: 喂，经理。
13: 哎，南希，总裁夫人，咱们集团的防火墙突然被黑客攻击了，部门的人根本挡不住，你能回来帮个忙吗？
2: 不能，你找战神燕。
13: 顾奶奶，就当为了咱全部门的饭碗，求求你行吗？
2: 行吧。但是啊，说好了，你可不要再叫我什么总裁夫人，跟战成一个
13: 是夏同学。
14: 总裁夫人
5: 好。有欢迎男士。
11: 这一下所有都已经公开了，已经总裁夫人好了，我的
2: 老。你们要是这样的话，
5: 那我走。哎，你可不能走啊，姑奶，你是来救命的，快给我坐上。哎。
11: 这还是有点偷着乐的，心中窃喜。拯救世界这个事儿只能是女主。
2: 搞定，走了。
3: 那个
11: 所有人搞定，
3: 按两件事呗。
11: 按两件。
3: 接着回来上班，咱部门可不能没有你啊。

0: 他凭我的本事，我在哪儿养不了自己了，才不要跟人说窝囊气。
1: 总裁他
0: 别跟我提他。走了，拜拜。
2: 夏兰溪，你怎么在这儿？
0: 让你多管闲事。
2: 夏兰溪，你可真是一点脸都没有，竟然跑到陈小瑞的公司来找他。
0: 陆千月，真是技术不
3: 精。他真爱动手啊。
0: 谁啊？动我几手？
1: 我是他五哥陆克成。
0: 就他这样惯着他。
2: 五哥，五哥，
4: 精彩，真是精彩。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3: 这又是谁啊？那个，
1: 你来上林燕的地盘干嘛呀
3: ？KTV 老板。
1: 不会是要来抢女人吗？
4: 抢？我还需要抢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要离婚了。
1: 啊？离婚？
2: 离婚？这不可能！他这种身份低微，我承认这个是不可能娶她的。他就算是下辈子，也不配做帝恒集团的总裁。
4: 闭嘴！再多说，让我割了你的舌头。
3: 行，坏人算坏人。
4: 好啊，荣幸至极。
0: 走，
4: 来干杯。
0: 我没有想到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也习惯来这种地方。
4: 我又不是战成燕那么假模假样，相比高端场所，这种地方呢够名好气。
0: 说的对，他以为他是谁啊，就有点迫切，就觉得自己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
1: 夏兰溪，
0: 叫那么多人干嘛？我又不是听不见。
1: 谁让你在这跟他喝酒的？
0: 哎，放开我！大庭广众不许让你这样，你让我很讨厌你。
4: 来，喝吧。

0: 那些怎么样？吃饱了吗？
1: 嗯。
0: 那我们走吧。
1: 走。
0: 怎么？舍不得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在这儿要是出事了，就得怪咱们。
0: 是啊，出不了事儿。
1: 我还是给他助理打个电话吧。
0: 打掉算了，还是让他坐我车吧。这样，我先送你，再送他。
1: 行。
0: 来，来吧。
2: 好险，喝多了装醉，碰巧遇到
3: 他。没装，我真醉了。
0: 嚯，你想，哎，南希，他装的，他没喝多。
4: 这也有点太幼稚了吧？
3: 干嘛起哄？
4: 对话，
1: 装醉是吧？
3: 哇，好冷啊，想抱着你。
1: 哎，他真的醉了，我就先送他回去，正好他家离这儿也不远，今天就谢谢你请客了。
0: 老婆，老婆，
5: 别走。
1: 这陈燕装醉。
5: 是，我没醉，我还要跟我老婆说对不起呢。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你松开，你再不松开我生气了。
5: 好，松开，可不可以不要走？
4: 这天就走不了了呀。
1: 不走，
4: 打雷下雨了，
1: 你先去洗澡睡觉。
5: 打雷了，我们一起睡。
1: 滚，赶紧去。
5: 好。
1: 狗男人想占我便宜，门都没有。你个左撇子。

0: 怎么不高兴了？
1: 还为上次大伯母的话生气呢。哦，
2: 非常了解了妈妈。
1: 大伯母啊，那是胡说呢，哪有自己的女儿嫁给妹夫的呀？这样别人知道啊，那还不戳断脊梁骨啊。这你还没离，大伯母听一件事儿呗。
3: 说，
1: 你堂哥这不要结婚了吗？你嫂子啊，她要面儿，非要豪车当婚车，还要10辆，就算租10辆宝马那得大几千啊，那何况还是豪车呢。成年呢豪车多的是，借我用用呗。
4: 不行，
2: 不借。
5: 借豪车何必要挑战成年呢？找我就行。
3: 你是？
5: 我是龚金玉，是南希的追求。
1: 哎呦，一看就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一定也是位富家子弟吧？
5: 比起战成燕呢，不差。
1: 哎呦呦，我说我们西西非要离婚呢，原来啊是找到了更好的备胎。
4: 大伯母，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5: 能做南希的备胎，是我的荣幸。
1: 孩子，你真的能借我车吗？
5: 没问题，伯母，您想要什么车？
1: 10辆。劳斯莱斯行吗？
5: 小问题。
4: 不行，表哥的婚车呢，你去租10辆宝马，钱我出，但你问我朋友借，这人情我还不上。
5: 没关系啊，您
1: 好。我吃饱了。
5: 哎，南希，
6: 媳妇儿啊，咱闺女长得太漂亮也不是什么好事，这还没离婚呢，这下家啊就追上门来了。这要成燕看见了，人家该
2: 怎么想？困扰。
4: 哎呦，他还咋想？他都快成前夫了，他还配咋想啊？
6: 我觉着这婚呢，他和西西离不了。
4: 哎呀，离不离的，咱们呢就支持闺女，只要闺女不受委屈就行。
6: 说的是。
4: 好吧。
7: 战爷爷带着战成燕去咱爷爷家了。
4: 哦，好，我这就去。
8: 冷静，咱们可是过命交情啊，
2: 这是
8: 你怎么能让两个孩子说离婚就离婚呢？
9: 我的孙女要离就离。
8: 儿媳妇，
2: 这要说还是事交了，
8: 要不
2: 爷爷和爷爷
8: 就怪成燕，他不够真诚，都是他的错，你说对吧？你算
2: 跪下。孙呢都
8: 让你再欺负我几顿，媳妇让你再欺负我，
4: 就
8: 让你这怎么的，坏的
2: 这苦肉计呀，这是
8: 为你水气啊。你看你这丫头，
4: 我跟他是相亲认识的，就算他有错，那你这个说媒的呢，没有把男方真实的情况告诉女方，你还有半点道德吗？
9: 我们也不欢迎你，不要在这里耀武扬威，打我孙女一样。出去，给我出去。
2: 爷爷也被吵了，爷爷来了，爷爷被吵。
5: 不会有下次了，爷爷，我所有的家当，还有我这个人，都是西西的。
2: 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首富呢？哎呀，
5: 等我回家吧，你还得上班呢，马洛技术需要你。
2: 就只能通过短剧看一看，你看看短剧多重要。
5: 你说涨多少就涨多少。
4: 行，那就再涨10万。
5: 行。
4: 小丽娘。
5: 哎，这就完事儿了。
4: 对啊。
5: 走吧。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马洛技术需要你，
2: 就只能通过短剧看一看，你看看短剧多重要。
5: 啊，你说涨多少就涨多少。
4: 行，那就再涨10万。
5: 行。
4: 小丽娘。
5: 哎，这就完事了。
4: 对啊。

0: 走吧，郑夫人，终于可以一起光明正大的上班了。
1: 不，
2: 我呢，公私分明，我可不想成为大家饭后茶余的话题主角。
3: 这女主穿的衣服怎么没有换呢？上一次买的那个衣服什么样的呀？能看一下，就这件。
0: 要不要来总裁办公室吃饭？
2: 不要，我要去食堂。

0: 陪我夫人吃饭啊。
1: 救命啊，我看到了什么？总裁是谁？从来没来过食堂。
2: 哎呀，别看他们，好好吃饭。
3: 这边的排骨特别好吃。
2: 今天晚上我得加班，你就
3: 哦，没事。今天饭前没有吃上饺子，咱们
2: 几下。
3: 你吃，
2: 我吃了。
4: 哎，你好，我们共同交代了，你所有消费啊都免费，只要你来，绝对把你伺候好了。
5: 向南希，你可以啊。这仙下凡间的老板你都认识？
3: 哎，不光认识，他还追求我呢。
4: 两位是来唱歌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最大的包厢怎么样？
5: 哎，别，我多谢龚总的厚爱，不过呢，我无功不受禄，您就给我开一个正常的小包间就行。
4: 哎，好，我们龚总说了，都应你，只要你们玩得开心就行。哎，起来。
5: 谢谢啊，谢谢。
6: 老板长得怎么样？帅不帅？
3: 挺帅的。
6: 干嘛？你想谈恋爱了？
3: 正好，那我就把他喊过来跟你相个亲。这要是万一成了，那我的闺蜜就一夜暴富了。
6: 我不要！
7: 不要！不要！
3: 灿灿，
7: 放手！
3: 这项链照样留给谁？
6: 项链。
8: 就让他们连你一起办。
3: 陆千远，你真是无恶不作。
9: 看我看看你吧。
10: 贱人，你开什么灯？给我！
6: 不告诉你们啊，今天一个都不行，我现在就
8: 夏兰溪，
3: 你疯了吧？
8: 我们做了什么了？你就报警？
3: 做什么了？等警察叔叔来了，自有定夺。
6: 谁让你报的警？愿意好心带你玩，你却反咬一口，你还有没有良心？
11: 妈，我真漂亮，对我做了什么？你竟然让你这个小混混把我按在床上，还要毁了我！
6: 月月，月月哪有欺负你？就你自己玩不起，你知道吗？你一报警，你就等于是恶毒的害了亲人一辈子。赶紧的，撤警！
11: 我不，我还让你们得到报应。
6: 你不撤是吧？那我就断绝母女关系，真是丢人现眼！赶紧给我滚回去！
12: 是你玩吗？还是？
3: 南希，谢谢你。没关系的，就算是不相干的小女孩，我也会救你。
13: 月月呀，没伤着吧？
6: 哎呀，以后你就别欺负雅婷了。他虽然不是妈亲生的，可我也养了那么多年了。
8: 怎么，辛辛苦苦养了那么多年有感情了，你还口口声声说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6: 哎呀，行了行了，咱不说雅婷。你弟弟要出国留学，你给我们汇上一笔钱呗。
8: 于美如，
6: 你是疯了？你跟我要钱？我看你真的是疯了。我是疯了。20年前，我把你调包给陆家，就是想让你有更好的生活。现在好了，你应该帮衬一下我们家里吧。
8: 要钱，门儿没。
6: 行，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你逼迫我的是你的亲妈。到时候，陆家万一知道了你是千金大小姐，是不是要我？
8: 你威胁我？就这一次，要多少钱？
3: 说不出。
6: 10个亿。
8: 啊，
6: 没我，还是你肯要。
12: 我这儿
6: 那最少也得8个亿吧，不能再少了。
8: 你等着，我上报间会通知你的。
6: 真是妈的乖女儿，好久了。
12: 他长得太恶毒了。
2: 你去哪儿玩了？
5: 我跟帆帆去县城京唱歌了。
6: 哦，对，我还一帮人前面带着一帮人对那个张海琴施暴，结果主要长出
2: 来。你去仙下凡间了，见着龚金玉了？
13: 没有。
5: 见他做什么呀？
6: 你没有听重点，重点是陆先生带着一帮人对张海琴施暴。
2: 陆家人虽然各有各的性格，但总体来说人还都挺不错的。这个陆千月一点都不像他们家人，可能就这一个女儿被宠坏了。
13: 对，你吃饭了没？
2: 没有呢，你吃了吗？
13: 没呢，光顾着吃瓜了。走，
12: 光顾着吃。
13: 干饭。
2: 今天你教我，我做给你吃。
13: 段晨烟，找个时间带我见见你父母吧。
2: 好啊，等你这周考完试咱们就去。老婆快开门，我带了好吃的给你。老婆外面好冷啊，快抱抱我。
13: 又是今天晚上你睡地上。
2: 你这床这么大，你天天让你的总裁睡地上合适吗？
13: 好吧，看你给我深夜带了那么多吃的，不是就让你睡床上。
2: 还差不多，快点吃吧，明天还得回家见妈妈。别紧张，无论我家人对你是什么态度，都改变不了你是我老婆的事实。
13: 这么说好像你现在就知道你妈妈不行。
2: 我妈她一直想找个门当户对的。
13: 没关系、
12: 所以说爸爸妈妈那儿还有一关，是不是？估计他爸妈不是很认可他。
0: 四弟回来了，这位就是四弟妹吧？
2: 叫三哥。
13: 三哥好。
2: 爸妈，这就是南希。
13: 爸妈，对不起，这么晚才来看你们，不忘见谅。哈
9: 哈，不碍事，这都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只要你和程燕过得来，那就行。对。
14: 这个呢，是一对杨子玉手镯。就当是见面礼了，
13: 谢谢爸。
12: 来，我们看看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网友们的评论哈，我们可以往下滑一滑。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一些吃的之外啊，
14: 这一次
12: 还有的朋友说男主是谁，播过陆丹东演的没？然后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哎。然后 Smile 说秋日凉夜观看小故事，屏内屏外笑盈盈甜蜜蜜。欢迎大家啊，多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留言，咱们看剧的同时啊，也聊起来，互动起来啊。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可能容易吐槽的点啊，或者说有一些剧情不合理或者你想吐槽的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来聊一聊啊。还有一些小甜蜜的点啊，或者是
2: 什么玩意儿？
12: 男女主啊，我们都可以聊。
14: 下午人多，我就没有把话说明白。这会儿我要明确的告诉你，一年之内必须发生的。
2: 媳妇要上学，又要工作，
12: 我还以为他妈妈说不同意，谁知道刚才跟大家念评论的时候，
14: 一年给他2亿。
12: 我跟你讲，这个剧，我最大的惊叹就是他这个。
2: 要孩子
12: 钱的这个伎俩上面就动不动都是上亿了。
14: 你说也没打。南希啊，
12: 十亿，
14: 你说收不收？
13: 我是觉得太早了，要不再等两年，到时候你想让我生三个两个都行啊。
14: 那一个穷丫头嫁进豪门，不赶紧的多生几个孩子保住男人，不然要你有什么用啊？
13: 你穷怎么了？
12: 这男主这么好，那怎么可能妈妈说话
14: 露出野蛮性
12: 的是吧？
14: 第一次进家门，当着我儿子的面，你就敢这么的顶撞我？

0: 话说，十年看不，十年看戏。我以后怎么对待您，完全取决于您现在怎么对待我。
1: 行行，你就这么看着他欺负你老娘。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逆子啊？
0: 我好像把你妈惹生气了。我们今天还住在这里？
2: 不住啊？为什么不住？办事有我在呢。啊，是。
3: 夏之星，我们今天的重磅拍品，起拍价800万，现在开拍。
4: 啥呀？800万？
0: 导演让我拍的，就是这个。
5: 800万。2000万。
6: 2100万。
5: 3000万。
0: 这些人都疯了吗？出那么高的总价，
5: 单给你多少钱？
0: 1亿呢？
5: 他不会说。5000万。
7: 1亿。
0: 疯了吧？
5: 怎么，战四少夫人不跟了？那四少对你也没有多好嘛，这点钱都没有。
0: 钱我有的是，我只是不想跟你们争，更不想当冤大头。你们俩尽情拍就好了。
3: 1亿1次，1亿2次，1亿3次。恭喜陆女士。
8: 这陆千月是疯了，
4: 出来不能啊，
8: 全场5-6亿的珠宝都让他给包圆了。
0: 哎呀，陆家有钱随意。
9: 等等，你又想干什么？
10: 江小姐不必这么大度，毕竟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8: 只有永远的利益。那不这样吧，夏之心我忍痛8折卖给你们，怎么样？
0: 不要。
10: 5折。5折我就卖给你，这可是天上掉馅饼。
0: 哎，别，这我们都是没见识的，这馅饼接不住，万一砸了，你还是这么好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吧。
10: 你美容那吸血鬼，我要尽快想办法给他弄疤给你。怎么办？这两人不按套路出牌啊。
7: 兰溪，我可是诚心的，你们要是不要，我就卖给别人了。
0: 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偷拿你爸的钱来拍东西，然后再倒卖了用这笔钱？这钱还不能让爸发现。
10: 你胡说什么？
7: 笑，这一眼看穿了。
10: 我陆家大小姐不缺钱，你们不要，我拿回家分开。

0: 拍卖会回来了。
1: 嗯。
0: 拍到什么东西了？
1: 我都不太喜欢。
0: 你肯定是觉得太贵了，但是你放心，我养得起你。以后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在乎价格，啊，想买就买。
1: 好，我知道。
2: 这个画面质感不对呀，怎么那么白？这是做梦吗？
1: 不要在这里吧。
0: 第一次的确不能那么草率，那你再让我亲一下。
3: 总裁，有两份文件急着要您签字。
0: 还有事儿
4: 啊？这个总裁夫人怎么不见了呀？
0: 王董，你是不是很想去非洲挖矿？
4: 不是，总裁，我不想去非洲挖矿，我很忙的。你看，活来了。哎啊啊啊！哎呦，来了！

0: 怎么了？还生气上了？以前我们经常这么玩的。雅婷，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穿上。
1: 这天天欺负人。
0: 夏兰溪，我警告你，少多管闲事。
2: 你以为我有空搭理你？他是我的同学，我过来看看怎么。
0: 开着一个豪车，有什么好得意的？你这种住在城中村的穷鬼，压根就配不上我的城中哥哥。
2: 住城中村怎么了？好歹我行事磊落，哪像有些人啊，光明正大的欺负同学。要不是你穿上这一身名牌，还真以为是哪一个贫民窟里的泼妇呢。你今天运气好，我约了我老公吃饭，没有空搭理。
0: 夏兰溪，你别得意得太早，我跟你没完。
2: 好啊，我看看你怎么跟我没完。上车，我送你。啊，上。
0: 其实我觉得夏兰溪说的对，杜清玉一点千金大小姐的气质都没有。
3: 是呀，兰溪简直就是仙女啊。
0: 对啊。
4: 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
0: 见。
5: 兰溪，今天谢谢你啊。
2: 别客气，我只是看不惯他吧。
5: 月月有的时候做的确实很过分。
0: 夏兰溪，不让你他们跟我走。
1: 嫉妒使人丑陋。
2: 月月，你没事吧？
0: 李阿姨，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1: 哪个事儿呢？他开车撞他了。
2: 爸爸，爸爸，你们终于来了。我好害怕。
3: 美如，你这么关心月月真是有心了。
2: 嗨，月月不是你女儿吗？关心也是应该的。
3: 对了，婷婷也受伤了，你也关心关心她吧。哎，
2: 婷婷她皮糙肉厚的，受点伤也没关系。
6: 月月，这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4: 都是他，是他把我逼成这样的。爸妈，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1: 颠倒是非黑白，
2: 你真是颠倒是非的小能手。你这个黑心的小贱人，
7: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2: 你差点害了月月的性命，你知道吗？
7: 占明月的老婆你也敢骂？
2: 占家这明摆着仗势欺人呢。
7: 我就是有资本仗势欺人。如何？
2: 报警了？我就不相信了，还没有天理没有王法了。
4: 不是的，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一切明明都是月月的错。是月月在校门口戏弄我，还看不惯南希过来帮我，所以这才开车撞过来。
3: 月月，婷婷说的是真的吗？
4: 妈，我真的是有苦衷的，我实在是太委屈了，谁让夏兰溪呛死了我的清远哥哥。
3: 月月，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2: 你这个死丫头，差一点冤枉了月月。
4: 我没有，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动不动打我。
6: 程燕，这事儿呢的确是我们的错，改天等月月出院了，我们一家人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访您，到时候让月月亲自给您道歉。您看。
7: 不必了，你们好自为之。哎，
6: 看来这战四少不是什么善类啊，这梁子我看是就这么结下了。
0: 刚刚差点都露馅了，你能不能机灵点？
2: 哎，妈也是一时情。
0: 住嘴！这可是在医院，要是被人听了去，你跟我都要完蛋。
2: 哎呦，是妈口快。月月呀，咱之前说好那八亿的事儿，是不是？
0: 你放心吧，先生是已经在想办法。就是我现在手里面有几亿的首饰，不太好卖。
2: 嗨，首饰的事你跟我说呀，把首饰交给我，我给你找买家。到时候我只留三个亿。剩下的都给你，好不好？
7: 你马上把城西那块地买下来。
8: 可，那是陆家地产内定的地盘。
9: 陆家人惹到我了，你愣着干什么？
8: 是，我马上去办。
2: 熄火，就等人回来了。喂，灿灿。你喝醉了？
10: 我才没喝醉呢。
2: 我现在就去，你等我啊。喂，
10: 你好，我是佳灿的同事，我们剧组在线下房间聚餐，他喝醉了，麻烦你过来接他一下。
2: 这人声音还挺好听的。喂，我现在。

0: 是人家他们朋友吧。
1: 你就是那位给我打电话的？
0: 对。
2: 这个男生长得跟顾阿姨好像。
0: 还有这个，给你。
1: 哎，
0: 注意安全。
1: 好，谢谢。哎呀，这么多。
3: 我的西西宝贝，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接你回家啊。
3: 不走不走，你既然来都来了，你陪我再混一会儿。
1: 哎，我丢衣服，瞎了眼了，连我也敢撞。
4: 哟，怎么是你啊？这么巧，在这儿也能遇到你。看来啊，你和龚金玉真的有一腿。
1: 哎，那个战陈燕知道你来这偷的吗？
5: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1: 对，客气。
6: 你敢动我姐试试？
5: 就你这三脚猫子，还拿出来跟我客气？
1: 夏南希，你这个贱人，我杀了你！
5: 刀。
7: 在我的厂子动我的人，我看你们姐弟俩是不想活了。
1: 龚金玉，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7: 来人，把他们姐弟俩赶出去，以后不准再进闲暇人家。
8: 是。
1: 你
8: 别，姐，
7: 南希，没事吧？我看你朋友喝多了，要不然请你休息一下。
1: 不用了，我开车送他回去。今天谢谢你这么清楚。
2: 灿灿醉得太厉害了，我今晚就在这里陪他。晚安。
7: 江灿那个女人竟然和我抢老婆。今晚西西和我在仙下凡间玩得很开心哦，羡慕吧。
9: 老地方见。
10: 哎呀，不错，你俩这回又为了怎么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来又是为了女人呐。
11: 夏南希是我老婆，你要是再敢对他动歪心思，打断你的腿。
7: 来啊，试试呗，谁怕钱？
2: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11: 我今天休息。
1: 哎，你嘴角怎么了？谁打的？怎么弄的？
11: 小伤，不碍事的。
1: 不行，就算是小伤，那也得涂药，太紧了。
11: 你昨晚上是不是去线下房间了？
1: 对啊，趁着他们公司聚餐，他喝多了，不想解释一下。等一下，你该不会跟龚金玉打架受伤了吧？
11: 没想到就是抢走。
12: 想看
1: 老实点啊，
12: 是什么样？有没有受伤？
13: 照片啊，吓我一跳。哎，你说灿灿什么时候跟我们青青搞到一起了？
2: 青青，
14: 哎，最近啊你不怎么回来，这是你妈新粉的明星爱豆。
2: 难怪那天在包厢门口我看那个人那么眼熟，原来他就是顾和琴啊。
13: 你说灿灿不会真谈恋爱了吧？
2: 哪有啊，这就是他们那个组聚餐而已。
13: 说现在这些狗仔也真是的，就这么一张照片就在那儿胡编乱奏的。哎呦，全是网络喷子在自嗨。不行，我得替蔡蔡蔡解决一下。
2: 这些评论刷起来可
12: 真了，怎么回事？去狂
11: 累了吗？
12: 狂战。
1: 你怎么来了？
11: 你就知道看电脑，都忘了有这个老公了。
12: 你一个人可是力量有些单薄啊。
1: 吃了吗？
11: 没呢。
1: 那正好，我肚子也饿了。我想
11: 我带你吃小龙虾的烤串。

0: 妈让我喊你们吃饭去。
1: 那个，我们不麻烦妈了，我们着急回去。
2: 先生小姐您好，请问您是要吃点什么？
3: 来三斤麻辣小龙虾，烧烤套餐，两盘生蚝，快点上。
2: 不差点，
4: 真是越来越上当了啊！
3: 那啥，再来半打啤酒。
2: 要冰的？
3: 不要冰的。
2: 哦，是，我马上就拿来。
4: 吃小龙虾不要冰啤酒，特别没有灵魂。
5: 人家网上都说了，女生要少吃冰的。
4: 你这个大忙人还有时间看这些呀、
3: 快吃吧。
4: 那今天就不醉不归吧。
5: 你可悠着点喝啊。

0: 你干嘛？
1: 老婆，吃饱了吧？也该轮到我了。
0: 我评论还没删完呢。
1: 现在是属于我的时间，专心点。
2: 下台阶，
3: 练完打扮漂亮。
0: 你来干嘛？
4: 我呢是做生意的，有人用钱让我打你一顿，不过只要你今晚跟了我，我就放了你，怎么样？你可要伺候好我啊！
0: 你刚刚说有人花钱让你来打我，谁
5: 呀？那个女人穿了一身貂，骚得不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
0: 难道是纪婉菲？
6: 真行！
0: 都给我滚！
5: 喂！
0: 刚刚谢谢你，我请你吃东西。
5: 好啊，走吧。
0: 没有想到，堂堂陆家武少。也跟我一样爱吃关东煮。
5: 嗨，说来也怪，
6: 真
5: 我家就我好这口，而且还为他们嫌弃。
6: 哥哥吧，
5: 哎，你怎么回去了？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老公一会儿应该就来接我了。
5: 行。哎，
0: 你怎么才来呀？
5: 你好。
7: 我要是再不来，我老婆就要被人拐走了。
5: 嘿，战死兵啊，你怎么谁的醋都吃啊？啊？
0: 喂，怎么还生气了？
7: 我看到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我吃醋。不是我生一下气不是很正常吗？
6: 但是他每次都能够适时的出现。
0: 陆浩辰他很有风度的，干嘛？
1: 老魏，你在自己老公面前这么夸别的男人，还不该说点什么？
0: 你想什么呢？我都没有说完呢。我觉得他就是把我当妹妹。
7: 自己有妹妹，他找你干嘛？
0: 说不上来，不如我跟他在一起的
1: 时候
0: 吧，就
1: 是
0: 我跟我哥在一起。
1: 哥哥，
0: 嗯，
1: 行吧，
6: 就是血缘之间奇妙的感情，
0: 你很幼稚，
6: 微妙奇妙的。
8: 啊！妈，出大事了！
6: 怎么了？
8: 什么大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9: 怎么了呀，李大新？
8: 陆哥，你跟夏兰溪这个贱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9: 我昨天接你路过了，帮他一下而已。
6: 咋了？又是被拍了吗？
8: 我有脑子有病吧？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10: 你说阿晨和南希长得真是有点像。
8: 妈，你是不是想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10: 那怎么可能？你们八个都是我心里生下的。
8: 什么大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9: 怎么了呀，李大新？
8: 陆哥，你跟夏兰溪这个贱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9: 我昨天接你路过了，帮他一下而已。
6: 咋了？又是被拍了吗？
8: 我有脑子有病吧？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10: 你说阿晨和南希长得真是有点像。
8: 妈，你是不是想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10: 那怎么可能？你们八个都是我心里生下的。谁不问南希他爷爷？

0: 燕，我来了，今天你能约我，我特别开心。
1: 跟我喝酒，你也配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的人你也敢动？吃了雄心豹子胆？
0: 我不懂，我做了什么了？
2: 把人带下来！
3: 坏事做尽还不懂？
4: 师长，饶命啊！师长，就是他，就是你娘们。就是他，昨天让我们故意找夫人的麻烦，说是非要把夫人的脸打残了为止。就是他，
2: 我给你五倍的价钱，按照你们之前的标准，把他给我收拾了。
0: 沈夜，求求你，你不能这么对我。
3: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戚家今晚花都出名，你记住。
3: 解气，
2: 是你害了你们戚家。
0: 你不能再对我戚家。
5: 戚氏集团的收购事宜全部完成。
2: 老师，
5: 我发现，在收购戚氏集团的过程中，有股势力也在推波助澜，不止向氏集团。是陆氏地产。
3: 陆家。
6: 哎，玉玉啊，首饰在哪儿？赶紧拿给我。
0: 看你这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着什么急？都在这儿。
3: 几个亿的首饰啊，是拍来的。
6: 这贵人家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哎，
0: 你干什么呢？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你记住。出手之前，找一个懂行的行家，按照这样的款式再做一份房顶，到时候拿过来给他。
6: 啊！啊！不愧是我女儿，闭嘴，做事情跟我一样周到。
0: 要永远记住，我是陆家大小姐。
3: 全非面目狰狞，
6: 在富人家待惯了，还真把自己当富人。
7: 哇，这就是传说中范家四少爷的已婚老婆吗？
8: 这也长得太漂亮了吧，再没有善妻也成不了凤凰了。
9: 这个手链看着怪怪的。
2: 爷爷，这是西西送您的画。
10: 小嫂，趁爷爷八十大寿，你就送这么个破玩意儿？
2: 董文慈，是不是有钱走了？
8: 村姑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自然是寒酸上不得台面的。
9: 真是丢人现眼。
11: 过来，今天的所有礼物，唯有这幅字最得我心。任何宁家的字都贵重啊，这是我读书入册看有写的。西西，请问谢谢你爷爷啊。
6: 我一定带到，我一定好好时间一起喝茶。
11: 好好
7: 好。贵妃夫人，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子。
3: 公爵夫人，
7: 西西，你今天晚上真漂亮。
6: 爷爷很优雅很大方。这位是
7: 啊，丹国的公爵夫人，我多年的好朋友了。
6: 幸会。
7: 哎呦，别说，
6: 海娃长得可真像你年轻的时候。
7: 你还真别说，
6: 既然我们有缘，就喝一杯吧。
7: 好的。
6: 这条手链。
7: 就是老公前几天送我的，名字还挺好听呢，叫夏之星。
6: 夏之星，今晚怎么会同时出现两个夏之星，分别在陆千叶和公爵夫人手上？难道陆千叶戴的是假的？这个手链很好看，很适合你。
7: 对，真的非常配你。来来来，咱们干一杯。
12: 了。全都是假货，要不是夏之星败在蝴蝶夫人手上，我还被蒙在鼓里。你可真给陆家长脸呀、啊、居然带着假货出门。
13: 月月，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爸爸，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4: 月月，咱们都是一家人啊，你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非要卖这些首饰不可吧？
8: 其实
15: 别说，我对不起你们啊！
8: 比如什么呢？
15: 你们要找的那个卖首饰的人，其实是我。
8: 你？
15: 对不起。
8: 哎，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15: 你们误会月月了，都怪我们家老张，是他，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了赌场去玩去，结果一下就输了几个亿。
8: 什么？
15: 那去债的人差点把我们腿都打断。幸亏碰到了月月，月月就拿首饰给我们抵了赌债。
8: 妈，月月阿姨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也是想让你们一起，但手上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才想帮你卖首饰。
16: 都怪我，怪我没有，我要不是当时那一脸的鬼迷心窍，怎么会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呢？
15: 都是你的错。
12: 既然事情已经说开了，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5: 丁叔，一定要原谅我们，钱我们会努力还上的。
12: 天也很晚了，你们先回去吧。
8: 哎，
12: 月月，送送你。
13: 丁叔，我问你啊，别生气了啊。
12: 振廷啊，我最近总是梦到月月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
13: 哎呀，老婆。
12: 梦到
13: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啊。
12: 不是，你看同样的子女，他的秉性就跟我们其他孩子怎么不一样呢？
13: 那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的，别想太多了啊。
12: 要不我们去医院查查月月出生的记录。
13: 不是，老婆，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5: 哎，月月这儿，
3: 赶紧查一查吧，快水落石出。
8: 你喊什么？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见面是吗？
17: 这也没有人认识我。哎，对了，那天晚上我和你爸离开以后，陆家的人没有为难你吧？
8: 你还好意思说？你差点害惨我，你知不知道？
17: 哎呀，行行行，都是妈的错。来，快喝。
8: 那天晚上，我偷听爸妈的谈话，我妈说，陆家月盗出我爸妈的出生档案。
17: 啊？什么？
3: 他听到了？
17: 怎么会呀、
8: 啊？我不管，你必须帮我把这件事解决掉。
18: 哎，妈，你回来了。今天买什么花啦？有没有买我上次说的小白花？
19: 啊，没有，我买了一幅。
18: 等一下，月月，你不是一直在学校吗？我也没跟你说我今天去画廊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9: 嗨。我晚上打电话回家听吴姨说的。吴姨，晚餐准备好了吗？
13: 你说啊，这月月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啊？
3: 不太对劲儿，
13: 是不是知道你的事儿了？
18: 我还没做呢，他怎么会知道？不过，
13: 不过什么？
18: 有件事的确是很奇怪。
20: 阿姨，你这手机真的被人监控？这呢是一种新型的手机病毒、对我们这种专业的人来说很简单，陆千叶他也可以帮你的
18: 啊。这个跟他说不太方便。
20: 难道就是他搞的鬼？
3: 居然还监听
20: 我帮你把他删掉
3: 他妈妈的电话。老天哪。
18: 南希，今天谢谢你。
19: 哎，不用再请你吃饭。
8: 你是不是想说不是你亲生的？
15: 哎，顾阿姨，没事吧？

0: 我们叫辆车，没事。满西，鉴定的事你要替阿姨办。好。吴少，按照您的指示，我们查了当天的拍卖会。原来那天拍卖会之后啊，陆小姐就一直在找人，想把手上的首饰转卖出去。
1: 你的意思是，她买下这套首饰就是为了转手赚钱？
0: 只是有这种可能。
2: 林美茹那边呢？我们查到她老公确实有欠一部分赌债，但是并不多，而且之前都已经还清了。他们现在全家都在准备出国。
3: 钱从哪来的呢？
4: 除了卖掉首饰的钱，就是陆小姐给林美茹的转账金。
5: 我的妹妹，果然有问题啊！
6: 不疼，哎，你别忙活了，快去坐那坐会儿。
4: 坐。
6: 哎，这丫头真是。哎，
7: 你们母女俩的感情真好呀，
4: 陆夫人。
8: 你女儿怎么没陪你一起啊？
9: 这丫头，我去看看。
10: 怎么回事？老夫人，妈，拿我手机给王总打电话。好。
11: 月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在给妈做检查呢。
10: 什么？你不知道啊？你不是一直在和你妈在一起吗？这，
9: 你看看你啊，你这是穿的什么玩意儿？
13: 家属可以进来了。
4: 妈。
14: 怎么样了？没事，
15: 不像话。
16: 这次真得感谢南希和她妈妈呀。
17: 又是夏兰希。
18: 吴一，你把我牙刷给扔。
16: 不是我，夫人说要给你换个新的用。
17: 查 DNA
19: 了呀。梳子头发也没有。吴一，我妈呢？我妈人在哪儿？喂，月月呀。
20: 怀疑我妈拿着我的牙刷和头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了。
19: 什么？
20: 你确定吗？我怎么知道？
19: 现在立刻想办法去跟踪我妈。
20: 我这就去，挂了啊。哎，林叔阿姨，
19: 你怎么在这儿？林丹心，好巧啊！我是来体检的。你这是？
20: 我给我妈拿高血压的药。
19: 你忙什么啊？
20: 你认识她呀？
19: 嗯，我妈妈的同学。
20: 可是和他说话一起离开的那位医生是做亲子鉴定的啊？
19: 真的是去做亲子鉴？
20: 不是，
19: 这不该弄错。
20: 我们是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反复验证过的，人会骗人，但是报告他不会骗人的。
19: 你说的对，只有人才会骗人。
21: 美如，这哭成这是鉴定结果是？
22: 你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的，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说出来吓死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23: 我是你们保错的孩子，张雅婷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
24: 这亲子鉴定不会错的，
22: 不是真的。
23: 雅婷啊。
21: 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了，你就回到你亲生父母那里去。
23: 不，
21: 这不是真的。我才是真正的陆家大小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23: 哥，我还是你最疼爱的妹妹，对吗？
21: 林姨，这些年你照顾我的妹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在东城那边还有一套房子，你之前欠了债，
23: 这个也是假的，
21: 你可以一笔勾销。现在，请你们离开。
23: 怎么可？
22: 我们已经留着一些之前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23: 月月，走吧，我们回家去。
22: 等我。月月，月月，
23: 你这办法是高，
22: 月月那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呢？事情已经捅漏了，那我们就把
23: 最坏就是他脸。
22: 再说了，他不过就是一个便宜丫头，我们拼命了好处留给他儿子呀。
19: 东城区那套房，2个字儿，不错。<笑>
22: 雅婷啊，你再帮帮我们吧啊！
19: 你这次又想要多少钱啊？不是，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22: 你家家大业大的，你告诉我没钱，骗谁呢？
19: 这钱又不是我赚的，我现在只有10万，而且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22: 你这臭丫头，你就忘恩负义吧啊！
19: 妈。 你最好别太得寸进尺了，否则我真的要把你拉黑了。
25: 一分钱都不应该给他，
26: 不许转。
25: 原来对他怎么对他的，不是打就是骂。
26: 林美如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27: 果然不如你所料。

0: 哎呀，任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老爷和夫人？
1: 对呀，这亲子鉴定，
0: 这个人竟然敢把我们陆家人当傻子一样耍，
2: 太可恶了！
0: 一定不会让他有活口子吃。
3: 你马上吩咐人找到我亲妹妹的下落。
0: 我马上去。
4: 来了，
5: 你别忙，
4: 坐下来。
6: 好好好。
7: 哎，你说这陆夫人家啊，这么狗血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居然真的存在呀、
8: 艺术创作啊，就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
9: 陆夫人也真够可怜的，
7: 你说丢了20多年的亲闺女才发现，
10: 妈，不是咱家的事儿。来，吃菜。
1: 他妈妈也应该知道。
11: 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
12: 李美容。我们明明是朋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9: 朋友，
11: 你拿我当朋友，不过就是想彰显你的大方来衬托你。好啊，我让你大方，让你大方到替我养我的孩子。
9: 是，
11: 我是比不了你的出身，可是我要让我的女儿比过你的女儿，我要让我的女儿过人上人的生活。
12: 你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女儿送到哪里去了？
0: 怎么样了？他有没有收拾妹妹的下落？
12: 告诉我呀！
11: 我早把他扔到臭水沟里了，一时见不到他了。
13: 欢迎二位。
1: 多一条杀人罪。
14: 你瞧瞧你，自尊父母大辈子，到底是买房用上
15: 了。那你替我先看着啊，我上个洗手间去。
14: 哎，好。
13: 走，他这个好。
15: 哎，你是南希的大伯母吧？
16: 我想起来了，你之前去我弟妹的包租公赏他，对吧？
15: 以前南希帮过一次忙，所以呢就跟南希的妈妈认识了。
16: 哎呀，南希这孩子，那可真是个福星啊！自从我弟妹他们夫妻俩把南希这孩子领回家养之后啊，他们家的日子啊，一直是一帆风顺呐、
15: 啊。什么？你说南希是他们领回家养的？
16: 您听错了，我是说呀，自从他们生了南希之后，我听懂了啊。
15: 不是，哎，你这个数字你满意吗？
16: 啊，满意，那是相当满意的。你想听什么？唯利知无不言。
15: 南希真的不是夏夏的孩子吗？
17: 陆夫人，你怎么来了？
15: 秀芬，我知道了。南希不是你亲生的女儿，
16: 那是一个三井天呐，天寒地冻。我弟妹他们两口子去菜市场，正好路过医院，看到这个孩子，
12: 这就是是我的孩子。玉香，我想你再帮一个忙。
16: 什么忙？
12: 亲子鉴定，南希。是我的女儿。
16: 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7: 你们说都是真的吗？

0: 这是四宫吗？你怀孕了，以后我和你，还有我们的孩子，一直在一起。西西，陆夫人真的是你的亲妈，我们两个已经说好了，以后我们都是你的妈，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的女儿。
1: 好，这部剧呢，现在是看完了，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短剧，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我觉得里面有小甜蜜，然后呢，也有一些曲折，然后包括后面一个大团圆结局啊，也是看的，笑中带泪吧。然后每一天晚上的7点半呢，我们都期待跟大家能够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见面啊，也是为了一整天的，不管是工作的劳累繁忙也好啊，能够在晚上的这一段时间。 有1个半到2个小时的陪伴，咱们可以一起看看短剧，放松一下心情哈。然后把一天的焦虑的情绪啊 ，emo 的情绪啊，都给忘掉。有这么放空的看爽剧的这1个多小时，是不是看完了之后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另外呢，也像是在晚上睡前可以跟大家一起充充电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2: 听着不过瘾。 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

0: 慎。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顶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九千九百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室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室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惠妃求个情。范惠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惠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惠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1: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妃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妃，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妃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

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飞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飞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飞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

0: 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室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室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室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室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室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室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1: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0: 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英林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
1: 188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188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九莲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今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 轻松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他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万历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请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李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赴托，其人言去，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然而，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他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26年、36年3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祺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几朝，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历经3朝，卒于道光年间；嘉庆皇帝的如妃历经4朝，卒于咸丰年间。作为养老居所，寿康宫里不再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白天黑夜，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平静的几乎毫无变化的生活。太妃太嫔们在这里孤独终老。而在这些太妃太嫔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养老生活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余妃是知府崇林的女儿。根据史书记载得知，余妃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3000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余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余妃入宫仅仅2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余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2: 余妃年仅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余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
1: 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余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她在光绪年间的生活：懒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鸾缀小诗。懒梦山人是余妃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她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 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治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贡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于妃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金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于妃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原来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

0: 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妃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妃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宜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于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于妃将何去何从？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4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宜妃2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宜妃就是惠妃和于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于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于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没有进后宫劫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妃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于妃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妃，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于妃被封为于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于妃带来任何好处，她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于皇贵妃抚养，于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尊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于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

0: 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于妃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三件书法作品，曾建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于妃就将这珍贵的二希顺便带出了皇宫。二希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希。最终二希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于妃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她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于妃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她孤独的一生。
1: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
0: 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大臣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进明，严进明忍不住就向他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进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进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6两，内务府服贸之弊可想而知。严进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进明的话呢？她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
1: 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

0: 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宴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而另一件红雕漆武器御制诗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
1: 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
0: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了。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捡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000银子。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000银子在当时足足可以买一套衣服。曹文正正觉得心虚，就听见道光皇帝很感叹地说，宫外就是便宜，朕打个补丁要5两银子。曹文正一听就愣住了，低下头再也不敢开口说话。可见打补丁不但不需要3000两银子，甚至连5两银子都不需要，而一向以节俭自居的道光皇帝却花了3000两银子打了个补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道光皇帝有一次很想吃汤粉，结果内务府的人张口就说要6-7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花了5000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

0: 间只卖三四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三十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六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先给我买100个来瞧瞧。”
1: 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
0: 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600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一开始小伙计还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敬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敬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100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敬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敬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敬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敬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1000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敬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倾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

0: 十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十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十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
1: 一往无前第三集，雷军说小米将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家公司。
0: 说呢，一家公司要开业了，这家公司的行政主管也是人事主管就张罗开业的这些事儿，准备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比如买了绿萝，买了蛋糕啊，这咱都能理解。但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人家还买了一次性的白碗，就咱喝水有一次性的水杯，人家这儿是备了一次性的白碗，还有那种手持的礼炮。这家公司的一位创始人的老父亲啊，因为儿子公司要开业了嘛，就老人家激动的睡不着觉，就索性我就起床吧，用一个很大的电饭煲熬了一锅小米粥。这锅粥煮了将近5个小时，然后呢被一辆轿车运到了开业的地方。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呼应上了那一次性的白碗了，派上用场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呢是选在了几家头部同行业公司的中间地带，为的就是招员工方便。有一位投资人听了这家公司要做的这个事儿之后，有半个小时都是处于懵的状态，他在想他们是不是疯了。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听小米公司探索未来可能的第一个十年。雷军在聚齐了林斌、黄江吉、黎万强这三位联合创始人之后呢，就开始琢磨这新公司的名字了。几个人呢很认真地讨论过这么几个名字，什么红星啊、红辣椒啊、黑米等等，就是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特痴迷黑字系的名字的，就觉得黑色神秘庄重酷炫啊，而且呢很多带黑字的这个公司呢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比如说黑石公司。在他们的第一版投资文件里面，公司名称用的就是黑米，人投资经理呢还特意给他配上了英文 Black Rice。但是呢到了黑米这个名字还是被否定了。那雷军呢就想着，咱得遵循朗朗上口，让人印象深刻，一定要用中文，不用奇怪的英文翻译等等，就这些取名字的原则。最后呢他就想到了自己喜欢的一句话，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有人就建议说咱把公司叫大米吧。那这个时候投资人刘琴就说了，互联网天生回避大而全，咱不取大取小，那咱就叫小米吧。在给公司想名字的这段时间里呢，雷军把8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招聘和面试上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办公室，面试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选在咖啡馆或者是茶馆里面。他们的早期员工大部分都是来自微软和金山这两家公司。2009年年底到2010年三月份，在雷军的创业团队达到10几个人这个规模的时候呢，行政和人事的需求自然而然的就摆在面前了。公司吸纳了当时唯一的女孩管颖志。那加入之后呢，管颖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未来的办公室做一个简单的装修。小米公司一开始的这个办公室是选在中关村银谷大厦807室。那这个办公室呢是有400多平方米。据说啊，这个办公地点的选择当时是让这些创始人煞费苦心的。这话怎么说呢？因为 他们选的这个地方是在几家同行业头部公司的中间地带，为的就是以后招员工方便。新来的年轻工程师们呢，已经开始写代码了。雷军设计了几款 APP， 让团队迅速的先开始磨合练兵。那当时他们公司的这些程序员呢，是有两个据点，一个是北京清河的一个咖啡馆，另外一个是北京回龙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馆。就这么说吧，就小米初创时候的程序员，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还有很多时候呢，他们会聚在北京宝福寺桥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写代码，真的可以说是最强氛围组了。那阵子早上8:30，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就准时到咖啡馆的一个角落，每人点上一杯咖啡，然后就在那儿一坐坐一整天。因为不能喝太多咖啡，很多人中间呢还会出去买瓶水。为了闹钟取静，每个工程师都配了降噪耳机。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吧，这帮程序员全情投入，煞有介事。但是其实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过一个事儿：为啥服务员还没来轰我走呢？
1: 后来，雷军进一步阐释小米这个名字的含义时说，小米中米字的拼音是摸以米，可以被进一步扩展阐释为 Mobile Internet， 也就是移动互联网。 MI 也可理解为 Mission Impossible， 表明小米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0年4月6号，小米公司搬入了银谷大厦。
0: 公司的行政兼人事主管管颖志按照林万强的要求，提前准备好了绿萝、一次性白碗还有蛋糕，另外呢就是还准备了一些手持的这种桶型的礼炮。管颖志还提前跟物业打了招呼，说一会儿呢可能有几个简单的花篮送过来。4月6号凌晨5点，黎万强的老父亲激动的睡不着觉，就起身呢煮了一锅小米粥。早上10点，这锅煮了将近5个小时的小米粥被一辆轿车运到了银谷大厦807室。那个时候小米所有的创始人、员工和投资人的代表也都到了，认识的人大家在一块聊天，不认识的呢就相互介绍认识一下，大家都在等着热气腾腾的那一刻。最终这一锅小米粥被搬进来了，这下一次性的白碗终于是派上用场了。管颖志给每个人分了一碗，大家端起碗合影留念。但是现在再去看那张照片，你会发现那一天大家都穿得好普通啊，普通的跟平常的日子一样。雷军呢还是穿着他那条深蓝色的牛仔裤，上面搭配了条纹的衬衫，外面还套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创业事儿太多了，所以他头发也没来得及剪，头发就显得有点长。捧着那碗小米粥，雷军说，今天我们正式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说完之后，大家就欢乐地把自己手里的那个拉花礼炮给拉响了，那动静还挺大，把人家物业公司的人都招来了，拉花礼炮炸得满地都是。
1: 那一天，大家帮忙清扫完拉花礼炮的碎屑之后，就找到自己的工位开始工作了。一家崭新的公司，还有太多事情在前面等着他们。
0: 其实很短的时间，小米的融资工作就做完了。晨星资本投资500万美元，创始团队一共投资了500万美元，其中雷军自己投了400多万美元，林斌75万美元，黄江吉和黎万强也投入了部分的现金。那投资界那些熟悉雷军的朋友，听说雷军在创业界重启，也希望呢能给自己的机构争取一些投资的份额。那这个当中呢，就包括启明创创投的童世豪。童世豪回想起和雷军关于小米公司的谈话，就觉得自己当时在前半个小时几乎都是处于震惊的状态。他在想，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从零开始把手机做成功的。也是从零开始做手机，这个想法确实很疯狂。半小时之后，童世豪才冷静下来，他的大脑开始飞速的运转。他就在想，如果按照雷军的设想，这小米的创业团队要懂互联网、懂软件、懂电商，还得懂硬件制造。不过呢，雷军和几位创始人决定先从打造团队最擅长的手机操作系统开始，等到操作系统做到优化流畅普及的时候呢，我们再 切入到手机硬件制造。那这个呢，就是操作系统 MIUI 诞生的起点。这个思路呢，也是由软到硬，从易到难，是创业者最熟悉的一种路径了。 MIUI 的系统开发进展得很顺利，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有一些发烧友看到了 MIUI 的诚意了。可是问题呢也来了，当越来越多的发烧友刷上 MIUI 系统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系统卡顿的问题。毕竟一个软件和第三方硬件适配，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于是一个战略的实施比预想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小米必须尽快做出自己的手机，让 MIUI 系统完美的运行在自己的硬件上。可是想归想，有一个现实他们必须面对，就是这个时候的小米还没有一个人有做硬件的经验。
1: 雷军急需一个懂得做手机硬件的负责人来统领小米手机这个项目。尽管在软件行业里雷军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在硬件领域里他的名字对大家来说还很陌生。软件和硬件似乎天然地成为彼此隔绝的两个天地，小米要如何在陌生领域开疆拓土呢？
0: 为了能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招到人，雷军和林斌呢发明总结出了一套用 Excel 表格来管理候选人的独特招聘方法。怎么个独特法呢？他们会请身边的熟人来推荐适合某个职位的候选人，然后呢在面试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再请他推荐三位他认可的潜在候选人，他们会把这三个人的名字也加到表格里面，以此类推， Excel 表格呢就不断的扩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相信自己会对这个行业的人才越来越了解的。但是在联系过100多位手机行业的研发人员之后，雷军和林斌还是没能找到理想的手机硬件项目的负责人，所以这个时候这俩人表现的都很着急啊，甚至是很焦虑。其实呢，曾经有一个候选人已经接近面试成功了。这个候选人呢，人家在摩托罗拉工作了10多年，技术方面呢必须是个大拿。雷军当时为了邀请他加盟，那都不止三顾茅庐了，一个多月找了人家5次，一次俩人都得谈10多个小时。那后来呢，人这个候选人终于是答应加入小米了，哎，雷军不干了，怎么回事呢？说那个时候双方已经开始谈薪资待遇了，但是雷军就发现这哥们儿好像不太愿意放弃外企的薪水，还特别在意自己一年休假的天数，反而是对什么股票啊、期权呢都是无所谓啊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这个原因让雷军最终选择了放弃。他呢被雷军划入到了不具备创业心态的这个行列里。雷军坚信，一个不具备创业心态的人，他技术上再优秀也不是他想要的人，他需要一个能够全情投入的创业者。2010年9月，雷军和林斌已经为寻找硬件创始合伙人忙活了将近2个月了。林斌告诉雷军，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叫周光平的硬件负责人，这个人他觉得看起来很合适，曾经参与组建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并且全面负责北京研发中心硬件部的技术管理，领导了很多 GSM、CDMA 和 3G 手机的研发，后来负责戴尔全球手机的开发，对手机研发和供应链都特别的熟悉。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周光平就答应林斌会加入小米公司。后来林斌才知道，当时因为原公司对做手机这个事儿一直是摇摆不定，周光平的团队呢其实是处在各种激烈讨论的漩涡当中，是很不开心的。见到林斌之前，周光平就已经搜索了雷军的履历，还有就是网上零零星星的有关于小米的各种消息。最终周光平入职小米，小米最早的7位创始人最终聚拢，他还带了一支由10几名顶尖工程师组成的硬件团队。就在小米公司这段紧张忙碌的各种招聘各种筹备的这个期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又有了飞速发展。安卓操作系统在众多手机厂商的支持下已经成了最大的赢家，一些老牌霸主的防御性措施也频频出炉。为了对抗苹果和安卓系统，微软推出了 Windows Phone 系 统。网络人类学家在他的演讲里是这么说的，智能手机更接近于是我们自身的数字延伸。在中国市场上，智能手机的风口清晰可见，国产手机都纷纷进入搭载安卓系统的竞争领地。在软件方面，这些厂商呢也大多是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这个呢就让小米更明确了软件和硬件必须一起做的思路。所以小米押对宝了吗？
1: 对再次创业，雷军刻意选择了低调，他知道外界一定会对雷军再次创业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0: 一旦公布消息，就会成为媒体焦点，而这会给整个团队，包括他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一次，他选择低调，希望用产品说话。
1: 雷军曾经做过调研，如果创业者二次起跑的时候过于高调，往往会导致动作变形。除了他个人和公司保持低调之外呢，所有的员工也都签了保密协议，甚至很多员工的家属都不知道他们家人在什么公司上班，具体干什么，就是大概知道说是加入了一家什么软件公司，做的东西好像很神秘。几个月的时间，不断有背景不一样、个性很强烈的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公司。那这个时候的小米可以说是求贤若渴，创始人恨不得网罗全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加入小米，所以呢，也让他们对人才的这种强烈的个性很宽容。比如说一个叫彭涛的产品经理，面试的时候人家就直接告诉李万强，我呢可以接受高强度的工作，但是呢每年你得让我去日本看彩虹乐队的演唱会，你答应了我才入职。就类似这样的要求，李万强都答应了。银谷大厦807室很快就热闹起来了，这些年轻人聚在一块儿，每天对手机的痛点进行排序筛选，然后头脑风暴，大家演讲讨论争辩，甚至经常有人就摔门走了，不干了，不聊了。跟其他系统开发的模式不一样，小米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都是和用户直接沟通的，就是没有人是这么干的。每个小米员工都有一个论坛账号，甭管是工程师、产品经理还是设计师，必须登录米 UI 系统的论坛，实时和用户交流使用体验。在得到真实的使用反馈之后，他们就能有针对性的对系统和界面进行修改了。雷军呢也有自己的账号，只不过呢他每天都在论坛里面当卧底，把自己叫做小虾米。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开发模式，是因为雷军认为应该实现人人参与，让大家都觉得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而且产品的扩散传播不应该只靠广告投放，而是要靠口碑。于是呢李万强就有了主持米 UI 以来的第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能不能打造一个10万人的互联网开发团队？那这团队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用户。李万强开始满世界的去泡论坛，每天在一些知名的安卓论坛上面灌水发广告，被人家把号封了之后呢，我再换个号继续发帖去找资深的用户。很多早期的用户就是这么被李万强一个一个从不同的手机论坛上拉到 MIUI 来的。到了2010年8月，MIUI 第一版发布的时候，论坛上已经汇聚了100名的核心用户，他们个个都是顶尖的手机玩家，热衷新鲜事物，对系统会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为了表达对这100名核心用户的感情，一个叫梁峰的设计师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写到了开机画面上。对于员工来说，甭管他们之前是在谷歌、微软还是金山，都没有过这种工作方式。黄江吉说，即便是在全球顶级的软件公司微软，也没有和用户连接的这么紧密的。小米的年轻人对这种流程革命也是特别的兴奋。就拿产品经理徐斐他的经历来说，在他原来的公司，产品的开发是需要和总部同事不断的约时间的。等你好不容易做好产品定义，把产品原型交给设计师的时候呢，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约等讨论，想几周时间做成一件事儿是特别难的。在原来的公司工作的几年的时间里，他最得意的一个事儿竟然是只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和总部沟通，就推动了一个拜年短信产品功能的发布，这在他原来的公司已经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速度了。入职小米之后，徐斐发现这里产品迭代的速度几乎是在实时进行的，那些曾经束缚他的东西都没有了，他面对的发烧友也都是手机专家，这些人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意和灵感。徐斐整个人在这样的工作氛围当中也开始放飞自我了，办公室里面经常能听到他大笑的声音，很爽朗。跟徐斐来自同一家公司的还有金凡，用他的话说，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爆爽的感受。在原来的公司，一个用户界面的改动都需要总 部某位高管来批准。那一进到小米，金凡就在用户反馈筛选痛点，把反馈做成产品发版，这个能实时正向反馈的过程当中，迅速找到了一种打电子游戏的快感。他说在游戏里你枪击一个苹果，苹果马上就碎了，人们的欲望呢就在这个时候得到满足了，这就是人们沉迷于游戏的心理机制。孙鹏是负责底层系统的工程师，统领 MIUI 整个底层系统的开发。在小米，他每天早上跟小伙伴站在工位上，用几分钟交流一下当天咱要干的事儿，然后大家就坐下来分别开始工作了。据说呢，这是借鉴了一家汽车公司的动态系统开发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开发效率。在小米这样的氛围里，孙鹏心直口快，遇到什么问题都很直接，经常是和产品经理甚至是公司合伙人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他曾经说 MIUI 更新发版代码品质问题，雷军他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
0: 一个个新功能的发布，通常先有产品经理设计出原型交互图，然后交给系统工程师来具体实现，而矛盾也经常由此产生。争吵简直就是当时小米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也是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在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每周二的发版会通常是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做事的氛围是有了，可这样真的能做出更好的产品吗？这家创业公司遇到的第一波难题又是什么？他们的手机能够顺利开工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想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十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 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十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十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
0: 一往无前第四集，雷军曾昵称小虾米卧底小米用户论坛。
2: 2010年长假刚过，小米创业团队就收到了一家公司专利授权格式合同，这个合同特别的厚啊，就跟天书似的，当时确实把小米的人吓了一跳，这里面全都是艰深的晦涩的英文商务法律条款，每一句你都得仔细的去研读。林斌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是在美国留学，在外企工作很多年，即便是他也得借助英文法律词典来研究这份文档。那这边呢，大部分硬件部门的员工能干的事儿就一个，等。他们私底下也在那儿聊，也在那儿猜，你说这公司是不是没法继续推进项目了呢？有一个员工刚入职一个礼拜人家就走了，人家就觉得看不着希望啊，靠不住。那合同这边还是没有什么进展，雷军和林斌看了看对方，然后说，哎呀，啥也别想了，闭着眼睛签吧。高丽说书本期为您讲述小米公司从零开始做手机的出师不利。很多早期员工回忆起刚开始的那段日子，都觉得那是一段特别不可思议的，每天有无数灵感的天大地大热火朝天的日子。大家为了好的想法竞争辩论，甚至呢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把手机啪一摔走人了。大家兴奋着忙碌着，经常是凌晨两三点钟才下班。当时除了工程师写的代码之外，产品的需求测试和发布都开放给了用户来参与。 MIUI 的很多功能设计都是用户讨论和投票来决定的。小米呢还设置了一个叫爆米花的奖项，干嘛呢？就是激励那些得票最高的功能开发者。每个周五的下午，这些得票最高的工程师呢会拿到一大桶的爆米花，这就是给他们的奖励。通常呢得奖的人呢会把这个爆米花桶捧在手里绕办公室这么走一圈，好像就是说，看，这是我的啊！对于开发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奖，叫猪头奖，就是给本周制造了 bug 啊，就是漏洞影响了用户体验的那些倒霉蛋儿。说是猪头，其实是一个绿色的毛绒靠垫，就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双引号的殊荣啊，流动绿猪头就会放在获奖人的这个椅子上，在这放一个礼拜，起到警示作用。那些被迫举起绿色毛绒猪头的人呢，基本就是颜面扫地啊！虽然当下大家都只是起哄笑一阵，但是也会给拿到这个所谓殊荣的人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知道，而且深深的知道，在社区当中，在微博上，如果做得不好，用户的骂声那是更刺耳的。他们只能努力的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找回颜面。所以那个时候争吵就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呢，一个一个的新功能的发布，通常是产品经理设计出原型的交互图，然后交给系统工程师来具体的实现。这个中间呢有矛盾那是常事儿。产品经理觉得我设计得很好啊，但是你可能工程师人家不认同就给否了，因为工程师人家觉得我是更懂产品的。当然了，通常大家还是会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解决问题，但是偶尔呢，这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的这个鄙视链还是很难跨越的。组织结构极度扁平，文化极度开放，那是 MIUI 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MIUI 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用户。
0: 从100个人开始，小米操作系统的用户

0: 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态势。用户提出的反馈越多，产品经理得到的灵感就越多。这些论坛高手成为了产品经理最熟悉的陌生人。
1: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参与进来，MIUI论坛上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产品经理姚亮曾经策划过一个叫我是手机控啊，这是一个话题，让大家标记自己每年用的这个手机，而且在微博上一键分享自己的手机编年史。小米呢还会给用户打上一个标签，上面写着用户手机使用的级别，比如说菜鸟级、骨灰级、神马级。像雷军这样的手机发烧友呢，必须就是神马级的。这个带着一点怀旧的趣味色彩的这么一个活动，很快就吸引了超过200万人参与，成了一个社会化运营的经典案例。说呢，那个时候在MIUI的论坛上，有一个叫小虾米的用户是经常在那儿待着，有的时候呢，他会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说MIUI 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苹果，还有另外一个游戏界的公司，他们的产品设计理念就是用户容易上手，但是很难精通。手机行业还没有具有这样设计理念的公司。这两家公司呢，在有些方面是一样的，比如极致的产品设计态度，比如高口碑，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还有所有员工对于所从事这个事业的极度热爱。这是小虾米在论坛上的发言。那有的时候呢，小虾米还会和产品经理分享自己的产品建议。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论坛上活跃着一个叫小虾米的热心用户，但是只有小米的员工知道，这个小虾米就是雷军。那个时候的小米是没有层级关系的，大家经常在雷军的办公室一边吃着沙县小吃一边讨论。这顿饭呢，一般就会吃得很快，大家经常是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决定要不要把某个产品功能给改了。这种场景也经常让一些员工觉得恍惚。随着这种讨论越来越多，这些员工才慢慢的习惯了这种奇幻感。那个时候行政专员每天中午都会给雷军订那家店的小吃，偶尔呢还会给加个鸡腿。那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在同一家小馆子下单。很多年以后，小米的创始员工都还记得那家店里最受他们欢迎的就是鸭腿饭，可以单点追加的还有鸡腿。甚至呢，这些员工还曾经强烈的建议雷军把楼下那家小吃店给收购了。
0: 在进入公司之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降低薪水，但尽可能多争取期权的薪资方案。他们深知，这样一来，只有把事情真正做成，才能在将来得到丰厚的回报。这让员工也成了创业者，在公司拥有了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1: 雷军在初始结构上给其他合伙人和员工留出了70%的股权池。后来呢，雷军不但是给员工期权，还在员工的请求下接受了员工入股。说呢，有一天有一个员工推开雷军办公室的门，就跟他说，平时呢我也会有一点点的存款投资股市，那现在公司在进行外部融资，与其这样，不如把一些投资份额留给我们员工。对于这个请求，雷军给每个员工设置了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上限。在给全体员工发邮件宣布这个决定之后，有76个员工一共投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在最早进入小米的那批员工里面，做行政工作的女孩管颖志表现的是最热情的。她甚至在没看清楚这是一封群发邮件的情况下，不小心把回复邮件发给了所有同事，大家都看到了她写的四个字，谢谢雷总。之后呢，他拿了10万块钱投到了小米公司。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自打员工入股以后，好像有人比雷军还要操心公司。雷军经常会碰到主动找他聊天的人，有的员工呢还经常到他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咱公司现在状况咋样了。显然作为员工股东，员工们比以前更关注公司的运营表现了。当然每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咱就不用说了，只有在午休的时候这气氛才能稍稍的缓和一下。吃完午饭你就看那办公室啊，有人坐着有人瘫着，就跟大学生宿舍似的。偶尔呢他们还会来一点小浪漫啊，比如设计师秦志帆从角落里面拿出一把吉他，很不娴熟地弹几首刚学会的曲子，然后呢同事们就一通抗议说，大哥，别人弹。

0: 琴要钱，你弹琴要命，你自己不睡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儿，能不能不制造噪音。偶尔呢也会有人出去买几瓶啤酒，大家一块儿喝了，然后联机打一会儿游戏或者追网络小说，等午休结束他们重启，然后持续工作到深夜。
1: 很多人后来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这段创业早期的日子。银谷大厦400平方米的办公室逐渐不够用了，小米搬进了位于望京的卷石天地。在软件团队热火朝天工作的同时，硬件团队和工程团队却正经历着最煎熬的日子。
0: 小米的各位创始人一开始就对他们要打造的手机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就是非苹果供应商不用，非三星的旗舰供应商不用，而且要采用高通平台，采用旗舰芯片，认为呢只有这样的顶级配置才能保证小米手机一出生就是极致产品。所以呢硬件团队一到岗，小米就开始寻求和高通公司的合作。从零开始做手机，那真的不是说把大象装进冰箱拢共分几步那么简单。作为消费电子领域的复杂产品，手机的生产并不是采购一批元器件，然后像组装电脑那样似的把它们拼装到一块儿就行的，而是需要手机厂商做大量的研发工作，包括定制、调试、优化几百个元器件，还要考虑天线怎么设计，内部结构怎么堆叠等等。所以呢，手机厂商需要跟芯片这些核心零组件厂商一起来做联合研发、联合调试。在模拟技术时代，关键通信技术只掌握在几家大型制造商手里，也就形成了技术垄断。如果他们不公开技术，别人就买不到芯片，那你就甭干了。而高通的出现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高通研发出芯片，然后通过专业授权的方式把技术解放出来了。于是乎，像高通这样的核心零组件厂商是不是能支持配合研发，那对于手机制造厂商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了。高通的中国工程师数量是相对固定的，能获得多少工程师的支持，也就体现着高通对于合作伙伴未来产品的信心。人家越看好，给你拿过来的工程师的资源也就越多。毕竟合作伙伴每卖出一部手机，高通都会收取后置的专利费。那小米这家初创企业能不能获得高通的资源，还是一个未知数哦。2010年9月30号，为了获得高通公司的专利授权，林斌和周光平会见了高通中国负责授权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罗伯特安。罗伯特呢，很礼貌地介绍了授权需要的流程和手续，说很快呢会给小米发相关的法律文档。十一假期一结束，他们就收到了很厚的高通格式合同。一拿着这合同，林斌呢当时就被吓了一跳，这哪是合同啊，这就是天书啊，里面全部都是艰深晦涩的英文商务法律条款，每一句你都得特别仔细的研读。即便是在美国留学，在外企工作那么多年，林斌呢也是要借助英文法律词典来研究这份文档的。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随身带着一本英文法律词典。团队讨论会他也很少去听，会议的内容完全是铺在合同上，在那儿写写画画。很多次他都觉得有点绝望了，因为就算是借助了词典，你也很难真正理解就那些晦涩的文字它背后的深意，一不小心可能就掉坑里了。研究了一个月之后，林斌才揣摩出了一些条款的深层含义。这个时候的林斌呢，就跟一个严谨治学的学者似的，他把合同的每一页上都画了线，然后密密麻麻地附上自己的标注，希望将来在和高通谈判的时候可以重点讨论。那高通方面呢，告诉林斌，合同每修改一处，我们都要发回公司总部进行复核。那这一等要等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好，三个月、半年，那都有可能。这样的等待实在是煎熬。有的员工呢，人家午休散步的时候呢，就悄悄地议论说，这硬件部分没有任何进展，咱这公司是不是没法推进了。

0: 甚至呢，有员工入职一个礼拜，人家就拜拜了，您那走了。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时间就是生命线，竞争对手可能就潜伏在周围，人家也蓄势待发。对于小米这家刚刚出生的婴儿公司来说，争取时间才是正道。小米没有时间去等三个月、等半年和高通进行商业谈判，他们没有这样的资本，必须快速的推进。所以11月中旬的某一天，雷军和林斌看了看对方，然后说：“别谈了，闭着眼睛签吧。”那份天书合同一个字儿都没改，他们就签了。这在雷军2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是第一次发生。小米最终在2010年12月份和高通签了知识产权协议，这是小米团队经过2个月挣扎犹豫的结果。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将是小米和供应商取得合作过程当中最顺利的一个喽。
1: 英卷团队有着丰富的硬件经验和供应商资源，对手机供应商非常熟悉。雷军满心以为在手机供应链搭建方面可以完全用不着自己操心了，直到有一天团队负责人周光平告诉他，连一个最简单的螺丝钉厂商都不愿意和小米合作，这让整个创始团队如同遭遇了平地惊雷，一场创业维艰的大戏在这个时间点才真正拉开帷幕。
0: 严克胜是当时硬件团队的成员，他是有结构工程师的背景，当时呢已经在行业里面浸润了很多年了，和很多头部的手机供应商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刚开始给小米找供应商的时候呢，他是特别熟练的，一个电话就定位到了多年的老熟人，热情的跟对方叙旧聊天，气氛特别好。但是往往到最后，供应商那边人家就很直接的跟他说，哥们儿，咱吃饭聊天都没问题，但生意就别谈了，你们这个公司行吗？别到最后货款都收不回来。那个时候小米对供应商已经是到了渴求的程度了，说呢严克胜后来呢会拿着一块打印出来的绿色电路板给他想找的那些供应商看，然后跟人家说，你能做多少要多少料都行，如果你愿意全做都给你也行。但当时并没有人看好小米的模式。一个做触控的供应商派了2个代表来跟小米谈合作，人家俩代表呢是半仰着坐在他们那沙发上，很明确地告诉对接的这个小米员工说，我们知道这儿不会有什么生意，就是老板让咱来一趟，我们就是走个过场。这是小米的两位对接人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羞辱，要知道人家在老东家工作的时候那都是供应商的宠儿啊。这个时候小米的管理层逐渐意识到，手机厂商的供应链关系远不是甲方乙方合同关系那么简单，也不是说你手里钱够多就可以随心所欲挑选供应商的，因为元器件供应商往往会投入资金和采购方一块儿进行研发，很多元器件呢也都是独家定制的，所以供应商对于新采购方都是特别的谨慎。很显然当时小米不在人家的理想公司名单里，很多供应商会要求采购方在合同之前先拿出3年的财务报表来，否则不可能合作的。这个呢，给当时还没有任何财务报表的小米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最后，雷军和林斌决定亲自到供应链一线和供应商去洽谈。你别看那个时候雷军在软件和互联网世界里面已经是所谓的江湖有传说这样的人物了，但是对于供应链世界来说，你雷军这俩字儿陌生，他只能是先靠投资界、金融界、软件界和互联网界的朋友，用这样的资源去和供应商世界建立联系。当他走进供应商的会议室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雷军。手上拿着顶级供应商的名单，雷军和林斌约了很多会议，马不停蹄。雷军想尽办法调动了所有的资源，托人见到一家触控技术公司的负责人，就这么经过一番艰难的游说，对方终于不再用产能不足这个理由来拒绝小米了。 雷军还飞到了深圳和一家

0: 工学器件供应商谈了2个小时，最终达成了合作。当时呢，小米刚刚完成新一轮2.5亿美元的融资。因为看好小米的模式，这家声学器件公司的创始人当场就决定对小米投资250万美元。
1: 与供应商的合作协议在慢慢的达成，可未来小米手机的代工厂是谁，这方面还没有任何进展。全世界前几大代工厂创始团队轮流都去谈了一圈，但都无果而终。越是顶级的公司和新品牌合作就越谨慎，只愿意将资源划拨给长期合作的老客户。最后只有一家代工厂还没有彻底拒绝小米，如果这家还不行，那对小米来说将是致命一击。毕竟如果代工厂谈不下来，谈好的供应商又有什么用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笑容。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